0: 唱。此时此刻的顺惠桥顺惠路双方向通行没有问题。
1: 好的，其余路段哈，目前压力都并不是很大。苏北线这儿哈，刚才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目前呢，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呢，苏北线的压力也已经得到缓解，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

0: 清晨八点，能量满格。
1: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0: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1: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发电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2: 8:0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3: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2: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孟子的孟说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完了之后呢，来了解一下哈、因为之前也有咨询过，就每次到这个时间之后呢，又往后推迟，就到这个时间，到下一个时间又往后推迟哈、这次再来了解一下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一块来充充电啊。首先来说一下非遗项目啊。我们接下来呢说几个非遗项目哈，发源地是绛县的是哪一个呢 ？A 呢是绛州古乐，B 呢是太阴寺木雕工艺 ，C 呢是程燕的制作技艺，您来做出选择。
3: 第二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感觉最闷热的桑拿天和下面哪一项的关系最大啊？也是三个选项 ，A 是气温的高低 ，B 是空气的湿度。C 是风力的大小，
2: 对，毕竟目前还在三伏天当中啊，还是属于末伏当中啊，这周日，下周一就出伏了啊，所以就应该能够感觉到下周一出伏即将会迎来这中元节，然后呢，这个早晚就会比较的凉，整体的这天气情况就会比较的凉爽一些了。那么现在还是感觉比较闷热的桑拿天，到底和哪一项关系最大哈、您来做出选择。第三题呢，成语接龙，四平八稳，您来接稳字，往后接2到3个，就算您充电成功。
3: 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您的手机微信右上角有加号哈，选择添加好友，再来选择公众号，直接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以后哈，私信当中就可以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下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下列非遗项目哈，发源地为绛县的是哪个呢 ？A. 绛州古乐 ，B. 太阴寺的木雕工艺 ，C. 程燕的制作技艺。第二题，我们感觉最闷热的桑拿天和哪一项关系最大啊 ？A. 气温的高低 ，B. 空气的湿度 ，C. 风力的大小。第三题，四平八稳，大家来接稳子。一首歌曲的时间，来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好的，8:08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答案了啊。
1: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简单幸福，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稳如泰山，山崩地裂。
0: 摇摇头没烦恼和他答案恰好是相反的，他第一题选 B， 第二题选 A。
1: 嗯，第一题的 B 是太阴寺木雕工艺啊，第二题的 A 是气温的高低啊。千古之音早上好。
0: 摇头没烦恼啊，后面接的这个成语四平八稳，稳稳当当，当务之急，急不可耐，耐人寻味啊。
1: 还有困了就睡，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的话是空气的湿度，第三题稳如泰山，姗姗来迟。
0: 心若浅说到第一题 B， 第二题也是 B 啊，稳如泰山，山盟海誓。看来今天这两道题我还想着应该比较简单一些，尤其是第一道题可能是有点干扰的因素啊。笑看红尘说到了空港南北区康捷路口红绿灯南北方向执行时间太短啊，希望相关部门能够稍稍的调整一下，我们把您的问题啊反映给交警部门。
1: 还有任东海说到了，他说慢赏人间繁花，守住心底热爱，把平凡的日子哈过得闪闪发光，新的一周愿努力哈皆有美好回响。
0: 早上好。看一下大家伙的这个其他的答案啊，心若浅说第一题用的是排除法，排除 A 和 C， 明确知道是新降的不是降线的，然后就选了 B 了啊。那你第二题是什么？第二题你选的是 A 吗？第二题也是 B 啊。
1: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位哈新降合金的冷鲜快运，说到第一题 A和 C 都是新降的，不是降险的。
0: 对啦，我们来给大家揭晓正确答案啊！的确呢 ，A 和 C 就是绛州古越和成吟宴都是新降线的，虽然它也是非遗项目啊，但是它不是降线的。我们今天问到的发源地是降线的是哪个？正确答案呢，就是 B， 太阴寺木雕工艺啊。
1: 第二题呢，我们感觉最闷热的桑拿天哈和哪一项关系最大哈？正确答案也是选 B 啊，空气的湿度。
0: 是，哪怕气温不到30度，高湿度也会让你觉得比35度的干燥天气更加的难受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南方的这个三伏天感觉比北方更加的
1: 炎热一些，
0: 对，更加炎热，
1: 就因为这个湿度很高啊。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梦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5: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4: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6: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4: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7: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4: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8:1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
1: 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呢是追加了调拨的赈济的家庭包，还有毛巾被等等一些救灾物资5500件。
2: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
1: 今年上半年，全国的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
2: 16号的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
1: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发布了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在今天广东的东南部、四川的中部、甘肃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的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

0: 截至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
1: 接下来呢，再次来关注一下哈。日前呢，我国科学家呢发布了大豆垂直大模型，有助于呢推动实现大豆数据的辅助育种。
0: 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12%。
1: 关注一下，16号，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呢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
2: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0: 大家周一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当中啊，继续和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哈。最近呢，在广东广州，3个小男孩来超市买东西哈，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就主动把身上的零钱凑成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希望能够帮助到老板。
3: 请过来，给你10块5。老板是以前的老板。

0: 个小孩一个月前来过我的店，因为小孩子的心思就没那么多嘛，一直鼓励我。他们把钱拿过来放在我桌上的时候，我当时就绷不住了。
1: 是啊，
2: 人生嘛，可能有低谷，但是也有温情哈。你看这几个小朋友哈，真的特别给力哈，他不想让老板把这个店关掉啊。
1: 对，一定要挺住，挺住啊。然后呢，妈妈说是这个给点零花钱，不是刚给过吗？这么快又花完了，花哪里了？我赞助小卖部的老板了。真的，有时候成年人真的会被小孩猝不及防的这样的一些举动啊，给就是让大家崩溃啊。
2: 对，然后很多网友们也在说话，他说看似哈只是杯水车薪，实则还是充满了人间的温情啊。
1: 哎，是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放谁谁能够绷得住啊，真的都是好孩子啊。
2: 是
1: 的，其实我觉得你看，虽然是十块五毛钱，它不单纯是十块钱，是一份支持，一份鼓励啊，给几个善良的孩子来点赞了。真的，这善良是骨子里带的啊。好的，8:20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哈，来说一说吧哈，就是我们在不方便说话的时候哈，怎么样来进行报警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了解一下，一招呢来教会大家了。
3: 招教会你，经常身处险境的朋友都知道，当自己被人跟踪、陷入传销窝点、遭遇入室盗窃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下，拨打报警电话很可能会惊动对方，那该咋办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偷偷编辑短信发送到全国短信报警号码12110，短信内容要尽量简短，但一定要把具体位置和正在遭遇的危险说清楚，如果后续不方便接听电话也要在短信中注明。同时要注意，12110是110报警的补充方式，谎报警情也要被追究法律责任。这个号码不希望大家能用到，但希望大家一定能够记住，关键时刻真的可以救命。那么聪明伶俐的你学会了吗？
1: 是12110，编辑短信发送的12110，一定要记住这个电话啊。
2: 对，大家一定要知道，也希望各位永远用不到啊。
1: 嗯，是的哈。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吧，这个商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心机商标给骗过啊。比如说一桶半方便面，你以为它的量大，其实一桶半呢只是商标而已。

0: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1: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上面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0: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
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是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知道像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8:30，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今天来说一说路上的这个让行的问题吧，哈，到底该怎么样来进行让行呢？大家可能有些时候还真的不明白，到底是这个转弯让直行，还是直行让转弯？是这个左转让右转，还是右转让左转啊？不知道大家把这些情况能不能够分得清楚啊？先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吧。前段时间呢，在东兆县赵家庄名品家具的十字路口，安某呢驾驶小型轿车由西向东左转弯的时候，和东向西行驶的薛某驾驶的电动车呢给相撞了，造成了车辆的损坏，电动摩托车驾驶员受伤的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啊。
1: 再来关注另外的一起案例哈，是在7月份的时候，上个月哈，樊某驾驶机动车由北向南直行时，与王某驾驶的一辆由南向北左转弯的电摩发生了相撞哈，造成了双方车辆的损坏，王某受伤的交通事故。
0: 对，这都是在转弯的过程当中不知道该哪里让哪里啊，所以说通过路口的时候要怎么样来正确的让行呢？我们来请进的河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的周贤周警官给大家来科普。补一下，
1: 周警官你好。
2: 你好。
1: 今天我们是关注到了这两起案例哈，我们在通过路口时要注意观察减速慢行或者是停车让行，确保这个安全以后再来通过哈。那么在路口行驶的时候应该如何正确让行，您来给我们说一说。
2: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转弯让直行。一是呢，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绿灯亮时，左转弯车辆应当让直行车辆先行，出现此类事故的转弯车辆

0: 第二个就是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红灯亮时右转弯车辆应当让被放行的车辆先行，出现此类事故的右转弯车负全责。 第三个就是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时，转弯车辆应当让直行车辆先行，出现此类事故的转弯车负全责。那么第二点就是右转让左转，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叉路口时，绿灯亮时右转弯车辆应当让相对方向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出现此类事故的右转弯车负全责。第二点就是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控制的交叉路口时，相对方向行驶时，右转弯车应当让左转弯车先行，出现此类事故的右转弯车负全责。我们对以上的总结就是，路口通行有规矩，转弯必须让直行，对向两车同转弯，右转礼让左转先。
1: 好的，非常感谢周警官哈，大家记住这样的一个口诀哈。好了，感谢您，再见。
2: 再见。
3: 所以说哈，我们在路口抢行哈，看似是快了几十秒，但是一旦发生碰撞哈，轻则是车辆受损，人员受伤，重则哈是背负事故的全责，承担高额的赔偿，甚至哈留下永久伤痛。转弯让直行，不只是交通法律法规，更是守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底线。 无论是机动车驾驶员还是骑行电动车三轮车的村民，行经大小路口哈，都要多一份耐心，多一份瞭望，主动礼让直行车辆，摒弃抢行的陋习，才能够守住家门口，
1: 出行路上的平安。
2: 是，这个口诀再次来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路口通行有规矩，转弯必须让直行。如果你说，哎，我和他都同时转弯的，到底谁让谁呢？右转礼让左转先啊。
1: 所以说，让一让，道路通行更顺畅，减速慢行，留心观察，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来看一下哈，烟雨就说到了这个辅让主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这不是科目一的考试题吗？但是有多少人还能把科目一的这些内容现在能够完全记住啊？
1: 对，但是有一些驾驶员朋友哈，确实他对这些还真的不是很了解，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节目的这个意义啊，提醒大家就是这样遵守我们的交通法律法规啊。
0: 烟雨真的是好好学科目一了，你说的这几句我觉得我现在都没有啥印象，所以说哈，大家呢记住啊，辅让主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其实我觉得还有必要有事儿没事的时候把科目一的这个题目拿出来都再看一看啊。
1: 对，好的，来关注一下飞无良辰怎知我心，说到了我们刚才的那条新闻啊，那最后老板感动啊，感动的又开了一年，然后又多亏了十几万。
0: 大人应该还是比较理智的吧，当下比较感动一些，但是还是比较理智一些。
1: 对，就和刚才我们网友所说的嘛，看似它只是杯水车薪，但实则充满了人间温情，就具体开与不开就看老板的抉择了。
0: 老板说下个月还是得坚持闭店啊，但是碰上这三个孩子一定会请他们吃东西的。

0: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您将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时间的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精锐。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好多人还是问到了这个韩国啊。
2: 是的，我们再次来提醒一下大家哈，这次韩国游目前我们只剩下8个名额了，第二期哈只剩8个名额，所以说报名截止到20号哈，大家可以来抓紧时间满员疾风团，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哈。我们101.9主播带您直接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啊！
1: 对，有些人说怎么这么便宜，我们就明确告诉大家，我们的确是购物团，是购物团啊！但是呢，不强迫大家购物，就是第一波已经回来了，反响特别好，所以才开的第二波、啊。
2: 是的。
1: 还有呢，就是研学游啊，去往郑州的这个研学游，
2: 研学游是今天我们就发团了、啊，
1: 发团了、啊，
2: 就第二期的研学，就是如果说没有报上名的话，只能等明年了，
1: 只能等明年了。所以说你看这第二期呢很快就已经是招满了。
2: 是，
1: 和大家呢一块儿来说一说吧，来说一说哈，就是能够自带清洁的这个衣服啊，就是中国造出自我修补的活体衣服，就自带蘑菇味的衣服出现了。日前呢，中国科研团队呢用这个蛹虫草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哈，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儿。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哈，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啊，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哎。不沾水，而且啊，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

0: 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啊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哈，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1: 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这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0: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裙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2: 所以说，看看我们中国制造的这个新科技哈，就是自带蘑菇味的这个衣服哈，还是头一次见啊。
3: 菌丝做的嘛，有些人说这个简直就是黑科技啊，以后衣服破了都不用缝，滴点营养液就能长好了。
2: 然后我在好奇说，哎，像这样的衣服它能够洗吗？是不是洗了以后会越长越大？
3: 对，越长越大，就是太有想象，利用这个蛹虫草的菌丝呢，做成自我修复的活体面料，生物科技和纺织呢是完美的融合，也期待这项技术能够早日走入我们的这寻常百姓家吧，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2: 是的。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了解一下哈，关注我们后台啊，听我们问到的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哈。高速方面的话，目前还是有三个路段的话因为施工，一个的话是在运三段哈，从即日起持续到8月25号，张店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张店的出口进行分流。另外的话是在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哈，是在芮城这边哈，因为中条山隧道施工，芮城东入口封闭，盛天湖往运城方向入口封闭，主线去往运城方向车辆在盛天湖进行分流。
3: 还有呢，就是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到运丰高速连接线哈，这个路面呢是病害处置专项工程的一个施工，从8月16号，就从昨天开始持续到8月24号，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到运城北收费站的主线呢是封闭的状态。那么这些详情呢，大家可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查询一下路况啊，再来出发详细了解一下。好的，来关注一下哈天气情况。刚刚呢收到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3到4级东南风，最高气温在30度到33度。今天夜间呢阴天有小的中雨，西部呢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低气温在21度到24度。
2: 盐湖区的温度是23度至33度，明天白天到夜间阴天有小到中雨，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更多天气资讯可以来拨打热线12121。
3: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稍后的9点过后啊，是安宁帮您忙，也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关注，明早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2: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

0: 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似乎很难被定义。
1: 那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其实前两天还是有点热哈，周六周日的时候。今天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凉爽了很多。今天是一个阴转多云的天气，不过话正说着呢，你看太阳又出来了。这一周呢，实际上气温还行，到了周四的时候可能有一场中雨，气温会略有下降哈。目前的话比较稳定，这个雨水也不是太多，气温呢波动也不是特别大，既不上扬也不明显下降，所以说这几天呢天气还是很好哈。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节目组呢进行联系。

0: 联系，有什么需要我们来帮忙的，请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我们节目组呢将会全力以赴的来帮助大家去解决问题哈。另外呢，大家拿起自己的手机，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运城广播四个字，哎，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添加关注哈。好的，有什么样的生活中碰见的困难和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系。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的，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来看今天来的最早的是我们的老听友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提前打卡了，哎，8:46就提前了啊。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哎，摇摇头没烦恼，来的也很早哈，8:49就来。来思雨他爹说上午好安老师，下线出租车打卡了，哎，你好。来千古之音说你好，路上打卡。哎，如笑叶说安老师好，签到哈，昨天充个充电宝，插板呢就给短路了，家里呢就停电了，看来不知名的品牌插座不耐用啊，哎。对，那应该是插板的问题，听着也应该是短路连线了哈。对，用这个电器这个东西吧，还是用稍微好一点的品牌的哈，安全嘛，是吧？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徐先生的电话。徐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徐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呀，我是一个就是送了十几年水的那个送水工，
0: 嗯，
1: 送水工的我后来得了腰间盘突出了，
0: 嗯，
1: 然后走路走不动，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
0: 嗯，
1: 到哪里找工作也找不下，
0: 嗯，
1: 然后我赚的钱也花光了，然后就是说到村里办低保五保也办不下来，我看有没有什么慈善机构，你说肯定就是说暂时帮我一把。
0: 嗯，办低保为啥办不下来呀？
1: 呀，我不知道村里为什么办不下来。
0: 他应该告你个原因呢。你有子女吗？
1: 我没有，我现在是单身一人。
0: 单身一人，你要办五保，应该是年龄不够吧？
1: 哦，年龄不够，我今年76年出生的，我今年50。
0: 啊，应该是办五保要达到一定年龄的，好像是。
1: 嗯，呀，我们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就是就算达到条件也办不下来。嗯，我是那个。
0: 我就说了嘛，五保是要年龄的，你的年龄可能还差点，知道吗？
1: 哦，我的年龄不够，可是有好多人年龄够了，不知道怎么也办不下来。
0: 他是办不下来低保呀，还是办不下来五保啊？
1: 五保。
0: 五保，你先顾自己吧，哦，咱先说说你的事儿，好不好？
1: 哦。
0: 那低保呢？低保的原因是什么？就办不下来低保的原因是什么？
1: 可能是我们那边太穷了吧，就是说。
0: 不是不是，你就说吧，村里头当时告诉过你理由没有？咱不要自己在那儿瞎琢磨，好不好？不要可能是，就村里面告诉过你什么，或者说你在申请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申请过？
1: 我现在才申请的，我
0: 啊才申请。
1: 有好多比我条件还差的人还是办不下
0: 啊。咱先不说那个，我就说先说你自己的事儿。你什么时候申请的？
1: 我前一段时间申请过。
0: 前一段时间申请，然后没通过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告诉你的原因，咱不要，你不要瞎揣测。他告诉你的原因是什么？
1: 他告诉我的原因是让我自己回去回村里办了。可是我的身体。
0: 你是去哪申请的？
1: 就我们村的，我们村。
0: 对，你们村。你们在你们村申请，怎么还让你回村去申请？
1: 就是我让我那个堂哥替我申请的。
0: 你让你堂哥替你申请的，在村里头。
1: 我堂哥在村里的嘛，因为我现在在云集里。
0: 你现在就不在农村，就不在你村里是吧？
1: 哦哦，我在云集租的房子。
0: 你在云集租的房子是吧？
1: 哦。
0: 你没有回村是吗？
1: 我没有回村，因为我走路不方便嘛，我走路。就走不了几十米，我连100米我走完以后我都觉得非常费劲。
0: 然后

0: 跟你说要让你自己回去申请是吗？
1: 哦，我还没有回去的，从来就是我听我堂哥说，有多少条件比我差的人都没有申请到。
0: 我跟你说，你只要条件够了就行。你现在还有什么其他职业没有？
1: 我现在我到北京当保安，人家看见我走路一瘸一拐的，人家也不接受我，也找不到。
0: 你目前在干啥？
1: 我目前就没有事，我赚的钱也花光了。我
0: 你没钱，那你现在租房子的钱从哪来的？
1: 我租房子的钱，我这就是我哥。
0: 我跟你讲，徐先生，你看你讲这么多，你说我又生病，我又怎么地，我还得租房子等等。但有些事儿，比如说申请啊什么的，还得靠你知道吗？
1: 哦，
0: 还得靠你自己，有些事儿得你自己来。既不是你表哥能帮你，也不是我们能帮你，知道吗？
1: 哦，
0: 你比如说该怎么申请，得自己来。你比如说我来申请，我有这个病历，我的咱们现在所说的这一切是在达到条件的时候我们去申请。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你条件可以，有些步骤是你要自己走的，知道吗？你比如说去搞申请这个事情，谁也帮不了你，你得自己申请啊，你得自己，你自己都不申请，你找我去给你申请，我也给你填不了那表，知道吗？
1: 哎，不是
0: 等等吧，我是这个意思。就是另外一点，你比如说我的这个病历啊，或者说我的条件呀、啊、有你现在讲的这些东西，你光是说我前段时间让你表哥去申请，村长说你回来你自己亲自来申请，你走下一步了吗？你亲自申请了吗？
1: 我暂时我还没有的，我就是
0: 对你是这样，你先别听你表哥说什么，你先申请走，不安有些事情是要办走个流程的，知道吗？
1: 哦，对，
0: 走流程的某些环节是必须自己走的，别人给你走不了，明白这个意思吧？
1: 哦，是。
0: 那么你先走这个环节，你还没走这个环节，你自己还没有去走到这一步，别人谁也不能帮你走到这一步。比如说你刚开始申请，我讲了要填表要干啥的，对不对？
1: 对，
0: 村里也没有拒绝你，村里是说你要回来亲自己申请的，对不对？你哪怕让你这个表哥过来帮你个忙，把你带回去，对吧？
1: 哦，
0: 那你自己先申请。你碰见了什么事儿？比如说人家说你哪一项没达标，但是你觉得你达标了，你跟我们说，我们来帮你。你现在说半天，我也不知道你哪儿达标了或哪儿没达标，知道吗？
1: 哦，对对对。
0: 对呀、啊，你也村里都说了嘛，你回来申请嘛，村里也没说你不能办嘛。你在没有拒绝你的情况下，你先不要听别人说这个说那个，咱们国家的政策应保尽保，你去申请的时候记得把你的这个什么这个病历啊，把你的这些东西准备好，好不好？
1: 哦，
0: 对，你病到什么程度了，你肯定有片儿嘛，是不是？
1: 哦，
0: 你诊断到就是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工作能力，孤身一人等等。对，你现在要的是条件，你需要这些条件去完成这件事情，对吗？
1: 对对，
0: 哎，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对，你先去走你的步骤，你自己的步骤还没走，你让我们帮你啥呀？
1: 哦，对对对，好，
0: 哎，是不是？
1: 啊，对，申请的时候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再
0: 对，是出现的问题是，如果说假如说你某一项没通过，为啥没通过？你要搞清楚这个事儿，咱不要自己瞎揣测，知道吗？
1: 哦，对对，
0: 哎，不要我觉得我们那儿穷，我不要觉得啊，比我这个条件还不如那个啥，还那个，你不要道听途说。有时候，这个大家嘴里说的东西，和自己去办的时候碰见的问题，不是一码事儿，知道吗？
1: 哦，对对，
0: 对，大家都东传西传的，这个东西你得自己先办一办，好不好？
1: 哎，好，
0: 哎，好吗？
1: 好，
0: 行，
1: 谢谢
0: 你先办着，你碰见什么问题了，咱们沟通，好不好？
1: 哎，好，
0: 好的，
1: 好，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0: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一起上网啊！
6: 好嘞，
7: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8: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5: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我敢言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生活中有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这个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安老师你好。
0: 哎，李先生有什么事儿？你请讲。
1: 是上个礼拜五打的电话嘛，他说给我还，说15号还钱的。
0: 啊、对，还了吗、
1: 没有。
0: 他不是要一个月一个月给你还的吗？不是，他是一天一千。
1: 一天一千的还，他说一点一点的还。
0: 嗯，然后一点也没给你。
1: 好像现在都不接电话了。
0: 其实上回我听了一下那口气哈、啊。
1: 嗯。
0: 我估计你这朋友啊，还钱困难。
1: 嗯，他做生意的，哎呀，
0: 现在还坐着吗？
1: 坐着嘞，卖牛肉的。
0: 嗯，卖牛肉，按说这10000块钱就怎么了？他按说做生意10000块钱也不是个啥大事儿。
1: 按说应该是不要，不知道，他说是别人给他、给不了他钱。
0: 嗯嗯，
1: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
0: 嗯，行，我们现在又把你朋友连线到了哈，跟你朋友交流一下。你好，是李先生朋友吗？
2: 嗯。
0: 哎，上回不是说那个还钱的事儿啊？
2: 嗯。
0: 说这个不是，这个先，15号，先还一部分嘛，是吧？
2: 你就是一天还一千嘛？我说的是一天还一千。
0: 对，那还过吗？
2: 嗯、没有。
0: 啊，对啊。
2: 嗯，实在是有点困难。
0: 啊。
2: 能让再还，我就最后再申请一次，能让再还一下吗？
0: 缓多长时间？
2: 缓多长时间？
0: 他说，听说你还在经营着生意呢嘛，是吧？嗯，我就说这。
2: 别人也有欠我的，你知道吗？不是不还他钱，别人也有欠我的，我也是到处要账。
0: 嗯嗯。
2: 不能说了。
0: 嗯嗯。

0: 咱不说这，不说这，不说其他的，不说其他的。
1: 对。
0: 现在，现在呢，现在就说啊，我们俩的问题。
1: 嗯。
0: 现在就说，不是前天就答应15号要转呢。
1: 啊。
0: 15号就转，15号没转。嗯。这样吧，实在是有点困难。这样吧，我答应，我现在从这儿就从开始答应我从19号开始给他转。
1: 行，
0: 19号开始给他转，19号我这边回钱开始转，今天转一天，我答应，这次一定办到。
1: 好嘞，行，我们再相信一次，好不好？
0: 好，
1: 再等两天时间。那李先生，我们再等两天，好不好？
2: 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他给我说这个话，你问一下他，你给我说这个话说了多少次了？
1: 嗯。是这样，咱这个李先生朋友，咱们这会儿就是一次一千嘛，咱都减小这个压力嘛，咱尽量是，我就说了嘛，10000块钱咱都先紧着把这块还了，好不好？
2: 好。
1: 哎，行，那就
2: 做人，咱做人要有诚信的，你不本来我也不想麻烦安老师，你自己说一下，你问一下，你看一下，他光给你就这个话，你问一下他给我说了多少次？
1: 嗯。行，那就这样。
2: 咱先说好，你这次说话不算怎么办？你别，不是你都困难，谁也困难。
1: 是咱们
2: 困难，你要我借钱的时候，我也给你借了。
1: 嗯。
2: 是吗？现在要还的时候，你就说一直是有困难。
1: 嗯。行，是这样，李先生，我在这里给你们做个见证，两天嘛，是吧？
2: 可以。
1: 行，那连朋友，咱们两天以后或者两三天，我们再跟你连线，好不好？
0: 好。
1: 哎，也希望咱们言而有信，好吧？
0: 嗯，好。
1: 哎，咱们一点一点的把咱们的诚信找回来嘛，好不好？
0: 好。
1: 哎，行，那先这样，好吗？
0: 嗯嗯。
1: 哎，好，再见。嗯。李先生。
2: 哎，好。
1: 现在咱们首要任务是把钱要回来，好不好？
2: 是。
1: 哎，所以说这个你按照我来给你的节奏走，好不好？
2: 可以。
1: 哎，有时候咱们先这个不要激化这个事情，虽然说他欠你，
2: 对
1: 他欠你的，你激化了更麻烦，好不好？
2: 对，我觉得没必要嘛。
1: 哎，他说的是两天嘛，不是两个月，两天之后我们再连，咱慢慢来嘛，好不好？
2: 对，本来也没有多大的数，没有多大的事情，你非要弄得这，哎呀，
1: 是，
2: 还得麻烦你。
1: 好，没什么，这倒没什么，我们也希望能顺利的要回来，但是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
2: 对，他那天还给我打的欠条，以前都没让他打欠条，
1: 嗯，
2: 后头都一年了，他打了个欠条说给利息的，我说你不用给利息，你把本金给我就行。
1: 嗯，对，
2: 就是那都
1: 是给利息也没多少利息，那就是主要是先把自己该有的该欠人家的钱给人家嘛，对吗？
2: 对，你该给的给了就行，利息都无所谓，不给都能行。
1: 嗯，
2: 关键是这现在借钱真的是别，哎呀，千万别借钱，哎呀。
1: 是的，对，就是借钱的时候，大家先考虑清楚哈。
2: 对，
1: 嗯，行，那就先这样，哎。
2: 嗯，好，麻烦你来了。
1: 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2: 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吴先生的电话。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静老师。
0: 哎，吴先生有啥事儿你请讲。
1: 我是咱运城的一个出租车司机。
0: 嗯，
1: 我去年在咱们运城这个红旗出租车有限公司跑车嘛，当时交了有1000块的押金。
0: 嗯，
1: 有押金条，押金条是以前的经理在职的时候他给我开的。
0: 嗯，
1: 现在我不干了，我要求这个公司给我退还押金，但是公司他以这个开条子的经理已经离职为由，他现在不给我退我这个1000块押金，让我去起诉这个以前那个经理。
0: 嗯，
1: 对，现在就这个情况，他现在一直不给我退，从今年3月份开始吧。
0: 他们说的意思是这经理把钱卷走了是吧？
1: 对，他这个意思是这个，
0: 他应该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这是他们管理方面的问题。
1: 对，他就
0: 是这个经理是不是卷走你们的钱，实际上是你们管理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另外一点我想问一下哈，当然这个就牵扯到手续问题了。你交1000块钱押金的时候，你是往财务上交的还是直接给了这个经理？
1: 经理他当时给我开的押金条就是公司有公司的章嘛。
0: 有公司章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交款的时候是直接给了经理是吗？
1: 对，
0: 还是交给了财务？
1: 转给那个经理的。
0: 直接转给经理，然后经理给你。
1: 对对对。

0: 铺了张票，
1: 对，
0: 票上盖着公司的章子，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行，我对我只要了解这个细节问题。
1: 对，
0: 因为交钱的事儿，不过以后再次提醒大家，只要是交钱的事儿，尽量是往公司的财务上交。
1: 哎，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更不好推脱什么了，因为他们我有时候有这种，你交给了他个人，然后公司说行了，他拿走钱了，他卷走了，但是这个呢，只要是有他们公司的章子、有条子，他在任职期间，他代表他们公司的一些权益问题。就是他个人的一种职务行为，公司是要这个承担责任的，知道吗？
1: 对，
0: 一千块钱是这样哈，我们稍后有一个律师类的节目，好不好？
1: 对，
0: 我先让律师给你解释一下，解释完了以后，一千块钱用不着打官司，解释清楚之后，我们来帮你跟公司来交流这个事情，好不好？
1: 哎，好嘞。
0: 就是从法律上，你先心里有个数，知道吧？
1: 对，好嘞。
0: 行，十点之后我们会让律师给你讲一讲他们这个权责关系是什么，好不好？
1: 哎，好嘞。
0: 然后我们会先今天给你讲一下吧，明天我们联系你们的红旗出租车，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到时候你跟他们说的时候也有理有据的，好吧？
1: 哎，
0: 他不要说经理把钱卷走了，那经理是你们的人，在他是在任职期间做的这个事情，而不是任职之后做的事情。
1: 对
0: 对，任职期间的话，你们公司他如果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打着公司的旗号，并且还拿着公司的章子能，他拿章子能盖出来，说明他管理的这个事儿呢，对吗？
1: 对对对。
0: 哎，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1: 哎，好嘞，安
0: 静了。哎，好好，再见。
1: 哎，谢谢，谢谢。
0: 行，一会儿下个节目让律师给他解释一下，也让大家都听一下，就是我们碰见这种事情的时候该怎么办。然后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跟这个红旗出租车公司来交流这个事情哈，咱们先把这个法理搞清楚。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北向专业胡伯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五洲观澜送货打卡签到，我们是全年无休的送货，也是全年无间断的听你的节目，说安老师支持你，好，谢谢你哈。啊，每天忙忙碌碌要送货哈，对，你们这也停不了，哎。有时候你说这生活太忙了吧，有时候觉得忙碌，可是不忙碌呢，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这年头得多挣点钱，多跑跑，有生意，有买卖，生意还不错，我觉得就是好事儿哈。辛苦点没什么，其实大家在这个社会上都不容易。你说谁在这个社会生活当中去挣点钱容易呢？但是一家老小的有时候可能都依靠我们，所以说呢，苦点累点换来的是一家的幸福生活，我觉得也挺好哈。来看我们的听友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唯吾知足低调说，安老师上午好，打卡签到。哎，这都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的打卡啊，今天接热线比较多一些，所以说这些打卡信息读的晚一点哈。来，我们听友 W 说，安老师早上好，我在青海省黄南自治州尖扎县打卡。哎，这地儿还真是不熟哈。来，这个解放新卡邢永博说，安老师好，周一盐湖工业园打卡。哎，你好。来，陈良群说，沃尔玛这个十字路口南北走向的车流量非常大，但是红绿灯呢只有20秒钟，经常堵塞，希望能给这个交管部门反映一下啊。沃尔玛是吧？好的，这个我们可以交流一下，不过这个口我也时常会走哈，时常会走。稍后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吧，9:30我们节目继续，然后也可以跟你探讨一下这个路口的情况。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

0: 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上午9:30了，这班要开开心心哟。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百姓之事无小事，民生之心记心间，您的烦心事我们来倾听，您的不平事我们来处理，监督有力量，帮忙有温度，运城广播电台安宁帮您忙，您的贴心好帮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1。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我们还是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你好，你好，安老师你好。
0: 哎，您请讲。
1: 你好，我是咱们雨巷园工行1号楼3单元那个业主。
0: 嗯。
1: 我们那个5楼的楼顶漏水。
0: 嗯。
1: 是楼道这漏水，然后反映过很多次了。
0: 嗯，
1: 最起码有好几年了漏水，可以说好几年了，一直处理不了。
0: 嗯，5楼是顶楼吗？
1: 5楼是顶楼，然后它主要是楼道那儿漏水，它
0: 楼道
1: 处理
0: 楼道漏水的原因是什么？上面是
1: 也是防水的问题。
0: 哦。
1: 他处理他那个应该是里面进水了，他找不见原因，他一直处理不了。
0: 嗯，现在也就是说也在处理，但是不知道原因是啥，是吗？
1: 哦，他好像反映好几年，最起码有10次以上。
0: 嗯嗯嗯，雨巷园什么地方？
1: 雨巷园工行1号楼。
0: 工行1号楼。
1: 3单元。
0: 就是大门那块那个。
1: 对对对，他一个小广场那儿。
0: 啊、哦，小广场。
1: 嗯。
0: 啊、哦，工行1号楼是吧？
1: 3单元的顶楼。
0: 嗯。好的，稍等一下，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轩辕物业的王女士哈，我们和咱们物业沟通一下，看看是咋回事哈。
1: 嗯。
0: 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0: 哎，刚才李先生，你可能听了一下，雨巷苑工行1号楼3单元，这个楼顶的楼道那块漏水，你们知道这事儿吗？
2: 他是5楼的业主吗？
0: 你是5楼业主吗，李先生？
1: 对对对，
2: 501的。
1: 嗯，
2: 是不是501的业主？
0: 嗯
1: 嗯。
2: 501的业主，你今年5月份的时候报过我们报总公司，他都已经修过了，意思是现在还漏。
0: 就是已经报过修过是吧？
1: 好几年了，漏了好几年了。
0: 嗯嗯，
2: 对，今年5月份的时候你报过我们报总公司了，公司那边安排开发商那边安排人过来修过。
0: 嗯，
2: 意思最近下雨那个楼道口那块还是在漏水吗？
1: 一直漏好几年了，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好几年。
0: 是这样，李先生，咱们说几年前的事儿、
1: 啊、
0: 刚才不是物业说了今年不是修过一次吗？今年修了以后怎么样？
2: 嗯，
0: 是有改善吗？还是
1: 没有？

0: 没有没有，
1: 一点改善没有是吗？
0: 一点改善没有
1: 啊。那期间你又反映过没有？就是从今年反映了之后，
0: 期间我们其他业主也反映了，
1: 其他有反映的是吧？
0: 他说五零，他光说五零，我是五零幺，他五零二五零啥，我们那好几家都反映了，但是他
1: 就是说咱们说简单点，就是目前维修过之后还在漏水是吧？
0: 还在漏
1: 啊，
0: 他没有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他就是上面补不管用。
1: 王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啊，这样听着就是今年你不是上报了吗？上报了，看来这个还在漏水，应该是，可能还需要处理。
2: 那行，我们再继续上报。
1: 还需要，对，还需要处理的话，我想要他们那个楼有多少年了？就是楼顶维修过吗？他们那个？
2: 你说那个大型维修？
1: 对，你比如他现在说到的
2: 漏水资金大型维修，
1: 对，哎。
2: 呀，具体他那个楼上维修没维修过，大型前几年不知道维修过吗？因为我也是刚到这个物业的。
1: 行，那是这样，你第一呢给上面反映一下，
2: 反映一下。
1: 第二呢，你给他们要强调一下，强调一下什么呢？就是这个经过多次反映，但是现在还在漏水，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能简单的去修补，因为这个楼顶漏水啊是个不太好治的事情，就是有时候它可能需要更大面积的。这个重新做防水，可能才会起到根治。如果说只是说，哎，这块有点漏，我把这块补一下，有可能补不住，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咱们反映的时候再细节一些，好不好？
2: 好的。
1: 哎，就是说要反映多次漏，今年几月份弄了之后，现在还在漏，一直就没有修好，好不好？
2: 好的。
1: 另外一点就是，先维修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不行了，我们也可以跟你们的工程部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好嘞。
1: 你们是联系你们的工程部吗？还是
2: 我们这块专门有个搞售后的。完了，我先给他在那块反映一下。
1: 对，大家主要是
2: 需要大型维修了，我们可以到往上住建局那边查一下，看他这边楼上的维修资金全不全。如果全的话该动，我们就
1: 好的。主要是根治这个问题。对，你要说修修补补的或者暂时缓解，这个都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刚才这个李先生不也说了好多年了嘛，是吧？
2: 好嘞。
1: 哎，行，也希望咱重视一下反映的，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联系好吗？
2: 好的。
1: 哎，好，再见。
2: 再见。
1: 行，李先生。
0: 好，你好。
1: 是这样哈，先看效果。过上个，我觉得这个事情不宜太久哈。比如说过上个一周左右，咱们再联系，看看有什么动静没有，好不好？
0: 哎，好。
1: 比如说谁跟你联系了，或者是有谁过去勘察了等等。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联系，直接联系他们的物业经理什么的，好不好？
0: 好，行，好。
1: 哎，
0: 谢谢。
1: 因为就是马上到秋天了，一到秋天雨季也就到了，这对秋雨连绵呀，得抓紧时间赶紧整，哎。
0: 谢谢啊。
1: 好，没什么。
0: 谢谢安老师。
1: 好，再见。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样的困难事儿随时跟我们联系哈，我们将会连续追踪，连续其实有些事儿可能在我们的节目中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它需要一个过程，我们也愿意跟这个大家一起连续的来追踪，有些事儿也是经过我们不断的追踪之后推动解决的。所以说这个就是我说的李先生这个修楼的这个事儿不宜太久，因为秋天大家都知道，尤其是你像去年的秋天那雨就几乎没停过，那今年的这个秋天不知道雨水怎么样，但是看着今年的春天和夏天我们的雨水是不少的哈，不知道今年秋季的整体雨量如何哈，所以说抓紧时间房顶漏水这事儿还是要多重视吧，谁家漏谁难受，哎，所以说作为不管是物业呀还是这个要确实多操心，把业主的事儿当回事儿哈。来，对，这回到我们的这个刚才话题当中，刚才我们的听友陈良群说到了这个沃尔玛那个路口，这个路口我很熟，我几乎每天都要过。你说这个十字路口由南向北应该是学院路是吧？你的由南向北是学院路，由东向西呢是河东街，这两条街的车流量都非常大，

学院路为什么大呢？因为学院路很多这个车辆呢是从学院路立交桥下来，直往上走，往前走，往前走要干什么呢？要走这个延池那条路，啊，或者说要到红旗街等等，所以这条路是一个车流比较集中的道路。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河东街，河东街呢是这个东西走向的一个主要街道，大家都知道河东街的拥堵也非常大，车流量，而且河东街有个特点，它路窄，它的道路呢比学院路还要窄，所以它的车流量也很大。其实当你，我估计是咱们的听友可能从南北走的时候比较多一些，当你从东西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挺堵的，尤其是到了高峰期的时候。但是这两个路口有个特点，就是它主要是在高峰期拥堵，高峰期度过之后，比如说这个早中晚的高峰期度过之后，车流量还可以，因为我常走那条路哈。这个呢，我可以跟交管部门反映，但是我觉得它其实是两面都大。到了高峰期的时候，我想说的就是一个意思，到了高峰期的时候，那个红绿灯不管怎么调，也许是东西走向，也许是南北走向，都会感觉车流量有点多，过得有点慢。为什么？是因为高峰期，过了高峰期那块不太堵哈。我就说为什么，我每天老从那儿走，所以说我有点发言权哈。冉不凡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塞北的雪说，安老师好，迟到了，永济老火车站打卡哈。啊，你写个永济老火车，哈哈哈。来，我们听友森说，安老师好，高铁站打卡。哎，其实大家有时候走某些路段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北郊的乔山街呀、解放路啊，跟大家讲一个简单的逻辑，一到了高峰期啊，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现在孩子还没有开学呢，那你走哪儿他都堵。一个早高峰，一个晚高峰，中午那个高峰期还好点，一到早上这个八点左右，七点半八点，一到下午六点左右，那你从哪个，他只要是一个主干道，你怎么走他都慢。为什么呢？车流集中，短时间汇聚。哎，所以说它这个原因不是说红绿灯调的多少秒的问题，是车辆大量的在某一个时间段汇集的问题哈。

0: 好的，稍后一段三分钟的广告时间，9:45，我们再见。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5: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6: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9: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0: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9: 追踪真相，
10: 不畏艰难，
11: 为您发声，
10: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大家拨打热线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听友柳进强说：“安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迟到了。”哎嘿。对，我们都进入到最后一个段了哈，再不打可就要打到律师节目里去了哈。其实大家早上开车的时候要多注意几个点哈。第一呢，就是考虑一下今天早上有没有学校开学。你过两天，你看现在是8月17了，再有半个月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后，早上送孩子的就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如果开学之后哪些路段能走，哪些路段别走，心里要有个数。对，他有些有学校的路段，早上送孩子的那一段时间里，你这个车从的通过是很缓慢的。如果我们作为这个老运城人的话，心里要有个数。第二呢，就是特殊天气的时候，比如说下雨，尤其是下比较大的雨的时候， 你要是还是选择开车出行的话，那你就早上半小时啊，听我的，没错的，你早点走。每到下雨天的时候，车辆必然多，车流必然慢，就比平时会晚上个十几二十分钟，你早走个半小时肯定是妥妥没事儿哈。所以说这个高峰期的出行，在城市当中啊，高峰期的出行就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计划的问题哈。这个你不做好这计划呀，你到时候说，哎呀，这个红绿灯它太短了，那个红绿灯它其实跟红绿灯的关系不大，跟车流量关系大。哎，你看咱们这个运城是一个这个小一点的城市，你到那大城市一线城市，你到了上下班高峰期，你试试，你那车往那一堵，你尤其是你像那北京大城市，我记得我的同学每天在群里头一到堵车点就开始聊天，为啥呢？他堵在路上没事干，他走不动，每天必堵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那是必须的，在那个路段上他走不动，那下班时间啊，所以他习惯了，所以说你看这个运城的这个高峰期啊，就是车流慢一些，你说这个能堵的就是半小时一小时走不了吗？我们这城市还没大到那程度哈，越大的城市越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运城这些年的人口呢在不断的增长，第一这是个好事，说明我们这个运城呢有一定的吸引力，让人口在这落户。第二呢，就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就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人口聚集区的地方呢，它就会出现，比如说因为它人多车多嘛，哎，就会出现这个交通的拥堵啊，停车位的紧张啊，

等等吧，人车路之间的矛盾呢，哎，所以说它是需要一个调解的过程。嗯，大家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心态也要想好，比如说我今天出去，我上班我要几点钟走妥当，今天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怎么走，心里要有个小计划哈。来，我们听友邢永博说，安老师说的对，今天的车呢特别多，感觉像是开学了。你说开学，现在可能高三的开学了，别的小朋友们应该还没开学呢。今天车特别多呀，主要是周一，大家注意到没有，周一和周二的车特别多，为什么呢？这个一周过完之后，到了周一啊，很多事儿，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医院，你比如中心医院，如果要是大家去带着亲人去看过病的话，就会发现周一和周二的人特别多啊。你到了这个比如说各个派出所办这个户口啊等等这个窗口业务，周一和周二人特别多，对，他集中在，为什么呢？他周五周六本来有些这个周五或者周六周日该办的事情，这一周到了周末没办完的事情都积攒到周一去了，所以每周的一到，你看今天是周一，一般每到周一的时候车都堵啊。所以说生活中嘛，多多这个摸索点这个经验哈，规律嘛，它有些事儿是有一定规律的。所以说我们到了，我们在准备出行啊，或者说等等这种过程当中的时候，哎，心里要有个数，哎。反正一般一到下雨天呢，我就尽量稍微早走一点哈，稍微早走一点，你不早走那真的是把你堵住的。来，爱如笑也说，有的私立幼儿园呢今天开学哦，啊，小朋友的幼儿园开学了，还挺早啊，啊，你说是私立的，公办的应该是到9月1号是吧。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现在是北京时间9:53了啊，离我们节目结束呢时间很接近了哈。再说一下我们这个本周的天气情况哈，今天是一个阴转多云，最高是32，最低23摄氏度。未来几天呢应该是比较稳定，到了周四周五的时候可能会有雨，我看周四的时候的天气预报目前是中雨天气哈。其实这两天呢可能都会，大家在自己的手机上也会看天气预报，可能都会看到一点有雨的痕迹，但是未必能下，因为咱们运城啊一般要是飙小雨的话它很难说下雨不下哈，但是飙到中雨的话就很有可能就要下雨了，但是整体的天气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比较舒适。其实更加舒适的天气呢是在八月这个下旬的时候哈。现在呢我说前两天呢我查了一下，说今年这个都说每年有这个秋老虎哈，其实今年我个人感觉这秋老虎应该不严重。看了一下天气预报，现在的天气基本上就会一直稳定，到了八月下旬的时候我们的天气呢就会明显的开始凉爽啊。

所以说一年当中最好的天气呢就即将要到来了。其实我每年觉得九月十月真的是黄金的月份哈，对，秋高气爽，气候宜人，哎，孩子们也开学了，这个家长们也能有点空闲时间了，哎，所以说那个时间段呢有时候溜达溜达趁着周末也不错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有一些生活中可能更加专业的律师问题就问下一个节目哈，有些什么要打官司呀，或者说要怎么样的去就问下一个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

0: 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爱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3: 诗歌里有四季更迭，有丰饶的物产，更有丰收的喜悦。
4: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5: 300多户村民种植蜜柚，种植面积2000多亩，
6: 收入还是挺好的，一亩地还搞得2000多块钱。
3: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
7: 从早上到现在呀，可能一下还是5000多斤鱼，大的有10多斤重。
8: 今年的小麦长势真好，又是一个丰收年。
4: 银棉金稻千重秀，丹桂小菊万径香。
8: 油脂棉生产基地的牡丹产呢，达到了500公斤以上。我们要以棉花产业为支柱。
9: 今年种那个油脂西红柿呢，也是啥样啊？这个好吃皮薄。今年呢，这一棚呢能卖到3万3000。
10: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

0: 亩产呢最高的可达600公顷，预计今年生产稻米30万公顷。
1: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2: 大棚花卉啊，也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
3: 过了腊八之后，一天就出几千盆，腊月20之前几乎陆续就出完了。
4: 西看稻书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品味农耕文化，振兴乡村文明。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新希望。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05，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8月1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开始啦。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呢全天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的全天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23度。好的，这两天的这个雨啊看着不是很大，而且呢还有这个多云的天气，阴天，再加上现在这个天气的温度哈，中午呢会有一点点的闷。好的，也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关注天气啊。今天晚上的话呢，局部地区呢会有暴雨。我们节目当中呢，或者说呢，我们在公众号当中呢，会及时的给大家发布最新的天气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关注。好的，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欢迎大家呢能够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开播之后呢会邀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那生活当中呢不管有哪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我们来分享，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生活当中呢不管说是借贷纠纷呀，婚姻家庭啊，还有担保啊，包括这个各方面的合同纠纷啊，工伤啊等等啊，方方面面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律师。我们的电话再来跟大家说一下，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那最近呢就是各位律师呢都比较忙一些，所以经常性的就是出现一次然后好久才来。张律师也是好久不见了。
1: 嗯，好久没有和大家见面了。
0: 哎，对，是。那最近呢是在忙什么类型的案子呢？
1: 我们这边可能就是民商事还是相对多一点。更多的是在民商事上面和老百姓这个可能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案件，商品房销售呀、借贷呀这种的，可能相对会多一点。
0: 对，
1: 嗯，
0: 这些事呢真的是啊，就是每个老百姓啊就是从出生到最后就是绕不开的一些话题。
1: 是的，其实我们以前说我们民法典实施颁布刚颁布的时候，大家不是我们宣传这个民法典，然后呢好多大家就说民法典其实是贯穿大家的一生。
0: 哎，对，
1: 从这个出生包括就是甚至胎儿的时候的一些权利，然后呢到大家这个成年，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些权利，对吧？
0: 对，
1: 包括这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可能甚至未成年，到大家这个结婚、婚姻、家事的，然后呢到一些比如合同纠纷，可能我们成年以后涉及一些重大的决策，对吧？买房呀这些，再到我们说难听不可逃避，每个人可能最终都要走向一个生命的一个死亡的过程，然后继承呀之类的，其实是贯穿了大家的一生的。
0: 对，是的。所以呢我觉得啊，生活当中呢大家其实应该更清晰的了解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它应有的这个权益。

0: 对，其实大家现在也越来越关注了。以前可能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以前可能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更多的是以这个民间的一些去认为自己应该是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对吧？去经验习惯吧。
1: 对，
0: 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就是可能碰到什么问题就会想想或者咨询律师，哎，从法律上这个怎么界定？
1: 嗯，
0: 哎，这种意识确实是和以前是不一样了。
1: 哎，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众的留言打卡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一上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今天你最准时了啊。来看一下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第一，这是创新了
0: 啊，这是打卡方式是吧？第一打卡成功。
1: 对，是的，已经带音效了啊，感谢大家创新式的打卡啊。好，来看一下冉冉不凡，他说徐宁老师张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打卡，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收到收到收到，好的，我们就表扬一下冉冉不凡，已经坚持了好几天都没有迟到。
0: 嗯，你好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打卡方式。我们也很亲切很开心。
1: 对，我们的律师呢也是回了三个你好啊。好嘞，非常感谢大家。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北向专业胡不丙斯问一个问题，他说支持人，我是主持人啊，他说律师上午好，想咨询一个法律知识。他说当日常生活中发生治安管理案件需要派出所处罚的时候，哦，这是一个探讨应该是哈，这个主告方有权利知道派出所对被告方的处理结果吗？
0: 就说的是比如我我明白他说的意思，就比如说的是我把这个案件投诉到就是报案吧，我们所称的说的这个报案到这个民警这边，然后民警最终会对对方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处理结果，就是他有权利知道嘛，是这个意思对吧？
1: 是的。
0: 是和你比如正常来说您是会知道的，就比如说的是他打我了对吧，像这种我们民间多的比如打架呀之类的，就是比如说我要举报他报案，就是向公安部门去控告说他这个我被人打了什么的，对他做出的结果正常来说的话您是可以知道的。他现在是我想知道一些救济途径吗还是怎么样哈？
1: 因为他问了好多问题，他后面还说是派出所主动告知，是口头告知还是书面告知，还是说当事人咨询了以后才会告知，还是说主告方就无权利知道派出所的处理结果，他可能就想知道一下就是这个结果啊，这个流程啊，
0: 对，他可能就是碰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1: 对对对，是的，
0: 就是可能是他作为这个控告人这边可能对于这个结果可能是不知道，所以是想知道一下这个流程的问题是吧？
1: 对，是的。
0: 好的，那我们大概了解这位听友的这个诉求了。
1: 对，
0: 他是这样规定的，因为这个那就是在我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头的相关规定。那个首先我们要明白一个，就是你这个控告人一定是被侵害人嘛？
1: 对，是的。
0: 就是如果这个案子，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案子是不是和你有直接关系？因为我们也不乏就是生活中，比如我作为一个这个，比如说我作为这个见证方，我报案的情况也很多，对吧？就是咱们比如说看见两方打架，我直接去报案的这种情况也很多。这种所以说，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就是控告人是不是一定是被侵害人，对吧？你是不是和这个案件有直接因果，就是直接联系的、直接影响的，对吧？如果不是的话，那正常来说可能也不一定向您送达。就像说我就是旁观的，我看见两方打架了，我报了一个警，对吧？或者我是这个他俩在我饭店里吃饭呢，把我店里对吧再打起来了，我报了个警，那么这个情况下不一定。但如果这个报案的店主是基于要你的财产损失，肯定是一样。否则的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你就是被侵害人，他就是打了我和我发生了冲突，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应当是要告知我们被侵害人的，因为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头是有这个规定的，就是说的是有被侵害人的公安机关也应当将做出的这个行政处理决定的这个副本要送达侵害人。也就像说您应该给，而且还是书面给。
1: 对，
0: 是这样的。
1: 哎，是的。好，帮您解答这个困惑啊。如果说呢有什么样的诉求，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啊。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3，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久等了，您贵姓啊？
2: 我免贵，姓吴，吴天吴。
1: 好，吴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咱们盐湖区的。
1: 好嘞，您说。
2: 我这不是在咱们红旗公司，就我以前是给咱们开出租车的。我在这个红旗公司啊以前跑车。然后当时交了有这个1000块钱的押金，当时也有押金条。押金条呢是当时以前那个在职的经理开的那个押金条。

0: 现在我不干了，就是今年三月份的时候我不干了，就是要求公司给我退还这个押金，但是他公司现在这个以这个是以前公司已经离职为由，现在不给我退这个押金，让我去那个起诉那个以前那个经理。
1: 哦，让你起诉前经理是吧？
0: 对啊，当时他公司开的是他公司的票啊，他现在不给我退。
1: 对，张律师有什么补充要问的？
2: 没有了，其实也听清楚了，就是说您当时在这边是交了一个1000块钱的押金，那么您刚刚说的很明确，押金条的那个收据是公司出具的，对吧？
0: 对。
2: 那你那个钱当时是交给谁的？
0: 当时是转给那个以前经理的。
2: 就转给经理了，然后经理给您开具了一个是一个公司的收据，是吧？
0: 对对对。
2: 啊、嗯，那么现在公司说的是让去找经理。嗯，
0: 对，让我去找以前那个经理。
2: 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说您这个钱虽然是交给了这个经理，但是呢，您刚说的也很明确，公司给您出了这个收条，也就是我们认为这个从法律上来说，这个经理的行为我们叫一个表见代理，表见代理的意思就是说他是能够代表公司的，
1: 嗯，
2: 对吧？
0: 对、啊。
2: 因为你正常来说，
0: 对对对，
2: 你在公司你的经理可能你就管这一摊子，对吧？你就管这个包括出租车司机这一块，
0: 对对对，
2: 那么我认为交给你就是交给了公司，同时那么公司也给我就是他也以公司的名义出具了一个公司盖章的这个收条，那也就是证明公司收到了这笔钱，所以现在公司的这个说法说让您去找前经理，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那么也有可能比如说的是经理当时没把这笔钱交公司或者怎么，但是这是他们公司内部管理的问题了。你既然以公
0: 管理的事情，
2: 对，你既然以公司的名义给我出了收据，那么对我而言我就认为是公司收到了这笔钱。那么你既然是许可这个经理以你的名义开收据，那你也就认可这个了。至于说如果真的是经理没有交的或者是怎么样，那么那是你们内部管理的问题，你们内部追责的问题了。所以说只要您持有公司给您的这个收据条，公司给您退钱，这个在法律上是没有障碍的。
1: 对，他现在问题就是公司他现在就不给让诉讼，但1000块钱的话真的是很不值故，
0: 对，
1: 没个必要啊。那怎么除了就是诉讼之外呢，像单位这种我就不给的这种态度，什么办法能把这1000块钱要？
2: 这个交管部就是出租车公司应该是受我们交管，不对，叫那个
0: 交通执法部。
2: 对，交通执法部门，看能不能向交通执法部门反映一下他们这个行为，帮忙协调一下。
0: 我当时都反映过了，我给第二三次我都打电话都反映了，就是他一直给的答复就是公司说是他们没有收到这笔钱，是当时那个经理收的，让我们去起诉那个经理。
2: 你看这就又是回到那个问题了，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回复。哎，如果实在不行您就起诉吧，只有1000块钱也没有多少诉讼费，就是花点时间写个诉状，然后在调解上应该只要您持有公司给您现在说的很明确，公司持有公司的那个收据是吧？
0: 对
2: 啊，那应该就没问题。那现在那个前经理也联系不上是吗？
0: 前经理倒是能联系上呀。
2: 他是怎么说法？他是说钱交给公司了还是他自己收了？
0: 这个我没有联系的呀，那个经理。
2: 哦，没有联系，那就是您可以。
0: 因为咱们知道，就是肯定人家这个钱肯定是交给公司了。
2: 对。那如果说已经经过协调，确实没办法的情况下，那就该诉讼吧。然后呢，把公司列为被告，把那个经理可以列为第三人，到时候可以。而且正常来说，您这个情况应该是在诉前就能够调解结束的。
0: 行吧，好嘞，
2: 好吧，
1: 行，
0: 好，谢谢啊，
1: 好嘞，好，再见，
0: 好，再见，
1: 遇到这种不讲理的事儿，真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2: 哎，是，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也因为刚刚是听我说的，至于就是这个经理啊有没有是不是把钱交到公司，或许他自己也揣口袋了，这也有可能，但是呢站在公司的角度，这个问题就说的是你既然是以公司的名义开了收据，那我们就认为你收到这笔钱。而且实践中我们也碰到很多种，就比如说的是公司的可能，比如说那段时间公司的这个章子，比如说公章什么就在经理那儿，那么经理呢就是可能就加盖了，完了收了钱，加盖了公司的这个公章的收条，就给了咱们这个出租车司机了。那么也有可能他把这个钱揣到口里了，都自己兜里了，没交给公司，这种情况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实践中也碰到过非常多的这种，就是公司说的是那是之前的那个管理人员，或者是之前的我们公司的谁谁，他自己的行为，不是我们公司。但是对方可能都会拿出一个盖有公司公章，那是他擅自盖的，没有经过我们公司同意。在这里啊，我们要提醒。

0: 请各位公司的这个负责人啊，或者是这个法定代表人一个问题啊，我们要就是提醒大家一个，公司的公章管理一定要规范，
1: 嗯，
0: 对吧？那么如果你们公章管理不规范，所导致比如说你给我盖了章，就像我们这个案子，你给我盖了章，给了我们这个出租车司机，那对于出租车司机而言，我当然就认为是你收到来，你这样加盖这个公章。至于比如说你当时授权这个经理去盖这个章，或者去干这个事儿，或者去拿你的公章去从事一些什么活动，你就应当预料到这个公章出去之后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1: 对，
0: 对吧？
1: 是的，那是他们之间的事儿，不应该把这个就是权责或者说呢。
0: 对，你不要出现问题，说哎，这不是，这是他个人行为。那你当时为什么把公章交给他，让他去干去盖，或者是那一段公章都是他拿着，他拿着公章去干了什么？你们会想到这个后果吗？
1: 嗯，
0: 在此一定要提醒各位公司的管理人员，公章管理要规范。如果因为公章管理不规范导致出现的问题，很多情况下你们会说我没收到这笔钱。但是如果对方拿着你的章子，而且这个章你只要认可章子是真的，其实章子的真伪很好鉴别，因为大家的公章在公安局都是有备案的。
1: 对，是。
0: 如果真出现问题，我们跟一鉴定一比对，拿着公安所备案的那个章子一比对，很明白很清楚了，对吧？真的就是真的。
1: 对，
0: 那么好多人说哎，那不是我们的盖的，是谁谁擅自加盖的，那你的公章管理规范吗？你为什么把章子交给他？
1: 嗯，
0: 一旦出现这种问题，就不要说的是哎呀是他个人行为什么的，你把公章那样出去大拉拉的交给他，没有任何的限制，你就应该预料到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出现了问题，公司该承担责任就要承担责任，你们内部追责是怎么追责的问题，不要拿这个去抵抗善意的第三人。
1: 对，是的
0: 啊，我们碰到过很多这种案子。
1: 对，所以跟我们这个司机不能把这个所有的麻烦事儿转嫁在我们司机身上。所以这个红旗公司，我觉得这个事儿做得很不妥啊。而且呢就是12345最后协调也没有一个结果。
0: 而且就1000块钱，你说让人家去起诉真的是很麻烦，但你说你不起诉咱这1000块钱就不要了吗？
1: 嗯，
0: 也不能不要呀。
1: 1000块钱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那也是一笔不小的钱。
0: 对，就是但是一些打官司，就我刚刚说其实案子比较清楚，只要持有数据很好打，但是你要付出时间成本，
1: 对
0: 啊，跑什么的，所以就是造成的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有时候我甚至觉得都有点浪费司法资源。其实像我们公司你应该主动去解决这个问题。至于您和您真的是没有收到这笔钱，其实很正常我们想我们这位出租车司机肯定他可以和有和经理的比如微信转账或者什么，这很正常。如果是有收据，那么公司人家也交给这笔钱给了经理，经理没有给到你，你们去追责他也是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麻烦转嫁给我们这个第三人司机身上呢？所以说这个问题还是希望大家真的碰到这种问题，包括不管是哪一方，你都站在法律的角度去想想，也想想自己的问题，对吧？不要老想着是别人，我没收到这笔钱，可能你也确实没收到，你也确实冤枉，但是你又没有想到，那你为什么给人家出示了加盖公章的收据呢？
1: 对，
0: 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好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然然不烦，你好你好你好。我看我们的听友不光给我们来打卡，听友之间还互相打卡啊。好，非常好的，给大家提供这么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那有问题的话呢，可以在后台留言，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生活当中呢，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事儿，或者说呢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我们来接听一路李先生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哎，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新疆的。
1: 好的，您说。
2: 今天刚才咨询安老师的，有人借我的钱嘛，然后他说就一直推诿不还，反正找借口，反正就是不还钱。一直说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他刚才在那个节目里答应的说是19号吧。19号还。我就说如果他19号还不还的话。
1: 他有什么后手吗？是吧？他有什么办法？
2: 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1: 多少钱呀？
2: 1万块钱。
1: 10000是吧？你们之间有啥借据吗？
2: 有借据，有借条。我那天我特意让他打了个借条，身份证号、电话、姓名都有。
1: 这方面意识倒是挺好的，张律师。
2: 天天听节目的嘛。
1: 张律师，像现在这种情况的话，人答应19号还，当然我们这几天肯定是要等等的。他主要是怕后面还不了的话怎么样？
2: 对，他从去年一直答应到现在了。
1: 然后张律师。反正就是诉讼的这个事儿呗。
0: 对，其实那、
2: 就是说，
0: 对、您说的，您刚刚说的证据很齐全，
1: 对，
0: 没任何问题。就是如果真不还，诉讼的问题，那您现在您肯定也知道可以诉讼，那您现在担心什么问题呢？

0: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需要走什么流怎么办嘛？需要走怎么走流程呢？
1: 没有，就是如果你要诉讼的话，比也简单。对方是哪里人啊？您说的那个借你
0: 也是新疆的，
1: 也是新疆，
0: 新疆的
1: 。那就是拿上他给您打的那个借条，然后呢，你们的转账记录，然后呢，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去你们新疆法院立案就可以了。
0: 不需要写诉讼书。
1: 哎，肯定要写的，
2: 你不想
1: 诉状是肯定要写的哈。
0: 啊，就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在哪弄诉状，他们说在网上也可以。
1: 起诉状它现在是这样的，我们现在从新的开始，我们实行一种要诉式的起诉状，就是有一些特定案子，比如像民间借贷、离婚纠纷这种，它都有我们叫一个要诉式起诉状，就是呢，它就是跟填表格似的。哎，就是填表格式的，然后呢，那上面有，比如说原告是谁，被告信息怎么填，需要你填哪些，你根据他的指示去填就行了。然后，如果你不知道在哪里下载，你可以在手机上搜索一个这个，要诉式起诉状的格式。如果您还是搜索不到，你直接去你们新疆法院的立案厅。你到那儿，你说的是他每一个法院立案厅都会有这种帮助。哎，就是你说我想有一个民间借贷案子，我想起诉，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下载这个要诉式起诉状，然后那里的工作人员就会给你，他们那里一般都会有一个二维码，你一扫就出来了。如果你自己实在是在网上找不到，你就去那个立案厅，这个问一下咱们法院立案厅工作人员，然后呢在他那儿得到一个那种要诉式的表，要诉式起诉状的那种格式，然后你按照那法律规定，你按照他里面的那个规定往里头填就行了。
0: 非得要那个借款记录吗？
1: 你是怎么现金交付的吗？
0: 转账，关键是现在那个聊天记录不一定在。
1: 聊天记录不在，但是呢我知道你说你是微信转账是吗？
0: 对，
1: 你不用聊天记录，你找一下你微信的那个支付记录，那是肯定可以找到。你就是聊天记录删了，支付记录是删不了的。
0: 截个屏，打印下来。
1: 哎，对，可以，没问题。
0: 行，
2: 好嘞，做两手准备吧。
0: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做两手准备。
2: 因为19号还了，那咱啥就不说了。要不还的话，他拖这么久了，他就开始耍赖了。所以就趁他现在，对，也能找着人。
0: 每次说的，
2: 对。
0: 对，他肯定跑不了，他有摊子。
2: 那还好，
1: 那好着他还有收入，
2: 对，
1: 哎，可以偿还你，好着，那应该是就是，只不过他现在有点赖，那么偿还能力应该还可以，
2: 对。
0: 不知道他是到底是没钱还是咋的，反正就是一直说是他别人欠他钱他要不下。
2: 那就看19号了，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不管什么理由，咱需要要咱这1万块钱，也是咱的这个正当的权利嘛。
0: 对，
2: 咱该起诉起诉，就是趁他还有事儿干，然后名下可能还有钱，这钱就好要，要不然到最后他万一有其他的一些经济问题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0: 对，行，
2: 好嘞，行，
0: 就写个起诉状，那个借条，还有那个。
1: 你转账的那个记录，
0: 凭据，
1: 然后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0: 我的身份证复印件。
1: 对，是的。
0: 转款不是我转的，能行吗？
1: 转款不是你转的，肯定是有点问题的。你是怎么通过您爱人吗？还是谁？
0: 我爸转的。
1: 你通过您父亲？好吧，没事，有对方的那1万块钱借条，到时候你说清楚就可以了。毕竟他给你打了条嘛。
0: 对，他给我打条着的。
1: 行，好嘞。
0: 行，好，
2: 那
0: 就这啊。
1: 拜拜。
2: 好的，那其实民间借贷纠纷呢，也是另外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啊，因为你对的是个人，人个人不还的话，你真是拿人家没招。
1: 哎，特别是就是名下没有任何财产的，对吧？就是真的是现在为什么我们说执行案子这么难哈？其实还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这两年。就是你说有的人他是有钱不还，你要去找他财产线索比较麻烦。他可能他已经提前把他的财产已经转移了，比如房车什么放到别人名下，这部分其实你想去找也很麻烦。实话实说，因为我们法律上是外观主义，
2: 对，
1: 我们是看登记，如果不登记他名下，你怎么证明那是他呢？好多人说那就是他的，但是你证明不了。
2: 对，
1: 我们也就是你从法律上来说的是。法官，我们就看权力外观，你说是他的那就一定是他的吗？那对方还说不是他的。
2: 对，关键是什么？ 我们跟他很熟，我们就明知道是他，
1: 对，
2: 但是法官作为一个陌生人，
1: 对，
2: 就是听你们口头上说这是谁的或不是谁的，他也不能信。
1: 你说是他，他说不是他，你说让法官怎么去判断？那我们只能是看，我们叫权力外观，就是证书。
2: 对，
1: 以这一类是这种，他如果已经提前转移隐匿了，确实不好，你要去找财产线索比较麻烦。那还有一种是什么情况？就这两年

0: 也很大，就是为什么呢？就是他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比如说借贷这一块儿，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就是比如说有人找我们借钱，你自己要思量一下，什么钱可以借，
1: 嗯、
0: 什么钱不可以借，就对，比如说的是。亲戚或者是朋友家有突然有个急事儿，对吧、
1: 嗯？
0: 比如老人生病了，孩子生病了，我觉得这些事，就你在你的你可以借，但是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
1: 对、嗯、
0: 对吧？因为这是咱说难听，这是救命的钱，
1: 嗯，
0: 就是每个人可能都是能碰到这种情况去开口，也是时时是没有办法。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那可这种钱是可以借，但是呢，对，不要影响自己的生活，
1: 嗯，
0: 对吧？因为咱不能说的是每个人都是我们。只顾别人不顾自己，这个也是不现实的。所以说这种钱可以借，但是你要考虑自己经济能力。比如说我有10000块钱，我可以1000块钱借给他、
1: 嗯、对，
0: 而且这1000块钱我也就做，因为你想
1: 做好了不要的准备了，
0: 对，因为你想他孩子或者老人生病肯定很大、
1: 啊、
0: 需要很大一部分钱，而且很长时间他是很难去缓过来的，所以这种钱你借出去你就要做好可能很长时间他都没有办法去还你的准备，甚至以后都还不了、
1: 嗯、
0: 对吧？你再不影响你生活钱钱去借。还有一方面比如说他要投资，
1: 嗯，
0: 要怎么样，这种钱我认为就可以不借。
1: 对，
0: 哎，
1: 这我认为也是。还有就是他投资的话没必要把风险转嫁在你身上，
0: 对，
1: 但那么多借钱的这个渠道，
0: 对，包括如果你真的你这个项目好，你去银行融资也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对吧？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不借、
1: 嗯、
0: 所以说这种钱你一旦借出去你自己就要做好可能就收不回来的准备了。
1: 嗯，
0: 所以说不是，我们也不是说的是，就像其实像刚才那个问题出现问题之后大家都要反思自己的，不是说你借钱不对，
1: 嗯，
0: 但是呢一定要慎重。哎，就现在民间借贷要不回来的钱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所以大家你在借这笔钱之前自己就要有做好这最坏的打算。如果你能接受，对吧？如果就
1: 是
0: 哎这个朋友后关系非常好，他以前也帮过我，比如说人家以前也帮过你、
1: 嗯、
0: 现在我就觉得我也理应帮人家，但是你就要做好这种如果你做最坏的打算情况下，你以后双方不会生出那种怨怼。
1: 对，是的，
0: 你没有怨，就是说我已经做好了，我就是这钱就当是我帮他我不要的准备，要不然你一旦借出去他不还你，就是双方心里都不好受、
1: 嗯、
0: 然后朋友变仇人。
1: 对，
0: 哎，所以说慎重吧，还是那句话、
1: 哎、是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冉冉不凡说，摇摇头没烦恼，你好你好你好，很高兴认识你，要不然你俩留个电话约一下吧，好不好？开始在节目里交朋友。
0: 对，看我们的这个节目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交友的平台哈。
1: 是，我发现这个就是亲爱的你听了节目之后呢瑟瑟发抖，开始抢活了已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摇摇头没烦恼说，以后最好不要借钱，现在手机上微信支付宝都能借钱，如果想借钱你就要考虑到以后能不能要下的这个后果。
0: 对，
1: 说国家也应该出台改改法律，不还钱的直接坐牢，找人借钱的自己是孙子，借完钱他就是爷爷。真的是话糙理不糙，绝对是这样的啊、
0: 哎、
1: 我其实也希望啊，就是国家能够严厉一些，因为我觉得啊，就是你不能借钱之后你说我实在没钱，国家肯定啊也会考虑到他实在没钱，你不能把一个穷人或者说没有能力的人关起来。但是我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需要严惩，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干什么事要量力而行，你在借这么多钱之前你就要考虑到你有没有能力来把握这些钱，你不要到时候把这个风险全转嫁给别人，真的很不公平、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为什么设置了那个后来我们国家增加一个罪名叫这个拒不履行判决裁定罪，
1: 嗯，
0: 其实也是基于这种情况，就说的是这种情况就是针对有能力履行但是你拒不履行，我就可以上升为刑事犯罪。嗯，当然可能就是认定的过程略带麻烦、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国家在这方面也考虑到了、
1: 嗯、
0: 哎，就是也是呢也是针对这个执行难的问题也考虑到了一些改进的措施，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吧。
1: 哎、
0: 嗯、
1: 是。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啊，依然是李先生，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这位。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是刚才李先生吗？
2: 不是，我想问一下那个啥，那个律师
1: 啊，
2: 我的银行卡上个月
1: 啊
2: 被异地的法院给冻结了。
1: 嗯，
2: 可是呢我不是之前不是借了网贷吗，他不是平台起诉我，他是背后的资方起诉我把我的冻结了，他这个合规不合规，我想问一下。
0: 你说的资方是谁？我不知道您所说的资方是谁啊，但是呢您刚说的是您确实在网上借了一笔网贷对不对？
2: 对。
1: 嗯，是不是没还清啊，逾期了吗？
2: 逾期了，他应该是平台那个啥起诉我，他背后的资方把我起诉了，把我银行卡上个月。
0: 你现在就也就是说你现在你确实是借了一笔钱，但是你现在认为原告不对，对吧？应该是张三起诉你，实际上。

0: 是李四起诉了你，对吧？
1: 对，我想问一下，
0: 你有没有看到法院的起诉状？你先听我说，你有没有看到法院的起诉状以及证据？
1: 看见了。
0: 看见了，那上面是怎么说的？
1: 上面是背后的资方把我给起诉了。
0: 啊，你是这样哈，能
1: 上面写的是海尔消费金融有限公司。
0: 那你的平台是哪个呢？
1: 我的平台是放心借。
0: 放心借他，你看你也知道，咱们淘宝是一个平台，就打比方说，咱淘宝是一个平台，是吧？那淘宝是一个平台，淘宝背后它肯定是有公司的，阿里巴巴是吧？那么起诉的你肯定是阿里巴巴，它淘宝它只是一个名称嘛，就跟咱们。
2: 我给你打个简单比方。抖音你知道吧，他的公司是字节跳动，就是这概念。
0: 对，他起诉肯定是字节跳动起诉你，可不可能是抖音，就是抖音原告抖音平台，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说人家能作为原告起诉，肯定是有相应的证据的。
1: 不是，我现在问一下，他是背后的资方他把我起诉了，他这个合规不合规？
0: 你看我们刚才就给您解释的是这个问题，您所说的资方是他的股东还是，我不知道你所说的资方什么意思，但是呢就是说主持人刚也跟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打比方说咱们抖音的背后它有一个公司，就抖音它只是一个平台，对吧？它背后有一个公司叫字节跳动，比如你发生任何侵权或者什么，你正好是你是和公司发生的这个关系，那么所以说它不可能是抖音去起诉你，对不对？他是他后面有一个公司，那么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借贷平台背后是这个公司，也有可能比如他是不是把这个债权转让给第三方公司，也有可能。所以说呢，
1: 没有转让
0: 啊，没有转让，那就是他这个背后他成立他这个平台的是这个公司，你理解我所说的这个意思了吧？
1: 理解。
0: 哎，所以说他就是这样的，只要法院立案呢，原告我们叫法院立案的时候呢，有这个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法院也是会审查的，他必须要符合这个条件。所以说的是这方面我认为应该是没有问题，如果你有疑惑呢，也可以和法官沟通一下这个问题，让法官也给你解释一下，好吧？
1: 我之前打电话问他那个法院，那个老是打不通。
0: 法院的电话确实是比较繁忙，因为有时候可能他们就去开庭了什么的，那您多打两次。
2: 但是应该问题不大啊。
0: 对，只要能立了案，法院在立案的时候，因为我们立案的有一个要求，就是原告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人，所以说法院也会审查这个原告主体的问题的。
2: 对，就是能审查立案的话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对，
2: 明白什么意思？
1: 我现在想问他，你说意思他这个是合规的，是吧？
0: 我只能说的是，如果他原告就是这个平台的出资，就是他的相应对应的公司来说，应该是合规的。
1: 他的出资方。
0: 你所说的出资方和我们法律上所说的出资方，你应该不是一个意思啊。但是呢，就是跟你说的，就是每一个公相应的平台，它都是。他其实你说他是平台，但是法律是主体，他可能是一个公司，他不是平台，知道了吧？
1: 是吧？
0: 哎，
2: 对，是的。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赶紧就是谈一谈怎么还款嘛，因为咱不用纠结说合规不合规，已经把你给告了，那应该就是人家是有一定的这个就是证据啊，或者说这个资料是齐全的。
0: 哎，
2: 啊，已经挂了啊，
0: 断了。
2: 我相信呢，应该是能听明白吧，因为我觉得张律师解释得很清楚了。现在不是说他合规不合规，能不能告，是咱已经逾期了。人如果说把你告了，咱就想办法赶紧还钱。这个是关键的。
0: 而且就打一个简单的例子吧，这个听我可能不清楚，就是各个银行，咱们说各个银行都有属地银行，
2: 对
0: 吧？
2: 对。
0: 比如我们这个。农商银行可能叫什么农信，这个微信的是这吧，每个
2: 贷呀，
0: 对
2: 对，
0: 它每个银行它都有对应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电子银行嘛，大家都手机上都下载过。那你这个电子银行，比如说它叫什么什么电子什么贷，进享，我们打比方说啊，举一个农商行也不侵权啊，我们农商行它有个叫进享贷，那么进享贷它的主体它就是。如果说你在进享贷上贷的钱你最后没还，那我肯定是我们农商银行作为原告起诉，而不可能是进享贷这个平台作为原告去起诉。
2: 对，
0: 而且它只是一个平台，我们这位听友你可以翻看一下，你在平台正规来说你借钱的时候肯定是有个电子合同，他可能没注意过。
2: 对，
0: 你可以打开你的电子合同看一下你的借贷方出借方是谁，肯定不是平台，是一个公司。
2: 哎，对，绝对是这样的啊，
0: 你看一下你的电子合同。
2: 对，是的。所以在网上借贷的时候一定要明白一下啊，至少你先知道一下自己的主体。还有就是我觉得现在啊，李先生的重点真不是说那个

0: 就是能不能告合不合规，人家既然已经立案了，一定是有利害关系的，法律它很严谨的啊，所以现在赶紧应诉，想办法把这个钱看怎么还一下，这个是关键啊。
1: 哎，对，就是好多说的是在网贷上贷的，网贷它也是贷款，对吧？
0: 对，
1: 就是你既然是借了钱，你就知道你应该要承担这个还款的后果，咱们说借钱还钱天经地义的事情，
0: 对
1: 吧？
0: 是的，
1: 我有时候你说利率高低啊，你可以稍微协商一下，但咱总归不能白用人家的，是吧？
0: 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亥州专线说，许宁老师律师早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哎，好嘞，收到，好，机场大道了已经。说这个借钱给别人要在自己承受范围内，
1: 对，
0: 你就等于给人家给了人家，还也行，不还也没事儿。对，确实啊，就是刚才张律师的这个意思，
1: 是
0: 就是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不要到时候就是期待太高了，
1: 对，
0: 闹矛盾。
1: 你也生气的，他你天天催着他，他可能也确实，比如说确实困难或者什么，他也还不了，他也是那个啥，所以说的是。提前就做好最坏的打算吧。
0: 是的，来看一下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这个节目非常好，太棒了，为您点赞。哎，千万别给我点赞，我觉得给为每位律师点赞吧。
1: 我们主持人也非常棒，
0: 咱俩人商业互夸。就是大家听节目就会发现，所有的难题和难事儿，其实都是我们非常专业的律师来给大家解答的。所以我觉得啊，就是除了给大家日常通过这些大家的这个留言呀、电话呀，给大家就是拓展一些法律知识之外，真的是生活当中啊，就是每一步大家在走之前呢，如果不太清楚，都可以问一问律师。
1: 对，
0: 避避坑嘛，是吧？
1: 对，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借贷的问题，其实我们是希望大家把这个预防做在前端，而不要做在事后。你说事后你再去找律师或者怎么样，就是他如果真没钱，律师也没辙，法院也没辙。所以说我们更多的是想告诉大家，你不管是民间借贷或者怎么样的，它的风险是在哪里，你怎么去预判这个风险，希望大家把这个风险做在事前。而且就是刚才这位听友的留言也给我们很大的动力，只要我们能帮助到大家就很开心。
0: 哎，是的。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给他提个意见啊，借钱了不用还钱，你先转移资产，然后就是不用还钱，你先转移资产，然后就没事了。借钱了干嘛不还呢？就是在反问刚才这个李先生。
1: 啊，
0: 可不是这样嘛。当然了，就是转移财产这种事儿啊，我们绝对不可能给任何人提这种建议，这是违法的。
1: 对，而且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0: 对，
1: 任何有权利外观的东西它都是可以追溯到的，比如说你的房子过户了，你的车过户了，你在什么时间点过的户，这个我们一查登记清清楚楚。对吧？而且有时候我们法律上还有，比如说是债权撤销权，对吧？或者是你恶意串通，我们可以行使那个无效，对吧？可以主张你无效。那么呢，涉及虚假诉讼的问题，可能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
0: 对，
1: 所以说你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你也要掂量，对吧？你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如果人家行使撤销权，或者是去主张无效，那么如果真的是面临到虚假诉讼，这个也是犯罪啊。这个是其实有一段时间我们查处的也是非常多。就比如说是债权，你借了别人的钱，那么为了避免还钱，我和第三方，我的朋友或者怎么样达成一个说，我们是他借了我的钱，然后呢，这个抵给他了。但是那个交易，借钱的那个交易往来，那个是你必须要提供的，对吧？你不可能候补的。所以涉及到虚假诉讼的问题，不要因为帮，而且我们也提醒，比如说的是别人请你去帮这个忙，
0: 对，
1: 也不要去帮，对吧？一旦查处出来他是涉及犯罪了，不要为了别人而把自己身陷囹圄。
0: 对，
1: 所以说这种行为是万万不可取的。
0: 哎，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冉冉不凡做个朋友，顺便找个媳妇儿吧。
1: 哎，
0: 你俩真的是出门右转找亲爱的你去吧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的留言啊，刚才一直在接听热线，我们接下来呢再回答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星说，来看一下啊，我想说女人真棒，无论主持人还是律师还是业务专业度啊，这个女人真棒立马升华了。
1: 对，让我们想到了我们这个现在好多不管电视剧或什么都表现出女性之间的这种互相欣赏，惺惺相惜。
0: 对对对，
1: 哎呀
0: 真的是好感动啊。
1: 突然你继续留言让我们都开心了一整天。
0: 哎，是的。杨仔说就是还是那个打算当老赖的，他说徐宁你忘了吗，就是封了一个卡，他又办了一个，还问社保卡的那个。哦，是之前打电话那个吗？就是现在找各种理由，就是觉得他起诉我不当，或者说呢就是各种问题吧。好，然后三棵树瓷砖辅料说这个人是老赖。哦，原来大家都知道啊。 可能是我没有听出来、哦、看我们神通广大的听友啊。
1: 哦，那可能以前他就上过节目咨询过是吗？
0: 应该是这样啊、嗯、来看一下扶摇直上说，那哪个平台的贷款利率多少属于是合规合法的？
1: 是这样的哈、嗯、我们现在法律规定的咱们这个民间借贷的这个利率呢，是我们不能超过 LPR 的四倍，就是以前大家可能知道一个叫同期贷款利率，现在这个同期贷款利率取消了，我们叫 LPR、
0: 嗯、
1: LPR 的数据呢每个月它都会公布一次，
0: 嗯，
1: 然后最近好像老是维持在这个3%，
0: 嗯，
1: 如果是3%的话，它的四倍就是年12%，也就平均到每个月就是我们所说的一分息左右。
0: 哦，
1: 民间借贷是这样一个，但是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呢，我们是可以会高一点，会高一点，但是呢也不会让它过分高。而且呢网上的它主要是什么哈、
0: 嗯、
1: 就是网上各种平台它主要还有一个什么，它会通过各种的比如手续费之类的名义，
0: 嗯，
1: 都算在你的身上、嗯、它不会说我这是利率，但是会接成比如你的手续费啊，或者你分期还款的手续费什么都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可能会导致大家最后还的相对是多一点、
0: 嗯、
1: 但如果是真的碰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还的都挺多的，比如说我可能都还过我的本金一倍或者怎么样，碰到这种情况，
0: 嗯，
1: 对方把你起诉什么钱，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就是要把你的这种抗辩说出来，说你这个利率过高了、
0: 嗯、
1: 或者你以其他的名义手续费呀、啊、等等的名义把我这个利率都算在里面了，导致我实际是超多，这种抗辩大家是可以去说的，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你当时借了多少钱，那么你实际还款每个月还款它都是有流水嘛，你像网上这种、
0: 嗯、
1: 都有流水，你可以把你的还款记录也打出来，然后呢如果认为还的多的可以主张我用我多还的部分去抵扣，比如说我这个月还了500，我认为利息只应该是这500里面他说的是200利息，200的利息300本金、
0: 嗯、
1: 那我认为你给我算的是过多了，那我可以要求抵扣，比如我认为100块钱利息就足够了，剩下的我多还100，我要求折抵我的本金、
0: 哦、
1: 这个大家是可以提的哦，
0: 对，
1: 可以提，
0: 嗯嗯。好，我们再来关注后台还有一些听友问问题啊，来看一下付的流油，他说被害人报警以后到这个处理结果之前，就是说报警以后对这个施害人会怎么处理，会不会拘留，这个人伤害了人以后不会被暂时先抓起来吗？
1: 哦，他所说的就比如说的是侵害人这方、
0: 嗯、
1: 就是比如你报了治安管理案件之后是一定会对他行政先把他行政拘留吗？这个、
0: 还是说在家
1: 等
0: 着、
1: 哎对对，
0: 到时候有结果再说、
1: 这个、这个是不一定的，就因为我们叫这个治安管理，他也是视情节轻重，然后呢进行一个比如说的是那个罚款呀、拘留等等的措施，
0: 嗯，
1: 那么而且这种情况下是特别是涉及打架的，一般会我们会先做一个什么，就是伤情鉴定，
0: 嗯，
1: 伤情鉴定是区分什么，好多情况下是区分那个你是治安案件还是刑事案件，
0: 嗯，
1: 因为大家我可能大家听节目多了也都知道，我们刑法上呢就是你打人他可能是治安案件也可能是刑事案件，
0: 嗯、
1: 就是看他这个伤情鉴定的结果，如果是轻伤以上的话我们就是刑事案件了，就不是治安处罚案件了，那么好多人是轻微伤的情况下我们就不属于刑事案件了嘛，它就是一个这个行政处理的案件、
0: 嗯、
1: 而且行政处理案件我们就是它是情节轻重可以给予这个比如说拘留罚款对吧、
0: 嗯、
1: 是这个这样的行政处罚决定，那么就是看情节轻重由我们公安机关去决定、
0: 嗯、
1: 有可能会罚款也可能拘留，所以说的是这个不一定，不是说所有的他都必须要拘留或者马上要把他抓起来，
0: 嗯，
1: 而且有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不一定要根据我们具体案子具体去分析的，
0: 嗯嗯，对，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妹烦恼说这个人说话听着像，上次说冻结了银行卡还有别的卡没冻结，听徐老师说了然后把别的卡赶紧转移是吗？所以咱们节目啊就是有时候呢有点双刃剑啊，就是知道的越多的话可能有的人在打这个擦边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目的是让大家合法合规，要不然的话真的是啊，就是刚才这个张律师所说的，你不要就是存在这种侥幸心理啊。
1: 而且我们说实话，像那位朋友，如果就是如果真的是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我已经起诉你了，然后呢，反而可能查到你有一张银行卡，我把你名下冻结、
0: 嗯，
1: 另一张没有查到你，然后呢，你把它转移了。
0: 在这个时间节点，你给他转了。
1: 但是这个东西啊，如果我们是以后被知道，或者申请人知道了，因为你转钱的那个时间它是死的。咱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银行流水是死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0: 是的，
1: 你四月十二号，比如说今天你把我起诉了，哎，然后。到时候查银行流水，我要去查银行流水，看你第二天就把钱转移了、
0: 嗯、
1: 你当然是恶意转移财产了，
0: 对，
1: 这种情况下我就可以向法院 说明这个问题，要求他对你这个行为，对吧？甚至如果你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擅自拒止，对吧？
0: 对，
1: 那么你的情节就重了。所以说，你不要认为你做了，别人就一定不知道。

0: 是的，
1: 对吧？
0: 尤其像这种关键时间节点，我刚才查了一下，我想起来是就是在8月7号星期五的时候，也是咱们净化所丁律师来上节目的时候接听的这个问题啊。
1: 所以说大家，我们认为大家不要抱这种侥幸心理，而且欠债去还钱，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情，用了别人的钱就应当去还，这个也是一个诚信的问题，
0: 没错，
1: 对吧？哎，所以说的是，如果认为利息高低，这个是可以协商的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我就要白用了这个钱，这个也不符合我们自古以来我们这个诚信的传统。
0: 对，是的，所以呢，看大家听听啊，就是不要像有些人听了前半句，然后呢就开始打擦边球了。
1: 对，你不要不听后半句啊，我可告诉你，这个后果很严重的啊。
0: 对，是，包括人民法院怎么会查到你，然后怎么知道你的这个违法犯罪的行动，我们是不可能说的啊，你们也是不知道的。对，开始吓唬大家了。我们再来看一下 A 留言，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和汽修店发生点争执。”他卖我配件说保质一年，但是2个月就出现问题了，他们现在不认，拒绝12315的调解，我俩没有合同，起诉的话应该是写什么案件，是合同纠纷还是什么？
1: 嗯，其实这个是我认为就是一个服务合同。
0: 嗯，
1: 哎，服务虽然你们没有签订这个正式的这个书面合同，但是呢，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也就是说的是，你购买了他这个配，你只是购买还是在安装，不知道啊。但是呢，如果只是
0: 应该是用了，因为他说2个月就出问题了。
1: 嗯，那应该就是购买安装，我认为是一个服务合同。哎，服务合同，所以可以归到大的这个合同纠纷的项下。
0: 啊，合同纠纷是吧？
1: 对，因为我们合同其实合同项下也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法律上。叫有名合同和无名合同，比如有名合同，比如说我们要这个买卖合同、物业服务合同，就是我们列出了十几种这种，就是一定可以划分的。那还有一些就是也是合同关系，但是可能法律没有办法说的是每一个都给他一个分类。那么我们叫无名合同，但是无名合同它大的项下，我们叫有一级案由、有二级案由、有三级案由，它的大的那个上面案由都是合同纠纷，所以你以合同纠纷，比如说你立案的时候你写合同纠纷，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错不了。
0: 对，合同纠纷。然后他现在没有合同，他还要准备什么呀？
1: 那就是比如说你当时你装的总有一个，比如微信聊天记录、付款记录，对吧？你比如我给他这个汽修店付了钱了，对吧？这个肯定应该正常，咱们现在微信付款正常是有的，然后这个微信记录、付款记录，包括你们后面沟通的有没有一些这个录音啊，或者是你找他协调的这个过程，哎，这个也都是可以作为证据去使用的。
0: 对，这个最好准备一下，因为没有签合同，那肯定不会就是说什么保质期一年这事儿，你得把这个录下来。
1: 包括比如你现在对有没有双方就是和咱们这个哎，包括他也说了，他不是找12123也
0: 12315
1: 也这个投诉了，
0: 哎，
1: 你投诉这个经历，包括12315。我给咱们协调这个过程，对方有没有给12315有这种回复，这些资料都是可以作为咱们的证据去使用的。最起码他认可这个东西是我的，
0: 对，
1: 对吧？他认可你是买了他这个东西，你们双方之间是有这个合同关系的。
0: 对，是的。如果说呢，你听到的话，还有什么样的困惑或顾虑的话，可以跟我们来交流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芝芝，他说人家只是挑衅一下，说这个李先生行。转个卡挑衅一下试试啊，挑衅一下这个法律的权威试试，
1: 劝大家不要挑战啊。
0: 对，因为就是干什么事儿会留痕的嘛，你要是在这个时间节点要转移的话一定会被查出来的。
1: 其实我们现在说，以前我们说就是我们很怕是什么东西留不下记录不下，但是大数据时代你要明白一个点，你怕的是什么东西删除不了，而不是你留不下，你所有的数据都是有痕迹的。
0: 对，还真的是这样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银行卡就是金融系列，它这个留痕绝对是做得非常好的。
1: 是，就是所以说的是这个东西，一查清清楚楚，时间节点这个做不了假的。
0: 对，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3。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好的，今天接听大家电话，包括呢回复大家的信息啊，很多听友也给了我们满满的支持和鼓励，非常的开心。
1: 今天听到大家好几次就是说鼓励我们的这个留言，我们非常开心能帮到大家。
0: 哎，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 A 说，好的，十分感谢啊，以消费者权益起诉可以吗？
1: 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是消费者权益，我们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哦。但是呢我们可没有消费者权益这个案由。就是他没有这项案由，但是你可以适用，比如说你认为可以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些法律法规，这个是可以的。就比如说我们消费者里头消费有好多案子，就是我们虽然不是这个案由，但是比如说的是我们认为如果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说的那个，比如说欺诈行为的，对吧？
0: 我
1: 们可以退一赔三，
0: 对，
1: 你可以适用他的法律规定，这个没问题。
0: 是他是不是想说，就是你这个产品质量不好，说是一年只用2个月。

0: 月就坏掉了。
1: 哎，那就是可能我刚理解错了，我们这听友问的不是案由，而是说我适用哪个法律规定的问题。
0: 嗯嗯，
1: 哎，就是民法典可以用，然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可以用。
0: 嗯，
1: 哎，可以用。我刚可能理解简单理解成为他说他立案的时候立哪个案由
0: 啊，应该是都可以。
1: 对对对，就是法律适用，就是比如我要适用哪个法律，比如我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可不可以？哎，可以的，这个可以。
0: 嗯，
1: 哎，法律适用上我们民法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都可以用。
0: 对，
1: 没问题。
0: 但是起诉的话就是。是以合同纠纷来起诉，
1: 哎，
0: 适用的那个法律是，
1: 适用这个法律没问题，
0: 对对对，
1: 这没问题
0: 啊，
1: 哎，
0: 这是两个事儿啊。
1: 嗯，
0: 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5，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锁定和关注啊。来看一下 A 说，好的，了解了，感谢两位美女姐姐哈，金额太小，主要是他们太气人了，真的有时候就是咽不下那口气，咱也不是在乎那点钱，主要就是觉得没，就是。我们是没有犯错的，对，
1: 哎，
0: 犯错的不是我们，但是呢，就是得意的是他们，不知道为什么，
1: 就是好像就是我，你说就是进，就是我们有时候说的，像那个1000块钱，你要去起诉，浪费大家，就觉得有点让大家这个小成本，哎，这个小的这个费用让大家去花成本，但是你说不起诉，咱合法权益咱又不能不维护，
0: 对，
1: 哎，所以说的是。嗯，该走还是走吧，而且小的虽然说的是只要争议不大，它就是一个流程的问题。
0: 嗯，
1: 哎，习惯了也就其实我们是认为有时候大家可能就是大家不懂会比较麻烦，但是作为律师而言，嗯，给大家提供一下指导帮助应该也不是那么难。
0: 嗯，哎，是的。如果说呢后续真要走这个途径的话，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沟通啊。摇摇头没烦恼说，你敢挑衅送你一对银镯子吃半个月的免费饭。
1: 对啦，
0: 已经很有威慑力了。
1: 是嗯，
0: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互动支持和关注啊。我们看到一条留言，好，来看一下这个 A 说，成本高度不怕，就是要出口气，有理说不出。哎，真的是，有时候我们也确实需要像 A 这些朋友，就是能够勇于的维权。
1: 对，是，
0: 就是因为大家的维权，才让就是各方面更加健全一些。
1: 对，也是，其实我觉得像这种，其实每一个人的每一次这个行动都不是没有意义的。
0: 是的，
1: 就是虽然就是你不是这件事情的直接参与者或者利害关系，但是他的每一个行为其实可能都影响了我们可能或许都从中会受益，都会推动一个事情的一个发展，甚至我们不说大一点，甚至可能法治的发展，这都是有可能的。
0: 对，
1: 哎，
0: 是的。好的，也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真的是特别感动的一期节目。
1: 是的，
0: 好，非常感谢每位听友的支持和关注。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政企，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3: 快来一起晒娃啊！
4: 好嘞，
5: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6: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7: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3: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8: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现在开始。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那天阳光下金色的人群里，那双映着天空冰冷的眼睛，那个笑着说话的短发姑娘，微红的脸，白色的衣裳，那些山间草坪花海湖边上，帽子下擦着汗的认真脸庞，顶着太阳还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北京时间的11:11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欢迎大家来守候收听啊我们的节目。8月份啊，很多的家长真的是太忙了，就每天要忙着带孩子，带孩子，带孩子。你发现了吗？家里有个孩子也真的是比有2到3个老年人还难带啊、就是这个家里的孩子呢，他的需求太多了，不光是吃饱喝足啊、情感陪护，他还需要你带他出去玩儿。我想问一下大家啊、就家里有孩子的朋友们，你们都带孩子到哪玩去了，到哪撒欢去了，给我们指一条阳关大道吧啊、好不好，给我们指点迷津吧啊、到底哪值得去啊、哪人多，就是劝退啊、一定要说清楚说明白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在手机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下面这个留言板直接打字就可以了。
1: 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礼拜呢嗓子还在家啊。对，你嫂子不在家，我嗓子在家。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家笔，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造次啊，可以进来唠嗑聊天啊。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吧。梦醒时分啊，说嘉宾老师上一星期路过你们的家乡啊，我的家乡在哪里？在临川啊。他说，你的家乡临川县太美了，离司徒小镇比较近，离八泉峡比较近，还很凉快。真的啊，你这说的一点都不假。我们老家那块呢，有山有水。太行山的美景尽收眼底。你说太行山绵延几百里，对吧？难道就你们那儿能够把太行山的美景尽收眼底？我跟你说还真是。因为我们也去过像忻州啊，对吧？他们也是太行山。但是我相比而言，我就会觉得我们临川县这一节呢会更加秀美一些。就除了我们这个有秀丽的山川，我们还有潺潺的小溪啊，我们还有大河奔流，对吧？就整个看起来呢更加赏心悦目一些。就我们觉得山一定要和水在一起嘛，我觉得忻州那边水少一些，就我们这边水能多一点啊，水能多一点丢。所以大家要想出去旅行，我觉得现在去都体现不了它最高的价值。最高的价值呢应该是在运城最热的时候去，它就是避暑圣地啊，就是整个夏天呢不需要开空调，我们在家睡觉呢都要盖被子。所以我的未来的想法吧，就是希望早一点退休，退休之后呢能够回到我的家乡，在山上建一座房子啊，然后呢再种一片菜地啊，闲来无事的时候呢约三五好友，就是在我的那个房子前面去烧烤啊，去聊天呀，对吧？再把房子里头呢就是建一个我觉得特别特别清新淡雅的地方吧。如果再年轻一些的话呢，会觉得房子里一定要有 KTV 啊，我们大家要 happy 起来，对吧？我现在就觉得清新淡雅一些，能写写字儿，养养花，修身养性最好了。好的，戒杯又说了，我问一下嘉宾老师，你们老家离五台山或者乔家大院是不是不远了？完全不是一个方向。你说的那是晋中晋北，我们家呢是在晋东南，完全不是一个方向，朋友啊。博客233说胖家又上班了，是啊，授课。然不凡说嘉宾你好呀，你好呀。我特别感谢我的听友朋友们。昨天呢出去玩去，一路上也遇到了很多听友，就他们都会给你来发来信号啊，说哎呦我认识你，你是那个谁吧，就给我提供了很高的情绪价值。同时以外呢就是又会在各个方面去帮助一下我，比如说我不知道路了，他们会比如说，说完这些的时候，我怎么觉得年龄大了？我需要大家帮助我，就是帮助我过马路，扶一下我过马路是吗？好的，那个一个很长串的名字，他说：“嘉宾老师终于开播了。”其实老有时候也老。

0: 开播。但是我这儿吧，真的是，就是更多的时间呢，希望能休息休息。前段时间呢嗓子哑了，我就没再开播，这中间就有半个月了，也就是半个月我才把嗓子养回来了，你们发现了吗？佳美老师穿成这得多热呀，我一点都不热呀，我这是短袖，哥们，我是短袖啊，并且我这个衣服都薄如蝉翼，真的不能再透再薄了，我这衣服再薄就透光了。大家伙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看一下啊，什么叫我穿的那么多热，我又不是健身教练，不需要露八块腹肌对吧，我这腹肌就只有两块哦，腰带上头一块，腰带下头一块再比我瘦一些的只有一块好的，我感觉嗓子不舒服的话可以把你，这是在我的后台，我不理你了，你来到我直播间开始给我造次了，我请人家运营来干嘛，挣不了三瓜俩枣的，还俩人播的，还浪费一个人，运营在家看孩子呢。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咱不凡说嘉比是美男子，怕透光，那当然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说真的，我就是美男子的代言人，这个词儿就是为我而造的。你要说我不美呀，我跟你说普天之下再无第二个，我那长相那是貌似潘安呀，形似谢霆锋啊，灵魂里还住着佟大为呀，在舞台上我就是陈小春的，跟你说老厉害了啊，你们可注意点吧，原来你长得还可以，石头不吃香菜，我该长得有多磕碜多恶心啊啊！只听其声不见其人，那就来见见吧，没那么丑，原来做电视节目还做了十来年呢。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的11: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黑蟒啊，他说主播你有点胖啊，然后我就说我是你们家大米了吗？他说主播我拿着我爸的手机。小朋友不要瞎看，成年人的世界你不懂是吧？短视频很乱，千万别瞎看啊！妖魔鬼怪都太多了，玷污了你的眼睛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好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朋克233啊，说西门庆也帅呀、啊！哎呀，你，哼，你说我长得像门庆啊？我都有点开心了呢，我也觉得我长得像门庆，但我心不像他，对吧？其实我内心呢就是大郎，特别像大郎，我是宅心仁厚，我是一个特别懂得怜香惜玉、宅心仁厚的。黑芒说主播你播得好好笑啊，是吗？忙，我都说了少儿不宜啊，以后少看这些乱七八糟的直播啊。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今生最爱也是你。这两天出去逛去，昨天呢我就去了一趟盐湖欢乐世界啊，今年不打算远行了，就在附近走一走看一看。在盐湖欢乐世界，我觉得就发生了一件我一天都开心的不得了的小事情，分享给大家。我姑娘啊，虽然今年才要上一年级，但是她有时候语出惊人，她就觉得她自己就是公道的存在，他就帮别人去调解呀，我们两口子吵架的时候他就在中间给你做调解呀，像小大人一样。有时候感慨冷不丁的说一两句话我都觉得接不住啊。昨天我们在玩那个海盗船，啊，在排队，就快排到我们了。他心里头特别的开心啊，快排到他了，对不对？他很开心，然后呢，就在那感慨了一句，说：“哎呀，我这辈子一定要好好玩。”说完之后呢，旁边有一个家长笑了。家长说完那句话之后，我才觉得我们这个聊天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就旁边一个女家长啊，那个女同志讲了，说是孩子你是穿越过来的吗？我顿时才反应过来，我觉得聊天啊毫无违和感，特别好。好的，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进来唠嗑聊天啊。不得不说呀，朋友们，就我昨天去了盐湖欢乐世界，我就觉得在运城有这么好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不要再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还挑挑拣拣的说这说那的，挺好的了。虽然我昨天也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的，就想找出一些就是咱们这景点还能提升的一些点啊，但是我整个体验完结束之后呢，我觉得没毛病，在运城这个地方能有这么一个游乐场已经很高大上了，对吧？现在票价也都降下来了，如果大家最近去

0: 的话呢，可能也就是人均60来块钱就够了。我们两大一小买了一个券188，然后再给孩子买一个券80，哦，然后两大两小，就是260块钱左右，挺好的。哦，这个价位你260啊，你到北京那个什么环球影城啊，虽然那个地方好，一个人也得300多啊，是吧？这个260一家子两大两小都玩不够，就玩不过来，我跟你说，真的是啊。什么意思呢？你去一天根本所有的项目体验不完的，你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特别咱们运城的大太阳闹的，是吧？你热的你能玩完吗？玩不完。我现在就想约个伴儿，里面有一些极限挑战的项目呢，我那俩孩子都不敢玩。一个呢就是那个过山车，一个呢就是那个大转盘、跳楼机，这些他们都不敢玩，但是我敢玩。风雨惊声，奈尔堡价格贵，奈尔堡是啥玩意儿？我说的盐湖欢乐世界，你说的是啥？他说：“嘉宾，你要孩子要的好晚，我还有老大呢。我和大部分的朋友们都是差不多的。嘉宾爷爷好，以后过马路我搀你，你现在过来搀我，我现在都起不来了，过来搀我。你真是你要贴身搀呢。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你了解功夫茶吗？
4: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3: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4: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

这首歌特别有故事。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啊，就是个十四五岁的时候吧，我们班有个女生就唱这首歌，你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特别好听。哦，当时唱的就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听完之后都能够流下眼泪，都觉得哇，唱的太感动了，正是那种就是青涩懵懂的年龄啊，然后又觉得爱而不得，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唱出了好多人的心声。好的，欢迎各位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还有刚刚那个我的一个喜欢的小朋友小石头啊，在收听我的节目，还把链接都发给我了，谢谢小石头啊，小石头那个播音主持学得特别棒，未来呢也希望能够成为更加优秀的主持人。看一下楚木说，嘉比哥这周去运城那个演唱会吗？看去，你买票了吗？没买的话，嘉比的抖音直播间下方就有票呢啊，买就对了，打开小房子买，我这价格就算是比较划算的了哦，全网应该是低价格了。嗯，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头呢，有那个演唱会的门票。今天呢，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演唱会，好不好？这次的演唱会呀，那是相当的阵容强大呀，对吧？我们运城也是过上好日子了，在家门口也能看上演唱会了。虽然人家下线呢有那个萧敬腾的演唱会，但是啊，在咱们盐湖区还有一场性价比更高的演唱会。朋友们不要说，哎呦，你看下线的萧敬腾，咱们去看萧敬腾。萧敬腾固然好，但门票也贵呀，对吧？但凡加上了萧敬腾，门票就贵了。但是呢，我们这儿呢有那个98起就能买到的演唱会的门票。这场演唱会呢，就我觉得可以唤醒很多80后、90后他们的回忆呀。我觉得真的是一波回忆杀啊，因为这场演唱会里头的一些歌手，他们所演唱的歌曲啊，都是脍炙人口的，都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对不对？你像我们大壮的，差一步啊，对不对？还有那个香香的，老鼠爱大米啊，都是一些网络歌曲啊。当然不是所有的网络歌曲它都容易唱啊，你比如说大壮的很多歌曲它就不好唱，对吧？唱出那种沧桑破碎的感觉其实挺难的啊。还有很多我们大家可能啊听过这个歌的名字，歌名非常的熟悉，但是说到这个歌手的名字呢，可能我们有一点点不了解，那是因为啊他们当年出了很多这样的脍炙人口的歌曲，也受到了就行业内吧，更多专业，所谓的专业者，他们的打压啊，以至于就这些歌手呢，我们只听到了他非常好听的歌啊，却没有记住他的人，这次呢，我们就把他们。

0: 都挖掘出来了，然后呢给大家拼凑了一台演唱会。我想呢，就是所有人去看这场演唱会的话，更多就跟着一起唱，因为他们这些歌大家太熟知了，太了解了，可能就是旋律一起来的时候，情不自禁的我们就能把所有的歌词都唱对，就这样子。大家可以来到加密的抖音直播间啊，在下方的小房子里去买门票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就是昨天去盐湖欢乐世界的时候呢，我发现都是来自于临汾的呀，来自于陕西的呀，是吧，的朋友们啊，都能来到咱们大美运城来来这里逛，是我们的荣幸啊，是我们的荣幸。希望在运城大家都能玩好吃好。如果来到运城想要吃好的话，除了大盘鸡以外，我觉得有一样美食是加比作为一个美食推介官必须要向大家推荐的，就它的含金量要远远大过于大盘鸡。是什么呢？就是羊肉泡，羊肉泡馍。但是我们这的羊肉泡馍和陕西的羊肉泡馍不一样，你们一吃就知道了到底哪不一样啊。咱们这儿呢味儿更重一些，然后呢我们都是那种就是现打出来的饼子配着吃，马上泡到汤里头马上吃，就这种泡馍。因为山西人嘛，你不能像陕西人一样去做面食，把那饼子呀打得那么死，面饼子那么的硬，是不是？我们可能就觉得这种口感不好，我们喜欢那种虚虚的，喜欢发酵过的，所以我们这种饼子都是发酵过的虚虚的饼子。给大家推荐一家吧，在中银大道啊，有一家叫孙老二羊肉泡馍。这家羊肉泡馍馆呢，就是他们家呀是底张羊肉泡。我觉得运城所有的羊肉泡当中，唯有底张是最为清新的，就没有那么油腻啊。另外呢，就底张羊肉泡呢，它也很火，也很有名啊。他们都师出于亥州，但是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后来啊，都有可能超越了亥州羊肉泡。孙老二呢，就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店啊，就是这个底张羊肉泡当中的一个品牌啊，在中银大道我们运城市区搜索一下，孙老二羊肉泡，去到他们家呢，必须要点到的几道菜啊，首先有一道菜呢就是呛羊肚啊，他们的羊肚呢脆脆的厚实，有嚼劲有嚼感。另外呢就是蒜香醋香辣椒香三香合一。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点一下他们家的烧羊血，他们家烧羊血比起别家来说呢没有那么厚的芡汁啊，做的比较的清淡啊。那个羊血呢到嘴里头真的是入口即碎，不是说入口即化，是碎掉了，不是那种橡皮条似的咬不动嚼不烂的那种啊，好吃。再给大家就是推荐一道菜呢，就是他们家的臭豆腐。但这个臭豆腐不是那种黑色的臭豆腐，是白色的，说我们运城特色的臭豆腐，不需要都价格都不到10块钱，你就点就对了哦，绝对不会踩坑，你点就对了。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卤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

0: 如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我值钱吧？
2: 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发财玉，发财玉来了，快跑啊！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间的12:04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好的，欢迎大家。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推荐好吃的。很多外地来的朋友，特别去盐湖欢乐世界呀、啊，去那个盐池啊，逛完之后，一定不可错过运城的一道美食点心，它是可以带回家的，就是我们运城点心界的扛把子福同会。你在豆包上呀，或者在网上，你可以搜一下福同会啊，你问福同会点心，他呢就会告诉你，这家点心铺子可不一般的，对吧？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来到咱们运城了。当年呢，他的祖父啊是要来这儿当官的啊，他的祖宗吧啊，来这儿当官的，来这儿当官的。然后呢，来到运城之后，他马上当不了啊，你上一任还没走呢，他当不了。不和咱们现在的这种人事调动不一样，咱们现在呢就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走了才能有新的去替，对不对？啊，你不可能一个位子上，你现在就俩人都在那坐着，那不行。那以前可能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这种情况就因为这个信息闭塞呀，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人家那个都不是靠电脑啊，他靠人脑啊，那有时候想不过来呀。他得等人家走了，他才能上任。那这段时间的盘缠也花光了，怎么办？让家里的那个师傅呀，就给他们啊。去街上卖这个点心去，因为南方来的嘛，他们做这个南式细点的还做得不错，什么酥皮的，是不是？那种苏式细点做得挺好的。哎，在街上一卖，北方人没吃过呀，这玩意儿怎么那么好吃呢？然后还吃上劲儿了，你说啊，这玩意儿卖的还越来越好。卖的越来越好了。就厉害了啊，这个就在运城就发展了260年，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到现在啊，依旧在运城呢，应该是每个主要的街道都有他们家的店。你要是去那个死海的旁边啊，你就会看到福同会三个大字儿，哎，在那买就对，那是总店，那也是最早福同会的一个地方。哦，他那个福同会总店旁边有一块石碑，石碑的背面你去看，就画了最早的福同会的房契地契，原来的这个图纸，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作坊，这是什么作坊，就非常的详细，非常的详细，你了解一下就好了。他们家的一些牛舌饼啊，是吧？蛋月烧，最近卖蛋月烧卖的特别火，枣泥馅的蛋月烧啊，也是我们山西的一个特色吧，蛋月烧只有山西有啊，就这种饼，这种月饼皮的蛋月烧只有山西有。马上就到中秋节了，是吧？你提前买回去也行啊，或者是到时候让人家给你寄也行，尝一尝我们运城特色啊，福同会月饼。过两天得空了呀，可以组织大家到福同会，咱们去做一次月饼去，有没有人愿意响应啊？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下面的时间呢，听一首刚刚听友他想听的叫泸州月，不知道那个楚木还在吗？应该不在了吧。啊，不是，应该不在直播间了吗？不是不在了，在呢啊，

0: 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可梦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

0: 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2: 目前1019正在为您
3: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3: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4: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说还得嗓子还得省着点用啊，要再这么喊的主持的话，我估计又废了。嗯，所以你们要以后要提醒我好不好？
1: 我像是有我的思念，还喜欢温热的季节，以你的目光。
0: 平平淡淡说演唱会在我们的那个抖音直播间里头，去下方小房子里买票就行了。但是我的抖音刚刚关播了。安妮亚 CEO 马西大，这些词儿都是我在韩剧当中学的啊。是吧，欧巴阿福基，最简单的了。大家伙呢都可以到韩国去学两句啊、就这种撒娇的话，对吧？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韩国游呢马上又要出发了，朋友们，第一波去的朋友们回来，那家伙评价老高了啊，都说我们的韩国游好。为什么我们要推出韩国游呢？大家也都知道，运城直飞首尔的这个航班现在是有的，6天的行程只需要3680块钱，多便宜呢！啊，我们的主播呀，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啊，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的去做行程，也不用出国去踩坑啊，行程安心的交给我们就对了。然后呢，我们住的那个酒店，哦，就在海边的酒店，真的是超级豪华的，嗯，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一下那个五大宫之一的景福宫红墙青瓦，看一下那边。原来大长今工作的地方，是不是还可以到网红打卡神仙地啊，星空图书馆去看一下。还有呢，有一个游乐场叫乐天游乐场，去玩一整天，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特别的好啊。还有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都出片，光华门去感受英雄的故事啊，极具意义的这个韩朝三八线，很多叔叔阿姨非常喜欢这个景点的，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大家伙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就弹出链接了，直接点击进去详细了解，也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2339100来报名参加这一次韩国游。最近好像去韩国的朋友特别多，好多人都要去韩国旅游哎。但出国旅游基本上都会去抱团吧，不可能说我出国旅游我自个儿去，那是不是有点危险呢？除非你对那个语言是非常熟悉的才行，如果语言不熟悉的话，你去那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啊。

0: 最低温度23度，到了明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
1: 这耳机中你的音乐，从等你下课到书写的从前，爸爸汽水和你都是夏天。
0: 奥德彪说在首尔开个运城大牌鸡店，开个羊肉胡巴店是吧？

0: 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
1: 是北京时间
0: 中午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
1: 是北京时间
0: 中午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
1: 是北京时间
0: 中午十二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

减了两天肥啊，瘦没瘦不知道，反正觉得生活挺没意思。像被吸走了阳气，想要上街啃人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最近有没有在减肥的朋友啊？可以分享一下属于你的减肥心得，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说真的，这两天真的有好好在努力啊。周六的时候来值班，喝了两大桶咖啡，然后周天成想，哎呀，还喝咖啡呢，我去爬个山。结果你们猜怎么着？爬完山啊，那叫一个痛，就从头顶啊一下疼到了脚趾头啊。下山的过程当中就在想啊，明天啊这个大拇哥可能会说，哎呀，我恨你，恨你昨天为什么要爬山。大家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真的，但是下山还蛮快的。昨天我们爬山呢，上山用了一个半小时，下山用了一个小时，但是那真费腿啊。不听劝哈、啊，自己就一路的往上走，结果呢，爬山的过程当中还走错道了，在路上呢遇到了两个大爷，人家说哈、啊，在那个有一排排木栅栏的地方，你们就该拐弯了，拐弯500米就到山顶了，说我们至少多走了1/3的路程。我当时脑子里在想，没事儿没事儿，我就是来刷纸的。结果下山之后第一时间去吃了好吃的。有没有像我一样的朋友？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在我们的微信上来搜索运城广播，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中午好，我是一飞啊，你们可以叫我运城张雨绮。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线上来和我们留言，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此刻的你在哪个路段哪个位置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梦想家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买房的那些事儿啊，如果你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想要和菲菲一起来唠嗑的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了。真的不太敢相信啊，就不太敢相信什么呢？不太敢相信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有北极光、有珊瑚礁、有雪山、长满苔藓的石头闪闪发光的瀑布的星球上，但是我却只能来上班了，对不对？今天早上起床的那一瞬间，我在想，哎呀，昨天为什么要爬山？为什么我今天，昨天看完山，今天不想来上班？用心说你是谁，今天听不出来，今天果真是听不出来。我今天早上，就昨天这两天我都在怀疑自己。上周有朋友问我说，你这嗓音这怎么了？我说那个嗓子有点哑，不舒服，但没什么大问题。我知道我自己没有，就是没有感染什么啊病毒啊，没有被传染啊。但是啊，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啊，我发现不对劲儿，这嗓子已经连着有1周7天的时间都这样了。昨天和前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还咔咔咔呢，今天早上起床那一瞬间，我觉得完了，铁定得喝药了。有没有朋友能听出来今天是谁在陪伴各位呢？

0: 维鹏啊，如果你想了解到的是我们的韩国游的话，您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哈。如果您是想了解韩国游的话，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啊。云广乐享韩国游啊，还有八个名额，报名时间截止到20号，抓紧时间来报名，满员立刻封团，运城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放心的交给我们会带领大家去首尔的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乐天游乐场、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首尔的公园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去感受英雄的故事啊！我们还会去到购物店啊，会去到人参啊、护肝宝啊、化妆品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购物店啊。但是呢，我们不强制购物，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强制购物，3680啊！大家一定要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了。稍后的时段呢，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维鹏啊，郑州游今天都已经出发了呢。
1: 纪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纪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 740-3333。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梦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7: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8: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6: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9: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0: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星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星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上午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在这个时段呢锁定调频1019。今天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装修买房那些事儿哈，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装修干货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四个隐形坑啊，入住的话可能才会暴露，所以开工之前要一定要务必的提前去规划一下。其实装修是一场满怀期待，但是呢却处处暗藏考验的住家旅程，不仅关乎新家好不好看，它其实还会影响日后我们的居住的舒适程度。它不只关乎哈，就是你的情绪，我觉得也很重要。不少人功课没做足就仓促的开工啊，新房沦为试验品，花钱费心，后期还要返工维修，很多隐患啊，其实前期看不出来，入住后呢就会集中的爆发，追悔莫及。所以今天呢也准备整理了一下容易被忽略的装修的隐形坑，开工前一定要做好功课，避开隐患，装出好看又好住的家。今天早上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位博主，然后他说他们家就大半夜睡觉，然后呢睡着睡着，然后在床头的那个挂画哈砸下来砸在床上，真的非常的危险，真的还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个隐形的坑哈，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墙面基层处理，这个很重要。很多人做墙面只关注乳胶漆效果，真正决定墙面寿命的其实是容易被忽视的基层，比如说省那个墙固、披刮腻子、精细打磨这样的一些基础工序，比如说潮湿天气一来，墙面就会掉皮、开裂、发霉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返工成本啊那会更高。靠近卫生间的隔墙长期受水汽的侵蚀，防潮其实是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建议大家选耐水的腻子，卫生间必须做满48小时的避水试验，从源头阻断水汽的渗透，墙面才可以长期的平整完好，从容的应对潮湿环境。就过去的一些家里的卫生间啊，或者说靠近卫生间的那个墙面，你会发现都会有那个翻剪起皮掉落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但是现在如果、你从基础做起，就是墙固、披刮腻子、精细打磨等等一步一步来的话，其实这些问题啊都会得到友善的就妥善的这个处理跟改善吧。我早上刷到那位博主也说了，说自己家那个厨房出来那面墙哈，整个都泛碱，然后呢掉皮，他说也不清楚这是什么原因，他在想说，哎，这面墙也没有卫生间，怎么会泛碱掉皮掉的这么厉害呢？还有卫生间的那个阳台的那个洗衣柜的下水的地方也会漏水，所以很多地方啊都是我们要去关注的哈，比如说地漏哈，我今天刷到的博主啊，他就是阳台洗衣机地漏的位置漏水。地漏这个地方看着不起眼，但其实呢是卫生间非常关键的部分啊，它选不好，反臭反味儿，真的会是你们家的常态。优先推荐大家选磁吸式或者说带存水弯的梯形地漏，排水效果会更好，密封效果也会更好，可以有效的隔绝下水道的异味。普通简易的梯形地漏密封性特别差啊，容易反味，不建议使用，而且小飞虫会比较容易有。安装的地漏需要低于周边的地面1到2公分，然后呢配合地面找坡，快速排走积水，减少潮气的流失，这样卫生间才会保持干爽。当然这个可能是要找一些专业的贴砖的师傅哈，这个很重要很重要。你会发现有一些家里的地漏漏水啊，确实是不能顺利，那他贴砖师傅的这个手艺啊肯定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的这个防水也要做好，如果你们家地漏的这个防水没有，那楼下的天花板可能就要遭殃了。

那如果说要找到你，其实咱得替人修啊，对吧？邻里关系可能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所以有些事情啊，真的还是要多多注意啊。说到这个装修踩过的坑啊，你都踩过哪些呢？大家也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此刻的您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个小小的关注，然后呢发消息过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装修的过程当中你踩过的那些坑哈。微凡说郑州旅游啊，你可以回复研学两个字，研学两个字。今天孩子们已经正式的从运城出发去往郑州了，所以大家以后哈、想要报名109的活动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和机会啊，抓紧时间和机会。好的，接下来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3: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4: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5: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3: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6: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7: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灵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

0: 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1: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0: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1: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0: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好的，时间是13:0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占星人研究所的板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买房装修的那些事儿。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你都踩过的那些坑啊。其实每天都在提醒各位啊，当然大家我相信哈，有过实际的这个体验的朋友应该还有蛮多的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的哈，如果你想分享的话，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非常的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哈。刚刚有分享到墙面基层处理很重要，还有就是地漏的这个选择也非常重要，建议大家优先选那个磁吸式的，或者说带存水弯的梯形地漏，这个排水效果会更好，密封效果也会好。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要关注到的就是现在很多家里面的卫生间呢都干湿分离，就无论大小面积啊，尽量的能做的话做干湿分离，做好分离既能减少积水潮湿，降低打扫的这个压力，还可以实现多人同时使用，提升使用效率啊。原始户型有限，装修阶段就要重新去规划，合理的去划分你的淋浴啊、马桶啊、洗漱区域。干湿分离会增加一部分预算，但是面对很多家庭啊，比如说多人家庭来说，我觉得它其实还是非常好的，它带来的舒适感和便利性啊，在长期居住当中其实还是非常值。如果说哈，咱们家卫生间真的不是特别大啊，做不了干湿分离的话，其实也可以合理的考虑一下它的那个动线的一个设计。找一好的设计师，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它真的可以帮你设计出合理的这样的一些空间的利用啊。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家里的窗台石的选材和安装，挑选窗台石啊，不要只看颜值，实用性才是重点。木质窗台它有什么样的感觉，就是观感温润的感觉，但是光照充足的位置长期暴晒的话非常容易开裂变形。还有就是大理石啊，虽然颜值也很好，质地偏软，水渍啊污渍啊特别容易渗进去留下来啊，比较难以清理，而且真的会有色斑，所以推荐什么石英石的窗台石，硬度高啊，耐晒耐磨，抗渗污的能力也会更强。安装石材啊，要压住这个窗框边缘，防止雨水顺着缝隙渗入墙体，避免墙体受潮损失哈。像我们家的那个飘窗，就完美的踩到了这个坑。还有就是选那个大理石啊，很多家里啊，就是它那个地板会选大理石，所以啊，对清洁的要求真的很高，所以啊，就有的时候并不是贵了就一定适合大家，保养啊，打理啊。都非常的重要啊。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打开你的手机微信，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龙爷说，一飞啊，有点法律的问题想咨询一下律师，没有赶上上午的帮办啊，你给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咨询一下不？你不是应该问你可以给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吗？怎么感觉这没有一个疑问句，好像我必须要完成这件事情。可以的，没问题。好的，龙爷，你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啊。如果您近期准备装修，您都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宅星人研究所的板块，或者说大家在买房装修方面比较有经验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分享啊。想吐槽的朋友们的话，也可以来吐槽一下。我们在每天的12:30到13:30之间陪伴着各位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当然还想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金主爸爸们，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109品牌联盟的话，您也可以在后台来联系我，比如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都是 OK 的。我们每天在这个时段呢，会有109的品牌联盟，您想要为您的品牌做推广做宣传的话，也都可以来直接打 call 啊，给我们打电话了啊，欢迎各位，也欢迎大家随时骚扰，在微信后台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任何问题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在这里呢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稍后的时段呢，会继续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1.9路况时间。
1: 101.9路况时间，这时段呢，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的高速路况信息。S5902运城绕城高速西南段，目前呢，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施工，绕城段西段和长江府枢纽去往海州方向的车辆呢禁止通行，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选择绕行。再次提醒一下各位 ，S5902运城绕城高速西南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施工，绕城段西段和长江枢纽去往海州方向的车辆的禁止通行。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

0: 回复高速两个字。再次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西南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啊，因为施工，绕城段西段和长江府枢纽去往亥州方向的车辆呢禁止通行，大家一定要提前的选择绕行哦。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同样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消息都是 OK 的，我们将会通过电波呢来提醒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驾驶员朋友们了。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的1019品牌联盟。
1: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富力强，美味时刻。
0: 好的，时间是13:17，这时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的特别板块1019品牌联盟啊。今天的品牌联盟呢，为大家带来的依然是富力强为大家推荐的这些好东西了。富力强呢，也是我们运城的本土的这个炒货品牌，在2020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在盐湖区呢，真的有非常多家的店啊，他们家主销的什么炒板栗、冰板栗、瓜子儿、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各种坚果零食。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嘴馋了，你想去试吃是吧？你可以去一下。真的我好喜欢啊！就我特别喜欢去，每一个都尝一口，然后走的时候买一点，糖炒栗子，或者说小龙虾啊。真的，我就喜欢逛这种小店儿。可能女生是不是都喜欢这样子的小店儿？所以可以去我们的这个富力强哈，打造全国知名炒货品牌为目标，始终坚持品质更好、服务更优、质优价平的经营理念，扎根运城，服务运城，深耕运城，奉献运城。而且他们这个店里做的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南风广场、金海湾、五洲观澜、滨湖一号、黄金水岸、理想城、晋府一号、吴越广场、淮东花园、逸夫小学、市委党校、向阳学校啊、鼎新华府、雷达街、潮流街都有他们的这个店铺，包括13县市也有，万荣啊、绛县啊、文喜啊、河津啊、平陆、瑞城、新绛都有他们的这个店啊。重点是什么？他们这个东西，他们做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比较健康啊，就很多小零食还是比较健康的啊。那要跟大家分享，他们除了有板栗以外，他们现在还出了这个板栗饼啊。喜欢吃板栗饼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去冲哈。我觉得这个板栗饼真的就是那种又比较容易填饥，然后呢又比较扎实啊，而且呢很健康啊。它那个原味蛋酥我觉得也非常好吃，冰栗子在这个季节的话也非常好吃。哎呀，这立秋了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什么糖炒栗子，虽然还不至于吃糖炒栗子，但这两天可以吃冰栗子，还有这个板栗饼，我觉得都非常的划算啊，性价比也都很高，而且很健康。如果说天气炎热还想吃一些健康的冰饮的话，他们家也有冰冻芒果，炒酸奶，都是没有添加的啊，非常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零食啊。原切蛋酥是我最近吃过，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一个产品。进口的小麦粉，新鲜的农场的鸡蛋，零香精添加，鲜鸡蛋的含量30%，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啊，而且没有防腐剂添加。这个买回去之后的，就是每天吃那么一小块就可以了。尽早吃完，不要放太长时间，因为不防腐，没有防腐剂嘛，对吧？所以它比较健康一些。可以给家里的宝贝囤一些小零食啊，欢迎大家啊。或还有就是他们家也有很多坚果，我觉得这个坚果是每天必须要有的优质脂肪啊。如果你们家有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或者说您处于这个减脂期，你也想摄入一些优质脂肪的话，其实可以考虑入手他们家的一些坚果。

都非常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哈。那这一时段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云广乐享韩国游，目前呢还有8个名额，报名时间截止到20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我们满员立刻封团啊。这次行程的话一共是6天，3680啊，36806天飞韩国啊，我觉得这个真的太划算了。你算一算，你出一趟国只花3680啊，6天的行程哈。那要跟大家分享是什么呢，我们这6天的行程会涉及到购物点，很多人就说这个价格太便宜了，你肯定会有购物点，直白的说确实是会有，一定会有。但是呢我们这个团好的是什么呢，我们不强制购物啊，全程不强制购物，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闭眼入。怎么说，就是你如果你出去你不想额外再多花一分钱，那是不会让你花一分钱的，性价比非常高啊，限量招募，只有30个名额，爆满立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了，这个暑假的最后一点点时间，您还不抓紧时间跟着我们一起去玩吗？3680就可以解锁完美旅行，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这6天的行程会去到韩国的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可以去看一看红墙青瓦，异域特色。但是这里的异域特色有点不一样了，红墙青瓦上面写了到处都是你认识的汉字的红墙青瓦呀。还会带大家去乐天游乐场还玩一整天啊，还有这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啊，去感受英雄的故事。购物店的话会涉及到人参啊、护肝宝啊、化妆品啊、紫菜馆的，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啊，就是我即使我们不带你推销，你可能都会找人说，哎，我想买那个化妆品去哪儿买，我想买一颗人参在哪儿买。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如果要出发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咯，韩国是免税但不是免费哦，直接在后台给我们回复韩国两字就 OK 咯。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守候，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会继续来陪伴各位，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各位拜拜。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

最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也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上，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去方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的相声铺来喽。

嗨，今日的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嗨，各位好，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I Birdy， 周五好啊，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新鲜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

我们正好，我是你的露露陆队长，你们的旅游搭子陆队长此刻又上线啦。也想问一下，此刻的你们正在哪里陪伴着我呢？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跟我来 say hello。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哈，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了，目前呢还有八个名额，报名时间截止到20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满员立刻封团。那这次呢也是运城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元，1019主播直接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需要查攻略，不需要熬夜做行程，不需要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来交给我们就好了。我们会带着你打卡首尔顶流祭标，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非常出片，还会乐天游乐场一整天的嗨玩，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啊都出片了。最后呢会感受一下光华门英雄的故事啊，还有一些叔叔阿姨非常喜欢的朝韩三八线，沉浸式来感受山河和和平的力量了。那这次行程呢，我们是有购物店的，4个人参、护肝宝、化妆品、紫菜馆。很多人说怎么这么划算呢？直播来告诉大家啊，这次呢是属于一个购物团，但是呢在节目当中可以跟大家来承诺一下，我们全程没有强制购物，没有额外的自费，纯纯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抽啊。那这次呢仅限30名，限量招募，只有30席哦。目前还有8个名额，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所以各位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8月21号3680就可以完美解锁，直接来回复韩国，一起来咨询喽。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的耳朵去哪里旅行呢？其实还是蛮期待的啊！你看啊，8月份了，其实每每到9月份、10月份的时候呢，很多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啊，就迎来它的一个开渔季了。我也想知道，每年开渔季的时候，你们一定会去哪个城市来解锁一下美好的新世界呢？像在8月11号的时候啊，东海正式开渔。接下来呀、这种老饕的胃真的是属于大海的。那我们呢在东边挖到一个小城，被誉为小海鲜之乡，这里距离美食荒漠杭州只有1.5小时的一个高铁，比起舟山、宁波这里低调的多了。如果不是钻研吃的话，可能都不一定听到过它的名字哎。但是你却能在这种低物价分分钟来实现海鲜加小海鲜自由。这里的海呢很绵长，海岸线足足227公里，500平方的公里海域不知孕育了多

0: 的太赞了，还有190,000亩的海水养殖。尤其呢这里的螃蟹啊，你站在就是你但凡听到他这里的螃蟹，你就知道什么叫做食物链的顶端了。因为他们这里的螃蟹有海中黄金、蟹中珍品的称号，都说水产呢是有鄙视链的，海里的比湖里的更胜一筹，而小城的青蟹属于集大成者，十分扛打。得天独厚的水质滋养出来的青蟹，没有阳澄湖的名气啊，但是被老饕们私藏，抿上一口蟹肉，既有海蟹的体大肉厚，又有湖蟹的鲜甜滋味了。还有跳跳鱼、旺炒、蛏子、牡蛎，上过舌尖二，能当硬菜也能当主食。其实在当地人的餐桌上完全是可以来代替红肉的，这里一年四季海鲜都不断档，在当地还有着关于海鲜的民谣，念着念着口水就掉下来了。因此呢，你说它是小海鲜界的耶路撒冷一点都不为过哦。因为这里被称为中国小海鲜之乡，可能省外名气不大，但是包邮区一提起这里啊，爱吃的人准准是心之神往。9月份、10月份又正值开渔季，来这儿更是让人眼花缭乱啊。码头呢早都被新鲜的海鲜背篓覆盖，最便宜的海鲜、最便宜的地方小城，孕育着鲜甜的味道，吃一口仿佛就可以掀掉眉毛了。除了海鲜好吃哈，这里的风景其实也很美哦，有大海，有很多纯原生态的海岛，到底是哪里呢？各位，我们可以一起来猜一下，稍后来揭晓正确答案。
1: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2: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村庄的无限情怀，
2: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成文艺。

0: 13:51再次来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回到节目当中哈、啊。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开鱼季是一定要去的一个小城，但凡啊是那些资深老饕呢，一定会冲向它的，那是哪里呢？我跟你讲啊，这个地方很多都是野岛。什么样的概念呢？你只能自己坐船去到这里，它没有成熟的商业路线，商业交通没有，而且岛上几乎没有任何建筑，只有海，360度无死角看海。这儿呢还有1000多个小渔村，没有被商业侵袭，仿佛穿越了千年的时光啊！当地的渔民渔村世代是以捕鱼为生，依旧过着渔舟唱晚的悠闲生活。哎呀，太舒服了，就很原生态。秋天的时候啊，这里还有大理同款的风吹麦浪，格外的安逸。也许这儿呢也是有风的地方，踏秋看稻田，耳边满是鸟叫声，自由和生活在这里呼喊。天空很蓝，人生真的很美啊。是哪里呢？浙江三门县啊，这是9月份超级好吃的一个海鲜城市。如果说呢你特别喜欢海，或者特别喜欢吃海鲜，特别向往这种渔民的生活，那真的很有必要在9月份的时候去到浙江三门县了。你到这儿呢一定要去买大码的裤子，为啥？哼，海鲜不会发福。但是在这儿呢，如果你吃到海鲜和碳水的这种绝美二重奏的话，那真的会吃胖。来说一下吧，这里啊先过舟山宁波，9月份到三门食鲜海鲜自由不是梦，除了蟹中贵族、三门青蟹，还有上过舌尖二的望潮和跳跳鱼，更有个大肉厚的皮皮虾。在三门啊，你小海鲜既能当硬菜，也能当主食，哎，在三门人的餐桌上完全可以替代红肉呢。当你到这儿旅行，满嘴都是鲜的滋味，三门青蟹。据说呢，人家啊在三门有一个专门的吃海鲜的时令歌，正月梅童鱼，二月桃花滋，三昌四乐，而到9、10月黄鱼青蟹正是时节。哎呦，是必吃的。三门县最负盛名的海鲜就是三门青蟹了，这里是整个县里面啊唯一的一张美食名片，就是它，而且还是一张金名片，更是全国青蟹品牌之首，也是让三门有了中国青蟹之乡这样的名号了。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啊，就是吃人三门青蟹的时候，这时候啊，哎呦，膏肥肉多，也既能尝到海蟹的体大肉厚，又能有湖蟹的鲜甜滋味，这就是三门青蟹最独特的地方喽。哇哦，你打开那个蟹壳，你就一眼就瞅到了跟蛋黄似的这种蟹膏蟹黄，你就看到它滋滋的往外冒油。哎呀，这是上天赐给三门人的特色产物啊，你甚至不需要太费功夫去烹饪，你只需要简单的蒸煮，味道都已经足够鲜美了，连那个蟹腿肉都特别的多。你头一次如果吃一个螃蟹，你就足够满足了。难怪啊，在三门有一句俗语说什么呢？三门青蟹横行世界啊！在 B 站上还有人讲，国内外的螃蟹都吃了个遍，但是仍然被三门蟹的青蟹所震惊、所惊讶了。因为里面这种蟹黄的口感，丝毫不输千元的黄油蟹。咋整啊？有那么好吃吗？真想去尝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一同来感受一下三门青蟹好不好？我就不信了。实话上我对海鲜没有特别的这种冲动，没有特别的情怀，但是据说呢，但凡喜欢吃海鲜的朋友，那就是爱到不行。而且自从开始减脂刷脂减肥之后呢，我突然意识到海鲜的好处了，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一同聊一聊海鲜，你最喜欢吃什么？ 来吧，在后台可以跟露露一起来分享一下。也看到我们后台听友在签到打卡，欢迎小双，欢迎多多，欢迎我们直播间的黑卡，欢迎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还有人在回复高速啊。如果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行了，不需要再多打第三个字或一个标点符号，不然的话是出来不了那个链接的，你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看到你想看所有的资讯了啊。好了各位，13:56，来吧，赶紧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到后台一起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最喜欢吃什么海鲜呢？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啊，一直的14:05，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实话讲，但凡是喜欢吃这个海鲜的，但凡呢是喜欢吃海蟹的，那一定会对我们今天的节目以及这个目的地会非常的感兴趣啊。三门，浙江三门，如果说在这里你吃到他们的青蟹，你真的头一次吃一个螃蟹，你就会非常满足。但是当地老摊会怎么吃呢？他除了会清蒸之外啊，像汤面也是极好的，早上迎着晨曦来一份青蟹面，面条充分吸收了蟹的鲜味儿，这一碗仿佛就是天生的搭配了。而且只一份青蟹，面对爱吃海鲜的三门人来说还是不够的哦，高配版的更是能获得吃货的心了。再加上鲍鱼、鲜虾、菠菜、丝瓜，这汤底儿啊都可以鲜美到一口不剩呢。哎呦，反正听说呢，在三门有一个批发市场，是购买青蟹的好地方，有野生的，也有养殖的，价格还不错啊，品质呢更是没得说，小斤、两大斤、两全都有，还能顺丰包邮，也可以在旁边的附近加工啊，加工费也不贵，青蟹很大，肉也是很厚实的。其实有的时候是青蟹，你只要清蒸就可以了，里面的蟹黄很多，像是咸鸭蛋一样，忍不住啊，你就嗦嗦嗦，只吃一个都特满足。还有三门望潮，哎呀，真的这个名字就好像诗一样，在当地呢是略小的一种章鱼，他们平日里啊就住在滩涂里面，只有涨潮的时候呢才出来觅食。那千古以来，无数诗人啊都为这道美食流连忘返，李白更是为此而疯狂打 call。据说呢，这么一道美味和词牌望海潮只差一个字的字，把山水的诗意啊都是交织在了一块儿。最鲜美的食物，只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烹饪出最鲜美的味道，尤其是用盐水烫熟望潮，7-8分熟就可以吃了，特鲜美。一定要蘸上当地的醋哦，还有酱油，一口一个小望潮，又脆又嫩，还会有高汁爆出，鲜哒哒的，满嘴鲜了。当然，你可以生炒、红烧、酸菜望潮米粉，尤其是酸菜望潮粉，吸溜一口啊，整个粉都裹满了望潮的鲜汤的汤汁，太赞了。还有跳跳鱼，被称为是海中人参。这在他们当地是盛产的哦。我有的时候觉得跳跳鱼和泥鳅好像哦。那这道鲜活的美味呢，还上了舌尖。鱼呢非常的难抓捕，只有老练的渔民才能一抓一个准。而且在三门，跳跳鱼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啊，它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被制成鱼干，成为了三门人家的一份嫁妆。以前出嫁的女儿一定是要带上做好的鱼干，等到月子的时候再来食用。那经过火烤制而成的鱼干啊，饱含着父母对儿女的一份爱，也期盼着女儿可以身体健康了。所以说，这就是三门为我们带来美味的味蕾的这种惊喜，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感受到不一样的三门，还有不一样的美味咯。
1: 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很好吃，好吃到让很多没有去对海鲜特别感兴趣的朋友，甚至想要去尝一尝，甚至想要打破一下自己壁垒，想要去打破一下自己曾经对海鲜的一种误解了。那据说呢，在这里啊，还有一种很好吃的东西叫虾菇，不到台州你永远不知道虾狗潭是什么。它呢是一个台州的方言，也是台州人最爱吃的海鲜之一了。学名虾菇啊，大众熟知的名字呢就是皮皮虾了。你知道吗，在三门它呢这个皮皮虾是用网来捕的，没错，不是捉虾，不是钓虾，是拿那拖网整个一捞就收获满满鲜活的皮皮虾。皮皮虾呢清蒸是最好吃的，蘸上康乐醋配成的佐料，那嘴巴是根本停不下来，虾肉特别的鲜嫩，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大海的味道了。皮皮虾吃起来是有点麻烦啊，不过对于从小吃到大的三门老饕来说，这都不是事儿。一分钟三种剥皮的方法，真的可以给你剥上好几个了。还有这边呢比较流行的一种吃法叫做杂鱼拼盘，三门的鱼都很好吃，尤其是一道家烧鲳鱼年糕，美味到离开这里根本就无法复刻。它既有江南的灵气，又有广东的仙气。如果是第一次去到三门啊，一定要点上一份鱼杂拼盘，椒椒鱼、鲳鱼、水蝉、梅童鱼集一盘儿，就好像鱼类的水族馆，一口下去好像吃了一整片海一样。当然还有大黄鱼，一道家烧黄鱼能顶一桌的菜，不需要太多的佐料，用最简朴的方式就凸显出了黄鱼独有的鲜味了。那据说呢，在三门吃海鲜讲究一个每天现捞啊，不吃新鲜的咱就不动一口，动货更是吃的少。那外地一般的海鲜轻易也是入不了三门人的法眼，靠海鲜吃海这样的三门人呢，这辈子吃的海鲜啊比饭还要多。于是乎啊，被大海千锤百炼出来的三门人从小就耳濡目染，不用专门去学习啊，自带海鲜小雷达，一般的都会去剑跳渔人码头购买一堆最新鲜的海鲜，直接来吃过瘾了。据说呢，四大渔港之一的剑跳港，你可以在这儿轻松实现海鲜自由。刚捕捞上来的鲈鱼超大两条，只要30块钱。哇塞，像带鱼17块钱一斤，最大规格的那种。突然觉得好幸福呀！包括呢，还有一筐梭子蟹，只要50块钱。真的太多美好的海鲜在这里，而且在我们内地都会非常非常的贵，没有想到人家海鲜自由了，无数种海鲜品类任你来挑，你挑好之后呢还能去旁边的馆子付一些加工费，只是随便清蒸就非常的鲜嫩了。那刚才我跟大家来说到，在这儿呢其实是碳水和海鲜的双重 buff 双重加持。那碳水和海鲜的搭配，有的时候也可以用糯叽叽来形容。台州人尽皆知的小吃天堂，在台州的三门县小吃更是不用多说，每一顿小吃都有惊喜，街头巷尾小编，而且啊，像100多种的小吃你根本吃不完的，每一样都是米其林级别，一口就会让人流连忘返。来说一下糟羹吧，每年正月15的时候啊，在我们北方人都在忙着吃元宵的时候，三门却独爱自己专有的元宵美味糟羹。它的由来呢是当年将士啊于正月出战，百姓们为了给将士们驱寒和过节，就用米浆加上酒糟，也在佐料以配菜来慰劳他们。这里的糟羹有咸的和甜的两种味道，咸甜交织的味蕾盛宴，夹起一筷子糟羹啊，看着那挂着汤汁的食材，食欲啊就完全被激发出来了。你知道吗，一碗糟羹如果是咸口的话，里面有香菇、有冬笋、有蘑菇这样的山珍，而且除此之外呢还有干贝、虾干、蛏肉、牡蛎啊这样的海味，看着很普通，但是啊极致鲜香，非常的完美。那甜糟羹呢是由湿淀粉啊、苹果红枣小汤圆、橘饼、红糖做成的，暖心暖胃，好吃到犯规了。来这里还要吃麦椒，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啊，你就去菜市场或者巷子里买一份脆香热乎的麦椒，有些地方称之为麦油纸，皮料特薄，

而且料特多，是很多人喜欢它的一个真实的原因。三门当地的做法是比台州其他地方啊，它可能料里面会加一些海鲜，为啥？人有啊，吃起来外皮脆脆的，忍不住就要吃好几个，每一口都让人陶醉在这美味的升华旅中，而且仿佛置身于美食天堂。还有麦饼，有点像咱们的韭菜盒子了，但人家里面呢是芝麻海苔。太多美味，也期待各位有机会一同去解锁。在这里呢还有扁食，三门的扁食啊，有它浓重墨彩的一笔，重点是呢薄如蝉翼的外皮儿，直接可以看到里面的肉馅儿，跟普通的馄饨有所不一样啊。扁食的形状呢像一个小元宝一样，一个个小小的梯形，包的时候呢把这皮儿摊在桌上，取一勺馅料放在皮儿上，从小边儿上卷上一圈，然后两边一给它压紧了就可以了。这个真的有点像咱们的菜饺子，是干板的啊，得蘸着蘸料来吃，我觉得很适合我们运营城人的口味。还有豆腐饼，吃过了三门的豆腐饼啊，才算是沾染上了三门的烟火气。馅料呢是由豆腐、猪肉和葱花组合成的，由煎过的豆腐饼啊呈金黄色，口感呢是外酥里脆，经过恰到好处的油煎，一口咬下去咔嚓一声，外面是脆的，里面是嫩的。人生啊就是这样，刚刚好的组合，刚刚好的锅气，刚刚好的味道。也希望所有亲爱的好朋友们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又解锁了一个好吃又好玩的渔民小城三门县。好了，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14:23，感谢所有亲爱的好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以及陪伴了。那我们今天的一起去旅行要在这里跟大家来说再见喽，谢谢你们的陪伴，我是你们的陆队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0: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听天气，知冷暖，一零一九天气资讯。
1: 好，北京时间呢14:30，1019了解一下天气啊。新的周又开始了，各位老铁，大家周一快乐。本周呢，我们将迎来七夕节啊，还是我们所说的，因为我们会很多单身朋友会关注这个七夕节。那么七夕节当天的天气怎么样？包括本周一个大致的一个情况怎么样？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运城的天气呢是小雨转阴啊，可能在夜间呢还会下起一个中雨。具体的这个天气的情况，我们会稍后的节目当中来预报一下，但是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场雨呢可能会在夜间下啊，所以说到夜间之后，大家一定要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输入高速啊、晚上这个高速的这个具体情况怎么样？明天呢是转为小雨和阴天，后天呢19号，也就是我们的七夕节，小雨转多云。总体来讲，天气还是很不错的。
2: 关于爱的回忆是
3: ，Rose, you're the most amazingly astounding, wonderful girl。
2: 而现在，爱不需要回忆。FM 1019，亲爱的你，别再想象后来的我们，现在大步向前，未来的我们才是最好的模样。让爱就在当下，爱情路上，我们更懂你。欢迎收听 FM 1019。亲爱的你。

会非常的开心啊。有人说，耿老师，我为什么让你开心？你这句话说的特别的好，你为什么会让我开心？我觉得你让我开心，我就能让你开心。开个玩笑啊，就是支持一下主持人嘛，对吧？我们这儿又不让大家来刷礼物的，每天什么刷个大火箭的那种的，对吧？就您就刷个 KPI 就行，留个言嘛啊。以前啊，人家也说，相声演员要掌声，不是好的相声演员；主持人要 KPI， 不是好的主持人。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是吧？咱们要这么理解，酒香你还怕巷子深呢？现在对不对？什么好的东西都要去用广告去宣传，人尽皆知嘛，对吧？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东西。所以我个人感觉，节目再好也得要刷刷 KPI 啊！谢谢各位老铁了。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输入达令达令，亲爱的你都可以，随您随您啊，只要您留言就可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呢，其实是不是有点闷热的感觉，就是有点像南方气候那种感觉。我记得有一年我去武汉，说实在的，咱们这是属于那种干热，夏天了是吧？就那种比较干热一点的。但是你到南方那些地方，我就那种潮热、湿热、蒸热。我到了武汉之后啊，我其实刚下人家那个高铁那边，我都觉得我有点接受不了，它那个空气当中，你呼吸都让你感觉很闷的感觉，就像在桑拿房一样，衣服一会儿就透了。我觉得这两天运城的天气有点类似啊，因为湿度比较高，温度呢又略略高一点点，所以说这种让您觉得很闷热、很湿热的感觉，往往啊，对于很多有一些户外工作者来讲，它比干热，我觉得要造成的这种影响会比较大啊。这当然这是我耿老师的一些理解了。你比如说干热，啊，那种干热，我多补点水啊，或者我休息，或者那种湿热，它会让你觉得，比如说呼吸方面不太顺畅的老人啊、小孩儿，尤其要格外注意。有些人匿名打卡是吧？老师好啊，谢谢啊，谢谢我们这些匿名打卡的朋友啊，打卡都要匿名嘛，现在啊，一蓑烟雨跟老师打个卡捧个场啊。我不是给大家要这个 KPI， 我就是想看看有多少人正在听节目，我是不是？待会儿我要拿出比较亢奋的状态，或者说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八卦的小道消息什么的啊。如果听的人少了，那我就念念嘉宾的信息吧，或者乱七八糟的，咱们这期就过去了啊。开个玩笑啊，有没有人都得要拿出是吧100%的状态来。今天是8月17号，这个怎么说呢，暑期过半了啊，真的是过多半了。高三呢也开学了，初三也好像听说是不是也就有的都开了，就军训啊乱七八糟的，神兽们就要开始慢慢的，对不对啊，就要出笼了。这个暑期给孩子们是不是，我觉得怎么说呢啊，有报补习班的啊，有报我们这个夏令营的，还有怎么样的。我最后这几天吧，我觉得让孩子好好的放松放松，但是心也别有太野啊，因为有的小升初，你比如我们这口的小升初，对吧，这还要分班考试呢，该收收心了，对吧，该收收心了。这个要匿名说嘛，算了，这个我就念名字吧。困了就睡，说耿老师最近抖音很火的男生觉醒了，你怎么看？我怎么来看呀，我觉得吧，这个事儿我最近啊，我先不说这个抖音里边的男生觉醒，我就先跟大家来说说一个事儿。我最近看了一些几个国际新闻啊，其中有一个国际新闻呢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个国际新闻的标题是韩国的出生率现在呢再创新高。大家都知道韩国的出生率啊，在亚洲甚至世界原来都是排倒数的，咱们中国也一样，因为都慢慢的步入老龄化嘛，是不是？现在的人呢可能慢慢的，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阶段吧，是吧？你结婚结的少，你肯定就没有出生率吧，你都不结婚你怎么生孩子，是不是？所以咱们的邻国啊，韩国就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这个情况很严重，因为韩国的总人口和咱们这肯定是没法比的嘛，对不对？也就几千万的人口，就那么点的巴掌大的地方，几千万人口不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韩国在很多年以前啊，他们的那种从他们的影视剧啊各方面呢，大家其实都能够感受到女权主义嘛，对不对？所以你要问我最近怎么看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怎么看，我只拿这个新闻来讲，就是韩国现在出生率每年都在创新高，标题是韩国的女权在逐渐没落，然后出生率在逐渐新高。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吧，咱们国家中国

好，北京时间的14:37啊，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收听亲爱的你，我是大家老朋友耿老师，欢迎摇头，欢迎清风微曲，还有我们正在签到打卡的各位老铁。如果您正在听节目的话，能不能给耿老师来打个卡签个到呢啊，然后耿老师会在这里。

0: 可能慢慢的也会有很多思想上的转变啊，也许女权呢在慢慢的这种思想在往下走，男权思想在不断的在觉醒，在不断的在恢复。那对于我们的这个结婚率会不会有提高？如果将来有一天真的啊，女权可能思想在慢慢的往下走的时候，大的方向在走，会不会对结婚有提高呢？我不知道，但是一定会对很多方面有些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彩礼啊，比如说结婚以后很多事情的分配，再比如说大的城市当中的房产问题啊，我认为一定会有影响。因为如果一旦趋于合理的话，尤其我觉得最大的影响就是彩礼方面，对不对？当一定的程度这样，比如说女权思想各方面在下降，可能会有很大的影响。那现在30万掏不起的彩礼，如果将来彩礼真的沦为3万、5万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掏得起？那么掏得起之后，会不会对结婚这个结婚率有一定的促进呢？在这儿，耿老师只是抛出这个问题，也许有，也许没有。
1: 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爸，全力帮爸，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我们的后台的，哎，我看一下，稍等一下啊。是这样的，有一条最新的路况通知啊，咱们先来关注一下。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施工的原因，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入口封闭啊。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入口封闭，因为施工的原因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小豆包说车都不开了，路边停车打卡，哎呦，耿老师抱拳了。好，感谢帖子啊，耿老师在这里感谢我们的豆包帖啊。耿老师，前两天咱们运城搞的相亲活动，我们绛县的红娘去了，她发的抖音说，别的县城的男生啊都不愿意娶咱们这个地方的媳妇儿，彩礼的问题啊，彩礼影响这么大吗？哼，肯定会有影响吧，我觉得会有。他说的这个也比较片面啊，你们那个红娘说的也比较片面，这和地域有一定的，这和地域没有关系，只是和当地的这些，有时候每个地方的这个文化，你这彩礼肯定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你要说完全没关系，我觉得说不可能，对吧？你要说这个关系大嘛，有，可也不见得全部啊。但确确实实，高彩礼的地方，那结婚肯定会有一些影响啊。不要说咱们这儿，你比如说像，我记得广西还是哪儿，反正那边也是30多个、40多个的，很多也影响会特别的大。但是咱们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咱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老铁们，咱们要明白一个道理。彩礼高不是说它影响了结婚，彩礼高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你陪嫁的问题，这个大家能明白吗？啊，因为人家要，我给你30个，你要陪多少个，这是一个关键。你比如说男方给30个，他陪了30个，那我觉得 OK 的，是吧？我们以前探讨过这个话题，问题是什么？就是我给了30个，最后只陪了3个，我相当于我出了27个啊，那么这个问题我觉得就会，是吧？哎，说到这儿呢，其实前两天呢，我就当然这个不是婚恋的问题，是一个亲子的关系，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在节目里边拿出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我和我的这个女儿之间呢发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啊。为了这个事儿，我上个礼拜还有2天心里边不是太舒服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孩子其实有时候大了啊，各方面呢，这就是你和孩子一些沟通的问题啊。这不是孩子小升初嘛，上了初中了，然后慢慢再大啊，我说家里边说给他买一个电话手表吧。啊，因为需要有的时候联系到这个人嘛，不像小学就无所谓了啊。因为大家也知道，初高中是不让拿手机的，就跟买个电话手表。有了电话手表之后呢，也就意味着他可以自己买东西了啊。因为电话手表不是也有支付功能嘛？我这个心心念念的啊，这个给孩子心心念念的说给请我喝一杯奶茶，啊、里边因为我爱人给他存了30块钱吧啊，说给他请我喝一杯奶茶。哎，我心里边那个时候挺暖的，为什么呢？我说他长这么大啊，长了这么大了，这是头一次，我能是吧？能喝到他请我给我买的奶茶，我其实心里边那会儿别提有多高兴了。我不需要他给我掏多少钱，是吧？只要孩子说让我请我喝一杯奶茶，我都特别开心，我能行。但是咱们成年人之间啊，有的时候我确确实实跟老师这个问题很大啊，我要做一个检讨。成年人之间呢，很多事情啊，你心里边是愿意，可是嘴里边了总有一种。弯弯绕绕，然后我心里边是很乐开花的，但是我给孩子说，哎呀，不用了，不用了，不花这个钱。

啊，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啊。其实如果是咱们有一说一啊，要是换了我们成年人之间肯定会有一些推脱，或者说哎，他说不要其实就是要，对不对？然后我就和孩子就去了某某品牌的奶茶店啊，到了那之后，然后人家小姐姐说哎要什么什么，我就说点了两杯什么是什么。到付款的时候我就站在孩子后边，我孩子都是把电话是往那二维码拿出来嘣一扫，扫完之后啊，过了一会儿，然后等等等等两杯出来，他拿那杯就走了，我拿那杯，哎先生您的钱没有付。嗯，我就站那啊，没有，我说你不是要请我喝吗？然后孩子看着我说你不是说不要吗？哎呀，我那一刻呀，我心里边有点那啥，对吧？我既恨我自己，我还是恨我自己。最后我自己二维码掏出来一扫，我把那杯钱给掏了，就相当于我们到那喝了之后各掏各的钱了吧啊。然后我就出来，我就说了，我请你喝就行了，你干嘛说？他说不要，我就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所以我觉得和孩子的沟通各方面呢，不要和孩子那么多弯弯绕绕的，直来直去。其实那天你想想，孩子说我请你喝，我答应就行了。我说行行啊，那不就请了吗？是不是？你非得跟他玩这个心眼儿，哎呀，可能只能怨咱孩子的心眼太实诚了啊。好，欢迎我们的胖托尼冒个泡啊，欢迎欢迎欢迎。稍后吧，这个段呢可能已经只有一分钟的时间了。对对，我看到听友有问，对，是运城南那边呢是封闭施工啊，运城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入口封闭啊，记住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入口封闭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如果您这个想要具体了解一下高速的这个通行情况，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具体了解一下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我们这边呢刚刚发来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来自运城气象台，在14点54分一分钟以前发布的。在未来两个小时，盐湖区临沂县、万荣县、闻喜县、还有稷山县、新绛县、夏县、芮城县、永济市、河津市，会有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大雨每小时3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小时的降雨量超过40毫米，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请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暴雨准备工作，检查城市鱼塘、农田以及其他重要设施的排水系统，做好排水的工作。小学、幼儿园学生下学，当然这个就算了，因为他们这肯定是不上学，对吧？保证幼儿安全。驾驶人员准备应对道路还有积水和交通堵塞，确保行车安全。行人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逗留。家庭和个人检查电器、火炉等设施是否安全啊？这个后边也要注意一下。主要的就是在未来的这个几个小时以内，以上区域这个降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啊，所以说请各位老铁尤其要注意一下啊，尤其要注意一下了。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

0: 座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对，很多听友在问啊，我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输入高速就 OK 啊。如烟说韩国去厦门是主播带队吗？是的，我们这两次第一次韩国游啊，反响非常不错啊。这个我不是说我在自夸自擂啊，这耿老师一般说话是一个人比较实诚一点，大家都会比较了解。我们在上周一开会的时候，陆队长不是带队的吗？啊，他这个各方面的反响很不错，所以才有了第二次这次的韩国游啊。第二次，但是是不是陆队长带队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主播带队要到最后一刻才公布，是不是？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跟大家来保证，肯定不会是耿老师，呵呵，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不会是我啊。至于还会是不是陆陆或者其他主播，那我们就不知道了。首先这次第二次呢，让我看一下，我可以帮您问一下，这次如烟这次报还剩下多少个名额，对吧？第一，我一定是主播带队，第二呢，现在名额还有多少我不太清楚啊。如果是你自己喜欢的主播当然最好了，如果不是的话呢，你要要求那里比如说呼声啊。如果这次韩国游因为报30多个人嘛，30个人就给领导就说了，就说如果不是耿老师我们就不报啊，那有可能就是耿老师了，呵呵，但是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对不对？对对对，韩国游啊，我刚才还说到了韩国这个出生率这个女权的问题啊，这是真的，韩国的出生率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拔高了很多，它的补贴给的很多，基本上如果我看那个新闻，如果在韩国现在生一个孩子的话，全部下来的补贴人民币估计快有40多万吧，大家可想而知啊，这种概念有多么的厉害，就是你只要生孩子，政府从小孩出生到各方面的补贴40万 W 人民币啊，我不是说的韩元，40万韩元没，40万人民币啊，40-50万大概就这么多，而且孩子的很多教育各方面呢都是免费的，所以他刺激这个生长，咱们不可能给到40万，好，那给到40万，哎，那肯定都结婚去了啊。报名去韩国多少钱是吧？您输入韩国两个字里边应该会有，他和上次的钱，这个我帮您看一下，应该差不多吧。哦，我看到了啊，运城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元，报名截止的20号，今天是17号，3天时间，满员立刻封团，109主播直接带您飞，但是这个主播是谁目前还不知道。首尔的五大宫之一景福宫啊，还有哪儿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就是韩三八线那个嘛，韩朝那儿啊。等等，还有购物点，当然这个购物点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肯定这个对吧，这个购物点要去的，我们这个购物点呢不是大家不是强制性的，因为你到韩国你肯定要买东西，你的什么护肝宝啊、人参啊、化妆品啊，要我去那我都得买，免税的嘛是吧，所以会带你去那儿，但是不是强制性的。大人和小孩是一个价吗？小孩你稍等一下，应该差不多吧，我这边帮您问一下好吧，你稍等一下，我们这个码啊。

啊，好的，稍等一下，这个码啊，大人是3680啊，这个是那啥，小孩呢，他有一个是啥啊？小孩你占床，就是12岁到18岁的孩子啊，咱们占床的话是4080，不占床的话也是3680啊，就是这个吃住都没有问题，有人这个都大家放心啊，刚刚那个听友在问。住的这30个人回来，你们可以自己去问，如果有熟悉的朋友啊或者怎么着，你可以问他们的口碑啊，这个中餐韩餐都有，早餐中餐中午的饭餐都有，晚餐应该是自理的，就晚上应该没有饭啊，晚上没有饭，吃个什么泡菜啊，韩国那边不就烤肉啊，就那些的是吧，拉面。

0: 我什么炸酱面，我是看一些韩剧，天天那些韩国人就吃辣，他的方便面和炸酱面，我确确实实我想吃方便面，我不知道韩国的方便面有多好吃啊！如果你们有去的朋友，能不能给我带上一包回来，看这韩国的方便面到底是不是啊？意思是比大人还贵，你不是是占床的话，啊，就是4080能贵个400多吧，啊。就是如果不占床的话是3680，和大人是一个价啊。您输入韩国两个字，里边全都有啊，就是您里边行程啊各方面啥都有，您可以看一下。对对，有些听友在问，包括这个温州这个应该是不行了，这个温州这个应该都是那啥了。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这次我们的这个不是夏令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学，对，我们这个游学也是也得抓紧时间报名了，游学这个也快封团了啊。这个韩国游和游学应该就是暑期最后的两个了吧，我觉得应该弄完就应该暑期就过完了，这也是抓住暑假最后的尾巴，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啊，到韩国那边玩一玩感受一下。但是这个有个前提啊，就是因为只剩下3天的时间了，去韩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这个马，我们这位老铁你得要办护照的啊，所以你得抓紧时间报名了啊，因为得有护照的问题啊。护照这个钱是自理的啊，这个护照的钱我们不包含在3680里边，护照大概有100-200吧，就是加急可能贵一点，不加急就是100来块钱啊。
1: 请跟我唱，坐上我的副驾。
2: 坐下，坐上我的副驾，跟着心爱的你一起探讨情话，人们世界互动话题，闲聊吐槽，时尚方向，绿色无公害。
3: 好好谈恋爱，恋爱好好谈。

0: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自己开的啊，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培训机构，所以说他各方面呢，尤其是在自己的这个自己开的啊，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培训机构，所以说他各方面呢，尤其是在自己的这个年收入方面会比较高一点，在盐湖区居住工作，年收入大概就在150,000左右，有自己开的。啊，自己开了这么一个培训机构，所以说他各方面呢，尤其是在自己的这个年收入方面会比较高一点，在盐湖区居住工作，年收入大概就在150,000左右，他有两个孩子，是这样的情况，老大是个男孩5年级，老二是个姑娘1年级，抚养权都跟男方，也就是说两个孩子可能都是归男方抚养，但是具体哪个孩子在自己这边来，是吧？自己来，比如照。也就是说两个孩子可能都是归男方抚养，但是具体哪个孩子在自己这边来，是吧，自己来比如照顾，这个我们可以和他具体来考虑，来问一问他。父母都已退休，有车有房，他的择偶标准来关注一下，就

0: 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0: 有人说我是文明，有人说我是进步，有人说我是起源，可我从何时而起，我也不得而知。
1: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黄河从山西、陕西向河南拐弯的一个地方啊，在远处呢，我们就能够看到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黄河的拐的这么一个大的一个弯度。在这里呢，发现了中国早期非常著名的一处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过
1: 古人类的文化遗存，就是西侯渡遗址。
0: 直到在这里找到了人类最早与我和谐共生的痕迹。
1: 它位于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的西侯渡村。
0: 智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韩国的行程是吧？六天，六天啊，韩国的行程是六天。耿老师，您猜一下他是谁？他大友老师啊，啊，这个我忘给大家说了啊。大友老师今天在纪山，在纪山那边有一个，我们不是上礼拜给大家预告了吗？纪山那边有一个婚恋类的这个主持，不是婚恋类的主持，我说错了，就是纪山那边有一个相亲，啊，有相亲的这个大会吧。好像也是体制内的吧，大友老师到那去认认门啊，纪山板岛公园，对对对，我给大友老师说了，到那边记着把资料要回来的，是吧？我们去一趟不能白去啊，得把资料要回来，资料要回来之后咱们就好。但是去县里边主持，我和大友老师已经去过很多地方，县里边有个最大的一个弊端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报的名是怎么说呢？我们报的名。盐湖区的比较多啊，盐湖区的比较多，县里边的资料如果拿那么多，可能有的时候在盐湖区还用不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啊，因为呀，这个如果按照新报的这个市高速的情况下，现在有两个地方现在目前都已经是封闭了啊。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因为施工入口封闭，现在是因为事故，新疆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啊，这是我们在15:34的时候刚刚接到了通知，因为事故的原因，新疆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好的，在上个时间段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了一位89年、88年、81年三位女嘉宾的资料。我跟老师说到，今天呢我们只念80后，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几位80后的资料。来关注一位王女士，王女士呢是81年生人，1米60，100斤左右，本科学历啊，现在是一名自由职业，现在是居住地是盐湖区，收入大概8到10万左右。她是属于丧偶啊，不是离异啊，是丧偶，有一个女儿，目前呢在杭州上大一了啊，然后车房都有，是全款那种。我们来关注一下她的择偶标准吧。她说：“耿老师你好，我想找一位76年的属龙的先生。”性格成熟，哦对，人家有76年属龙啊，就有要求，性格成熟稳重，然后如果带女儿最好，硬性要求车房有，无债款，经济基础扎实，然后人品底线是不赌博，偶尔微醺，但是酒品要好，相处之道，三观正，对家庭有责任感，遇事能沟通啊，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仔细了。那我们这位81年的王女士啊，首先孩子上大一不在身边，我觉得对于她各方面来讲啊，各方面也比较方便一点。第二点呢，她是属于丧偶啊，她不属于离异。第三点呢，她的择偶标准人家写的比较仔细，对吧？其中呢，76年属龙的先生是人家的首选啊。好，再来关注一位乙女士，这个姑娘非常的漂亮啊，很漂亮，一位83年的姑娘，女嘉宾1米63。198斤，大专学历，现在在盐湖区做销售工作，7万加的收入，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女儿15岁跟着她，有车有房，平时喜欢运动，她想寻找一位年龄在40到47岁左右，有稳定工作，没有不良嗜好，40到47就是86年，因为耿老师是86年40岁嘛，86年到83年、82年之间的吧。哦，是这样的，就想找一个比自己大一点的。好，我们这个时间段最后再来关注一位程女士啊，83年生人，1米60，95斤，高中学历，现在是在做房产销售，是文喜县啊，咱们文喜县的一位听友，5到8万之间的收入，有过一段婚姻，有一个18岁的男孩跟着男方，自己不带啊，车房都有，是全款，想寻找一个35岁到40岁之间，在文喜有稳定收入，工作要求

生活已经够累了，如果爱不能够给你力量，又不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也没有陪伴，更没有物质，还要消耗你的情绪，那么爱的意义是什么？相逢的意义在于彼此照亮，不然的话，一个人淋雨也浪漫，一个人吹风也清晰。

走，却每步都踩空。是不是开始痛了，就会开始想放手，最后竟然一心只想快点逃脱。每次问起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1: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2: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1: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3: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1: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2: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1: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北京时间的15:45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的一个时间段了，感谢各位老铁啊在这一期节目的这个不断的这个支持啊。还有很多听友一直在询问韩国这次这个事儿啊，这次韩国这个事儿也比较紧一点啊，因为这他到20号，今天已经17号了，对吧？所以因为他这个还有一个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耿老师要跟大家说，如果你想好了得抓紧时间啊，或者你打一个2339100问一下，他这个得有一个办护照的过程，好吧？你这个办护照呢，你得需要一些时间，咱不是说啊我去国内游啊什么的，对吧？这无所谓，你今天报了也就报了，对吧？你看你这个要办护照的，所以你得抓紧点时间。如果你想好了啊，想好了，咱们说，哎呀，我就是要这个，咱们就我就是要去。那你得真的得抓点紧了，好不好？咱们得抓点紧了，他得办护照啊，对吧？啊。

家如果还有什么不太放心的，要么您就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输入高这个韩国具体了解。看完之后，因为上面会非常清晰的跟您说一下，对吧？我们这次去几天，住哪儿，怎么吃，什么都有，上面全部都有。如果看完之后说耿老师，我还想再问一问，你就打一个电话23391000，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您对接啊。高速这边呢，我再跟大家来说一下，目前我们收到的消息啊，因为施工，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入口封闭，因为事故，新疆稷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封闭，是今天唯一的啊，对，加上张店的话呢，这些都是封闭的一些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输入高速了解一下。天气这块呢，我们在稍早之前跟说过啊，预警区域呢，几乎运城的13个县都有，在未来的几个小时以内会有强降雨啊，各位朋友们在出门的时候，咱们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场强降雨呢，一定会对我们的出行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尤其是在高速方面，所以说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多关注啊。刚刚有一位听友说想关注那个83年的那个姑娘是吧，那个女嘉宾，我把这个资料这个情况除了她的电话和她的微信我全部都发给你了，你看一下，因为这个不能发给你，你要把你的这个大致的情况给我说一下，我才能把这个给你，而且我得问一下女方是吧，听到你的条件之后人家同不同意见面，所以说这个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好吧，理解一下，我这边呢没法马上把这个女嘉宾的电话这些全给你啊，只能把她的这个基本的资料先给你，就是她的身高体重工作呀等等的啊，这个我给你没毛病，但电话这个你说要微信可能还不行，你把你的情况给我说一下，我这边呢给人家一说，人家同意了我立马给，好吗？好吧，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啊就告一段落了是吧，今天也和大家聊得很痛快，感谢各位的分享和守候，咱们在明天周二下午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断说怎么办，他说基本上这个很难。
1: 我最近比较烦，我比你烦也比你烦。我蒙圈和烦恼爱。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2: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3: 汽车驾到。
2: 速度与激情，刚会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
3: 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4: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

0: 车轮向前，眼界无限，分享不停，快乐装满。欢迎各位来到最懂你的汽车驾道。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都可以在您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送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的加入啊！抖音上搜索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来给飞飞加油打气。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有哪些选车用车的问题想咨询的话，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把问题直接来抛给我。除了可以给我打加油打气以外，也可以咨询一些选车的问题哈，选车的问题。在当下如果要选车的话，你们会喜欢哪些车型呢？大家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哈。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在和广大的听友们来讨论一下热度比较高的小米的鹏程 N90、如果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小米的鹏程 N90 和问界的 M7、方程豹的泰7这三款放在一起，你们会选择哪款车型？你觉得关注度最高的是哪一个？销量最好的又是哪一个呢？大家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理解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一起来签到打卡互动哦。欢迎各位的加入哈，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刚刚有问到大家哈，这个小米的鹏程 N90 和方程豹泰7啊，问界的 M7 这三款放在一起，你们会选择哪款车型呢？各位也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车圈热搜榜，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车市的热点车型。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
3: 全网车圈热搜 TOP 5，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前方高能路段，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车圈热搜榜，来关注到五菱啊，五菱新出了一款车型，我觉得这个关注度应该还可以啊。星光 M 官图已经曝光了，车长呢超5.1米，大家觉得这款车怎么样？你们也可以把这个星光 M 打在我的公屏上。

长，我给你们发一下这张车子的照片。欢迎大家，这是五菱推出的一款算是比较大的 MPV 车型吧，这个插电混动中大型 MPV， 车长5150，轴距呢超了3米，采用的是2+2+3的大七座的布局，前驱呢 1.5T 的插混动力，37.9度的电池组， WLTC 的纯电续航呢是170公里，纯电续航虽然不是特别高，但是我觉得它车长和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认知，我觉得还是变化很大的。五菱的一款大的 MPV， 朋友们，你们可以来关注一下星光 M 啊，我相信它的价格一定还是非常给力的，比较期待价格。999说一飞的一啊，一飞的飞。

神行者八开启预售48小时内订单突破了10000台，那我觉得还不错啊。这个开启预售之后呢，大六座版本的预售价格是34.99到42.99，大五座的版本预定价的话是33.99万元起，主要是因为它这个价格我觉得给的还是比较到位的，所以啊，在48小时能够突破10000单的这样的一个销量啊，也是蛮让人惊喜的。再来关注到另外的一款车型啊，保时捷计划2030年停产纯电的 Taycan。这款车型我觉得很多朋友也蛮喜欢的啊。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保时捷最初考虑过把 Taycan 转移到莱比锡工厂生产，因为斯图加特总部工厂的 Taycan 产能利用率非常的低，所以啊，他们也会给出一个尽快停产的这样的一个方案，最终决定让这款车型呢在2030年逐步退出市场。在此之前呢，仍由斯图加特工厂继续生产，保时捷已经和企业之工委员会进行啊达到了这个共识啊，但目前没有正式的形成书面的协议。Taycan 这款车你们喜欢吗？各位也都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您可以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我们来替我们的听友们解决一下啊，解答一下听友在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小难题啊。今天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小米的鹏程 N90 和问界的 M7 还有方程豹的泰7，这三款车放在一起的话你们会怎么选择呢？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记得来找到一飞和我一起来聊一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爱久见人心分享给大家。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菲，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啊！这刚开始就忘了自己节目的名字。人果真是不能连着上太多档节目啊！我在早上带班别的节目的时候，就在想能想起人节目的名字吗？到下午自己的节目的时候，竟然要说早上节目的名字。我想到明天我还要上两档节目的时候，我头都大。欢迎各位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欢迎各位的加入哦，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同样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那与此同时呢，先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5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呢，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提醒一下各位，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话，记得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因为雨天路滑，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好的，这一时段呢，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听友们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哈。刚刚有朋友说，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有听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说小米鹏程的 N90 和问界的 M7、方程豹太七这三款放在一起的话，大家会选哪款车型啊？网友他是这么说的，说我有30万的预算封顶，计划呢选一台体验新颖的新能源 SUV， 候选车型的话就有小米的鹏程 N90、 问界的 M7、 方程豹的太七这三款车型。他还提到了自己的用车环境，他说日常大多数都是市区通勤，偶尔自驾短途长途，比较在意两大点。他说他比较在意智能系统是否能够持续 OTA 升级，越开越有意思。那第二个点的话，他希望续航比较扎实，减少补能焦虑，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各位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建议他选择哪款车型呢？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这朋友就说，方程豹太七空调主驾凉快，但是副驾基本上不咋凉快，这是怎么回事啊？最关注的是太七，那我也不清楚，那可能是你的太七有空调出问题了，或者是你在网上看到谁发帖子这么说了吧。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要联系你的销售或者说你的售后帮你解决啊。还有朋友说最关注的也是问界 M7， 他说因为我也算是半个我好想笑啊。他说我是 M7 的，我选问界 M7， 但是他说我是半个理想汽车的发烧友。你说这事儿让我怎么解释？他是来逗我的是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说实话，这三款车如果放在一起的话，真的像我们这位朋友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些细节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做一个选择。如果你是一个科技尝鲜，那你其实可以考虑一下 N90 多口家庭，因为它的纯电续航确实还不错，500+的这样的一个纯电续航，在这个状态来说我是觉得是 OK 的。它的这个 OTA 确实也是可以不断的扩展的。追求品质或者说追求家庭用车的话，我是觉得在这三款当中它还不错。如果你依赖的是智驾的话，或者说你喜欢的补能比较快，也喜欢鸿蒙的这个系统，那你可以考虑的是 M7。城市通勤啊，或者说家庭用车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你是户外比较多的话，建议你选方程豹太七啊，因为户外的话，它面对不同的这个路况啊，它的这个驾驭能力相对来说会更好。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决定你
最后入手的是哪台车。纯电续航最有优势的应该还是

N90。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和大家共同聊到的是你喜欢的关注的那些车型啊，大家喜欢关注哪些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把你想要的车型的类型啊，你想要花多少钱去买什么样的车，纯电的、混动的还是说燃油的，把这些纠结的问题抛给我，在这里的话我一定会给各位一些最真诚最走心的小推荐。如果你也在为选什么车选什么配置而烦恼的话，记得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王老师啊。王老师说换你上班了，对，我特别不情愿。那你说没有没有，这些打工人、打工魂、打工人士，人上人。好，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他那个特斯拉 Model 3哈、啊，说打算开很长时间，可以做到吗？是可以的，就是当下如果你对那个配置的要求不是特别高的话，我觉得它完全可以满足大家就是开很多年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就是新能源换特斯拉的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还不错的，但是我可能更愿意选择 Model Y 一些。以前觉得 Model 3还挺好看的，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买 Model 3的话，我觉得更能做到极致，然后呢性价比相对来说可能会更高一些。好的，接下来时间呢，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啊。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大家可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更多的选车用车的问题喽。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4:30了，我要放学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情，高贵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来关注到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呢接高速交警通知，新疆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开通。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新疆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开通。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之后呢，发消息过来，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我们来看一下九和啊，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看了半个月的纯电的 SUV， 最近呢把目光落在了丰田的 BZ5， 他说主要是还是相信丰田的品控的，但是呢他说哎呦，这个网上的评论的话两极分化，有朋友就说后排纯平地台坐三个人都宽敞，家用无敌，但有人也说了智能化拉胯啊，配置跟不上国产，同价位随便挑，国产的都比他强。我这人啊，开车求稳，不追求那些花里胡哨的，想弄明白 BZ5 这车到底靠不靠谱。你想安稳家用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可以的，你不在乎那些花哨的功能，那我觉得它完全不错啊。就像你自己说的，它的造车底子还是很不错的，比较追求稳的，我觉得是 OK 的。如果说你真的很喜欢现当下的比较潮流的一些技术车机之类的，那确实它可能跟国产比还是要有很大的进步空间的。你要对智能功能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要求，看重踏实耐用，那我觉得是 OK 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可以，如果你不要智能辅助驾驶的话，其实说实话也行，我个人认为可以考虑一下，只是说在目前这个市场状态下，它的保有量相对来说可能也没有那么高啊。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车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留言了，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战宇他说这个车到底

是长续航，而且有一个空气悬架，硬件堆叠我觉得还不错啊。最主要的是试乘试驾一下。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年轻人他都会去发布会冲啊，冲某一些车型。是我的话，我其实还是不是特别能做到就是看发布会就决定买一台车的。好的，再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的话，目前因为暴雨侯马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暴雨的原因，侯马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行驶在路上的司机驾驶员朋友，如果您行驶的路段遇到了一些特殊的天气的话，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当然我相信啊，刚刚那位朋友问到那个问题到底要不要冲，可能有一些人还会给他一些建议，就是必须冲啊，人生只有一次，勇敢做自己啊。我可能不太敢这样子跟大家分享哈、啊、因为我觉得年轻人现在当下很多人买车，他毕竟还是不少的一笔预算哈、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当然是要买自己喜欢的，但是也要去试乘试驾一下，试乘试驾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还挺重要的。但是确实发布会的各种权益真的也蛮吸引人的。好，来看一下涛，他在我们的后台有问到了一个问题，说多花2万块钱可以买空气悬架到底值不值，底盘怕蹭坏电池怎么办，现在都会有保护壳，你不要往特别危险的路段走，你就规避这些问题啊，你就开油车，你要是专走那些不好的路段，你不也得磕底盘吗？他说纠结低配还是中配啊，零重力座椅啊、也用不上，多花这2万块钱买个空气悬架值不值？他说他的车型啊是君威，底盘不是很高，上下角度大的坡就蹭过几次底盘，而且这车是给老婆开，之前开的 SUV 开这么大车底盘又怕他技术不行给电池蹭坏了，那你就上空气悬架呀，你可以调高啊。如果你不要其他的配置，不要零重力座椅这些，那你刚好把钱加在这个预算上，我觉得是 OK 的，我觉得是 OK 的。或者说你可以加一个那个底盘，现在出厂其实它都会有那个喷涂的一些工艺啊，都会保护，就除非你去到一些特别不好的这个路段。好的，各位此刻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在抖音上来找到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飞，就可以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如何区分月经紊乱和异常子宫出血呢？
2: 那我们正常的月经呢，是具备有规律性和周期性的，周期呢维持在21天到35天，每次出血时长呢约3至7天，尽量呢是适中的，但凡偏离了这个标准呢，都属于异常子宫出血。具体呢会包含这几类表现，比如说我们月经提前或者推后超过7天，周期呢忽长忽短，没有规律，月经来了超过7天还淋漓不干净，那两次月经中间少量的出血，以及绝经1年后再次出现阴道的一个流血。造成异常出血的原因呢，主要分为两大类，功能性的内分泌紊乱呢占大多数，比如熬夜呀、压力大、乱节食、减肥、多囊卵巢综合征。那器质性病变呢，包含有子宫内膜息肉呀、子宫肌瘤、内膜增生以及宫颈病变，甚至呢有一个内膜的一个恶性病变。年轻女孩大多数呢是内分泌失调，育龄女性的息肉肌瘤多见，中老年绝经后呢出血必须优先排查内膜的一个病变。提醒大家，偶尔一次出血呢可以观察1到2个周期，那连续2次以上异常出血，一定要尽早到医院呢做妇科超声、性激素6项检查，找准病因再治疗。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2点1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2点1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4: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6: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此刻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呢，此刻的你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速两个字儿，回复高速两个字儿。欢迎大家哈，来关注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呢因为暴雨，侯马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侯马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G5京昆高速侯宇段新降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开通，新降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开通。G5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目前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然要关注到最新的一个路况了，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大家如果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啊。来看一下，多宝鱼又发来了一张照片啊，这是两张照片，又让菲菲来猜车。你这还用猜吗？你把那标遮全了。多宝鱼，你看那后窗 C 柱上有标啊， C 柱上有标，你说这俩哪个贵？那当然是前一个贵啊，第一张图片贵啊。多宝鱼，你这个第二个你得把那个字母标也给遮起来。大众啊，大众和奔驰这俩你得把它都遮全了，字母也得遮全了。哪台车更宽，哪台车更贵啊？当然是第一台更贵啊，那可是迈巴赫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选车用车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大家啊，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看看我们后台听友发来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问题。228他说，汉兰达和途昂的话，哪款更适合三代同行长途自驾啊？计划带孩子和父母这个去九寨沟，三代同行，丰田汉兰达和途昂之间有点纠结，比较关注第二排和第三排的乘坐空间，老人上下车的便利性，孩子长途乘坐的舒适性，以及山路的动力油耗和行李装载能力。他想问问大家，这两款车的话，三代同堂哪一款会更适合啊？其实我是觉得，如果你看你走的地方，如果是九寨沟的话，其实我觉得途昂也不错，因为它第二排、第三排的空间相对来说会更好一些，老人小孩坐着可能都不憋屈，上下车相对来说也会更方便一些，后备箱的装载能力还可以。但是汉兰达的第三排呢，相对来说就会有一点局促啊。但是呢，途昂的油耗可能会高一些，还有就是啊，跑山路的话，它的这个油耗虽然高，但是它动力还可以，建议你直接上途昂吧，各个的特色啊，第三排的舒适性肯定是途昂表现会更好啊，途昂表现会更好。它是标准的中大型偏大的这样的一个车，但是汉兰达的话它就属于中型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备箱的话长途出行我觉得途昂的后备箱会更好，建议你直接考虑途昂啊，我也更喜欢途昂。欢迎大家啊，欢迎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多宝鱼说大意啦，那当然你下一次给它遮得更大一点啊。好，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中庸，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说沃尔沃的 XC60 和奥迪 Q5L 哪个性价比更高，就安全配置上分析一下这两款车。那安全的话肯定还是沃尔沃 XC60 啊，你说主打的就是安全啊。

对吧，主打的是安全。 Q5 的这个性价比我觉得目前也挺高的，性能上的话 Q5 也会占优势，品牌的话它可能也属于一线豪华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配置方面的话 Q5 要好一点，全系我觉得保值率的话也是 Q5 占优势哈。从品牌的角度来说它肯定会稍微略胜一筹，但是从安全的，从整个车架的这个安全上来说的话，我的话我可能会更愿意考虑的是 XC60。 就是你看重安全，你对配置的要求又没有特别高，但是你对音响的要求高，那其实你可以选 XC60。 你在意空间，维修更方便，然后保养更方便的话，你就选那个 XC。 维修更方便的话其实是 Q5L 啊， Q5L。 在意安全的话，那你就 XC60 啊，这两个角度吧。好的，各位此刻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在线上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关注到有很多听友在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哈。来看到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因为暴雨，侯马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的话，新降纪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的入口开通。G5 京昆高速侯宇段啊，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想了解最新高速路况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儿了。行驶在路上的朋友，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的路况，也可以通过发微信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将会通过电波来分享给此刻行驶在路上的各位司机驾驶员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的话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各位有任何的问题想咨询的话，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到我们节目啊。那最后呢也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我们的云广乐享韩国游即将出发，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六天的行程3680，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当中的所有的浪漫，去打卡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还会在乐天游乐场嗨玩一整天，在异国他乡游乐场里玩，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啊？还可以去到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出片啊，绝美出片的地方，还有南山公园首尔塔，去光华门感受英雄故事。同样呢，要跟大家分享3680，我们是购物团啊，会去到人参店、护肝宝店、化妆品店、紫菜馆等等这样的一些地方，但是呢，我们不强制购物。全程没有额外自费，纯纯的高性价比，闭眼放心冲啊！限量招募，仅30席位，报满的话就封团啊！不追加名额，8月21号啊，3680可以完美解锁，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9嗨下班乐，锁定10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菲，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比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来，给他满上满上。
3: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2: 没事，喝点。
4: 你慢点儿，慢点儿。
5: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6: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啊！
7: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8: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9: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点了，
0: 路上好多车呀，
1: 记得车让人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了忽然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小雨转中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后天呢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2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有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3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跟各位来关注一下市区的通行情况。这个时间段呢，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可以了解到啊，目前呢此时此刻市区的通行情况呢，相较于往常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预计啊可能会发生拥堵的时间呢，可能集中在17:30到18:00左右。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我们刚刚收到的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新绛稷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新绛稷山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先来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我们此时此刻市区的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红旗街，红旗街呢此时此刻呢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正常的出行了。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河东街呢也是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出行。再来关注到解放路啊，解放路呢目前呢也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正常的出行了。再来关注到学院南路啊，学院南路呢此时此刻也是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我们来关注到此时此刻啊，一个小小的这个堵点，与新路和普安街的这个交叉口出现了短暂的压车缓行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正常的出行了。再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关公向环岛也是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出行。我们再来跟大家来关注到此时此刻的条山街和素水街，目前呢都是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的出行。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行驶在路面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信息，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微信后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或者是来拨打直播间的三路热线23391000、23392000、23393000。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

0: 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我的天哪，大事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据说呢，在今年的这个暑期档啊，整个电影的票房呢相对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这个暑期档想让各位好朋友来推荐一部电影，你们会推荐哪部电影呢？哎，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来做的一个小小的互动。万万没有想到呢，最近啊有一个电影也是吸引了各位好朋友的注意。8月17号啊，有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或者有没有关注到，有一部电影呢叫什么《牛来》。哎，这个票房呢已经就是预计啊，这个票房呢会突破这个千万。猫眼专业的数据显示啊，这个预测总票房已经达到了8921.8万。如果说票房预测成真，按照36%的保守分账比例，片方呢最终能够拿到3211万。目前呢，该片啊已居2026年国产动画片内地票房总榜的第8位啊，就是目前现在的这个票房，包括这个预售啊，已经是突破千万了。牛来呢，也是制造了今年暑期档啊极具反差的院线现象。就很多朋友说，那么多电影票房那么高，为什么会把这部电影拿出来说呢？哎，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可以简单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影片的8月5号。宣发这个裸映啊，上映前9天呢，累计票房呢是7169元，观影人次呢是236人。随着社交平台上的吐槽啊，包括这个玩梗二创的广泛传播，8月14号到16号，全国排片呢从16场激增至1.4万场。就为什么这么受大家欢迎啊？牛来呢，因为寄托了股民对牛市来了的期待，正把热度呢蔓延到这个股市。8月16号下午，同花顺热股榜前5中啊，有3只股呢是带这个牛字，包括金牛化工、公牛集团和铜牛信息等。包括这个相关的这个股票的贴吧里啊，有网友呢高呼这是电影《牛来》的概念股啊，也有网友晒出了这个《牛来》的电影票，以实际行动呢来支持该电影。不过呢，也有网友提出了投资呢一定要注意风险，《牛来》概念股纯粹呢是情绪炒作，这种牛太危险了。就简单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应该有关注的朋友都了解到，这个它确实这个太粗糙了，真的是。就是我看了一下，就是大家玩的梗啊，我就也觉得有点火的这个莫名其妙。有很多朋友也在想，这样的电影为什么能火呢？其实我觉得可能透过这个电影之外啊，大家是想借这个牛来的抽象，哎，来就是吐槽一下自己平常具体的痛苦吧。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去看牛来，大部分呢是跟风去看的，本身可能就是玩的一个过程。说实话啊，这个不仅电影非常的粗糙，它的海报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粗糙。也有很多朋友啊，就是在网上玩梗，就是买票的时候啊，就是在选座的时候会选一个牛来的这个选座的形状。就是可能在看电影的时候啊，大家会暂时放下具体的量化的现实的压力，在抽象荒诞粗糙甚至神丑的这个范围里直接呢抒发情绪。但是说实话啊，这个牛来呢它确实是烂片儿，烂片儿是真的啊。所以大家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有的朋友说呢，看牛来就是纯粹呢是给自己一种放松的这个时刻，说我们需要换一种方式，不必时刻追问生活的意义。但也有朋友在吐槽啊，说如果说大家呢对牛来都这么追捧，之后会不会有马来、驴来各种各样的烂片呢？哎，大家也可以来看一看啊，就是对于牛来这部电影的爆火你们是怎么看的。这个时间段大家也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当时我还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佳佳了，我说你可以约佣人你俩去看一下啊。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就是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此时此刻你们的手机有没有用这个手机壳？

0: 问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啊，你们的手机壳是多少钱买的？上一周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说，哎，婷婷你手机壳多少钱啊？多少钱买的？有没有链接发一个？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我说我这不贵啊，挺便宜的。就很多朋友可能会在网上买一些9.9块包邮啊，甚至3块多的这个手机壳。最近的央视也是曝光了部分软手机壳可能是由这个废弃的针管制成的。这些手机壳呢也是含有大量的苯系物和塑化剂啊，对人体呢是有危害的。当然也不是说所有市面上9.9块的手机壳都是这样啊，那怎么才能够避免买到此类产品呢？在这里呢也是温馨提醒各位好朋友，在选择手机壳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的品牌，全新料 TPU 壳或者是液态硅胶壳，避免购买这个9.9包邮的杂牌的软壳。同时呢新壳啊，就是您拿到之后，哪怕您就是在这个正规途径买的手机壳也很贵啊，就是我们拿到这个手机壳之后呢，首先应该先通风晾晒，如果说有明显的比较刺鼻的气味啊，应该果断的去丢弃了。以前买了一个手机壳的时候还想的是要多花哨就得有多花哨，现在想的就是光光溜溜的能散热就行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此时此刻啊，可以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6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3: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4: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5: 我们不想被打扰。
6: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7: 快来一起下网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6: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2: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3: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2: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5: 1019，
1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北京时间呢17:20，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嗨下班了。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儿。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事情啊？但凡是家家不上班的时候，市区的通行情况那就非常的好。以前家家报路况，我报天气的时候，

他真的是能在那儿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说半天。我当时今天报这个路况的时候啊，我提前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我绝对要比他报的更细一点。但是我发誓啊，我真的很仔细的观察了每个路口，他这不堵哈、真的一点都不堵。所以我严重怀疑以前咱市区通行情况交通压力那么大的时候，肯定是因为佳佳上班造成的。这怎么回事啊，这孩子啊，一不上班通行情况就这么好，他一不上班好久没互动的听友早早都来打卡了。来吧各位好朋友，也欢迎大家行驶在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可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打卡非水不今天是第一名啊，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啊，下班快乐。无极变速说帅家美婷下午好，打卡签到啦。这手速快到还没有发现佳佳没在就打卡了是吧。许叔也说到了，说婷婷佳佳周一下午在空港南区薛寮中学打卡打卡，下班快乐。你干啥去了？许叔以前干啥都跟我们说的明明白白，怎么今天是天蝎座啊，这么神秘呢？摇摇头没烦恼也说了，美婷周一下午好，打卡打卡。哎，这一看就是听完节目之后才打的卡啊。少年南风说佳佳就是煽动蝴蝶效应的那个翅膀，可不是说吗？你们还有没有发现，就是今天下班路上跟往常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我觉得十有八九也是他造成的。那平常咋都好好的呢，他怎么一请假就这样那样那样那样的呢？我可不像某些坏心眼的主播，人女主播请个假就各种造谣啊，又是去什么贩卖玉石去了啊，又是就是各种就是说别人干啥去了。我可不说人坏话，我可不说佳佳坏话，人就是家里有事儿单纯请假了。但是他上班的时候给大家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啊，朋友们。同意的朋友扣一。要是你们特别好奇啊，这个佳佳到底干啥去了，我也可以告诉你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生活，我们周围的生活环境多多少少的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你就比如说吧，我觉得最直观的一点是什么，就是现在啊，就是听我们节目的小孩儿哥就有很多，在这个爸爸妈妈肚子里就听我们下班乐的小孩儿哥现在都已经成大孩儿哥了都。有的就是以前还在爸爸妈妈肚子里的，现在小孩儿哥都上一年级了。那我们也长大了嘛，是不是？我记得小时候啊，就真的，我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消费欲啊就爆棚了。我记得我一年级的时候经常会做一个梦，就梦见我自己捡钱，就是梦见我捡了一张5毛的，再往前走又是1块的、2块的、5块的、10块的，我经常做这样的梦。就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因为确实小时候这个口袋里的压岁钱、零花钱也有限，想买东西的时候呢拿不出多少。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们都长大了，自己都赚钱了，现在我们再也不是那个兜里掏不出钱的孩子们了。现在我们变成什么了呢？我们成了兜里掏不出钱的大人，将来我们也会成为兜里掏不出钱的老人。那到底佳佳干啥去了啊？她也是确实这个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身体不太行了。你像现在啊，我不知道大家家里面还开不开空调，或者今年夏天你们开空调的时候家里的空调一般保持在多少度。你像我现在啊，就是已经很久吹不了25度以下的空调了。我之前不太明白啊，就是我周围的这个阿姨们啊，你像我妈啊。

或者是一些阿姨，或者一些年龄稍长一些的朋友啊，就经常跟我说，哎，婷婷把那个电扇关了，关了，关了，关了，吹不了风。你把那个空调那个出风口扭开扭开扭开不行。我当时就不明白，多凉快啊。现在我发现了，确实是就吹不了了哈。真的就是夏天啊，就是你看到一个女生她披了一个披肩，真不是矫情，这身体是扛不住啊。你像佳佳，她就现在啊，就一口气也喝不下半罐这个冰可乐了。哎，也不能啤酒里插冰棍了。一喝半罐冰可乐，啤酒里一插冰棍，这不就请假了吗？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刚刚跟大家来聊了一个小小的话题，在问大家说你们平常啊，就是这个手机壳呢，就是冒昧的问一下，都用多少钱呢？困了就睡时到的时候，我的手机从来不带壳，我用的是苹果十一，不带壳的手感更好。倒是手感好，但是我时不时吧就觉得没有那么有安全感。我特别害怕我手机一出溜从我手上滑下去。

0: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1: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0: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1: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2: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晚上5:30了，
0: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
3: 不同情况。
0: 我好。

不是，你们想，他请假了，我即便是退一万步讲，我今天讲的我都是实话，就退一万步讲，就假设啊，就如果我是造他谣，即便我不造谣，他能不造我谣吗？有没有被我绕晕，朋友们？有时候我也在想啊，你说这个佣人，我时常怀疑你是不是跟佳佳你们俩就是关系特别好，就有事儿没事儿啊都会聊聊天的那种，就是已经超过了这个佳佳跟大鱼儿之间的关系。哎，你们俩是不是抖音上还有续火花呢？我们也来做一个小小的调查啊，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你跟你的闺蜜呀啊，跟你的爱人啊，你们会续这个抖音的火花吗？就是有没有这个火花啊，已经高到就是自己觉得可以秒杀所有人的那种程度。其实大家可以跟我来说一说，你们火花都续到多少了。我想一下哈，我跟我闺蜜的火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续起来的呢？那还是上次我们俩当中有一个人失恋了说开始说的。然后我们俩就哎沟通这个事儿，然后又莫名其妙这火花就续上来了，然后就一直续呀续呀续到现在，有200多了吗？前两天没续啊，就最近在重燃呢。来看一下多宝驴说佳佳旷工啦啊，人就是电台小霸王。你像我平常请假的时候，我都会提前一周告诉佳佳我可能下周要请假，我要去干什么。人佳佳大早上婷蜜说你写今天的策划，我请假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嗯哦，这么多了，874，续了3年啦。你们两个怎么不养个小伙人啊？你养个那个小伙人，后续你俩还能换那个聊天的那个小气泡。目前这个我们收到的啊，剩下的我看了一下，应该都是在800之内的。你这起点太高了，真的，我不应该先读你的留言，我应该先把这个200多的、300多的读一读。你这上来直接来了一个874的，有没有朋友这个火苗数比这个874还要多的？真恩爱呀！来吧，看到此时此刻还有很多好朋友在问到这个高速的路况信息啊，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车型管制取消。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佣人你就说你跟佳佳的火花你俩续到多少了？刚播这个高速的时候我都心神不宁的在猜测你们俩的火花呢。如果说没有超过这个874的，我就单方面封他为1019火花王了啊。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不是看大家火花，这可以作为我们的二线话题。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想要跟大家聊一聊的小话题。你看我们就是每天这个时候也都会跟大家来聊一聊话题啊。我上下班乐是从哪一年开始的？是从2020年的3月份，到现在我上了有6年了。每年按200个话题来说，我可能跟大家都聊到很多话题了，1000多个话题了，至少有1200个话题了吧。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虽然之前可能跟大家有聊过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次聊大家都会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今天想聊什么呢？我就记得我们小时候啊，就稍微

0: 一不听话呀，哎，调皮一下呀，免不了被一顿揍。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你们小时候被这个爸妈揍得最狠的一次，最凶的一次，或者是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因为什么事儿挨揍呢？就是或者有哪件事儿啊，就是挨揍的这个事儿，你想起来都觉得挺搞笑。就每年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亲朋好友还会把这事儿拿出来再嘲笑嘲笑你的。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全力帮爸，
5: 全力帮爸，
1: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3: 怎么回事？
4: 报告情况。
5: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星球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3: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先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七五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新将进山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七五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新将进山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刚才在问佣人啊，说跟那个佳佳的火花续到多少了，他说没多少，火花天数一多了，佳佳哭着说媳妇儿打他呢，我们都灭了好几次了，我就知道今天他媳妇儿又打他了，我可没造谣啊，我可啥都没说，这是佣人说的。大家也知道佳佳为啥今天没来上班了吧，挨揍了，上班来青一块肿一块的不体面，要么就是做眼综合了。刚我们跟大家来聊的一个小小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你们小时候被爸妈打的最狠的一次。

次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小时候挨的那些揍。来看看大人是怎么说的啊。杜宝鱼说不知道啊，听那玩意儿干啥呀，多伤心呢。反正挨打的次数不少。每天今天开播吗？开播吗？开播吗？不开播了，今天一个人又得上节目又得开播，有点张姐。你这不是不知道，你也不是不记得了，你是太多记不过来了。再来跟大家来关注啊，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继3511河榜高速的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原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继3511河榜高速的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北原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回复高速就可以了。因为这个下雨的缘故啊，高速的路况呢变化还是挺快的。如果大家想了解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或者大家今天有这个要上高速的这个需求，一定要提前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啦。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他是怎么说的啊。这位朋友叫小瓶盖，他小时候挨打这原因啊，我真的我现在都恨不得上去也再踹你两脚，你说你这孩子多皮呀。他小时候挨打原因是因为什么呢？他说，小瓶盖说哈，我七八岁的时候，趁着我曾祖父坐下的一瞬间，当时我就把板凳抽走了，可想而知啊，90多岁的老人摔倒在地上，多坏这小孩啊。就我为什么也想上去踹你两脚，是因为我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啊，我后桌一男生就经常这样，就经常这样，就是老师让我站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完问题他把我的板凳撤了，我就这么光就坐地上了。说实话，我当时倒不是因为我光坐地上屁股疼，也不是因为我头磕到那个旁边那个桌子上头疼，单纯就是觉得太没面子了。我当时就面红耳赤，那会儿全班人都看我，我就哎呦，想起他我都牙根痒痒。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是怎么说的。你也叫伊菲呀？他的名字是伊菲呀，应该不是我们的伊菲哈。他说呢，小时候呢有一次挨打印象特别深刻，当时呢有工人来我们家干活，然后他干活呢就把这个外套脱了放在屋里，口袋里的那个钱就露出来了，当时我实在没忍住，我就抽了两张，后来被我爸拿这个拖把，就是哦拖鞋啊，我说拿拖把有点狠了吧，拿拖鞋把这打这个大腿根儿。我怀疑这个叔叔揍你之前是做过攻略的，这是怎么想的呢？拿拖鞋打大腿根儿。他说当时疼死我了，就挨过这么一回，深深的记住了。可能很多这个小朋友啊，很小的时候呢对这个金钱没有概念，想花钱，那会儿嘛你想那么小，可能都有这么个想法。但你看现在小朋友啊，就是这样的情况呢应该会很少，为啥呢？现在主要都是扫码。哎，现在大家就是家长只要把这个密码管好，不要让熊孩子随便在这个互联网上乱充钱就可以了。不过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好了啊，基本上小朋友什么要求大人一般也都是会满足的。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看看他小时候挨打这个原因。海洋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小时候在这个乡下老家用那个煮饭的灶台点了一把火，在大锅里盛满水，自己跳进去洗澡，差点把自己给清炖了。

0: 不知道为什么你说的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以前看的那个动画片，就那个下面架个下面堆着火柴，上面架个大铁锅，太危险了啊。我小时候干过同样的事儿，就是烧一锅水，然后呢在我奶做饭那锅里团点泥巴团儿，假装做饭。我当时还想泥巴咋没煮熟呢，最后咋变成一锅泥水的呢。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北京时间马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健康努力西瓜说，嗨，下班了，下班快乐，发了一张照片。我没点开这照片之前呢，我以为你是在这个哪条斑马线前碰见佳佳了。我点开一看啊，应该在等红绿灯是吧，应该是在中心医院那个十字路口，这会儿应该已经到我们楼下了吧。来吧，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到这个高速的路况信息啊，大家直接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啊，小时候挨过揍吗？有没有哪次挨揍啊，就让你印象特别深刻，就你到现在都记得这事儿？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听听他的声音。他先发了一段文字，他说小的时候呢去邻居家做客，他们家有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奶奶啊啊我们来听听语音是怎么说的啊。
1: 每次去都能精准能遇到头上，我们上楼我能看见他在此处。
0: 哦，那这也没挨揍啊，我以为你干了你啥事儿挨揍了呢。这是你童年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儿是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小飞侠是怎么说的啊，他说我记得我小时候大概是2000年左右啊，偷了我爹100块钱。嚯，2000年左右100块钱，那会儿应该挺多的吧，我记得那会儿应该很多人可能一个月的工资就是800块钱左右吧。他那个时候呢100块钱真的是巨款，害怕没敢全花，花了5块还回去95，给我都抽成陀螺了都。我想问一下你2000年左右多大呀？2000年左右那会儿啊，我上一年级，那会儿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上学的时候我奶给我5毛钱，我爸我妈不给我，他把我乱花嘛，然后每次上学的时候我都绕到我姥姥家，从我姥姥家门口过的时候，姥姥换一沓5毛钱给我一张5毛钱。来看一下用心说，外面下雨了吗？你这是搁家干啥呢？没下，我们单位外面现在没下。你在哪块儿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现在这个户外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那块儿外面下雨了吗？来吧，你像我们在上节目的时候，后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韩国啊，目前只有8个名额了，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啊，目前只有8个名额，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这个8月20号，大家抓紧时间报名，是我们云广乐享韩国游运城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这次呢大家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去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呢可以完全放心的交给我们，带大家呢去打卡这个首尔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的景福宫，还有乐天游乐场，这个就是我觉得更适合小朋友一些。你像我们就是之前发的那团，很多朋友在纠结带不带娃，这一趟呢是带娃的，就可以带娃去，小朋友可以在乐天游乐场嗨玩一整天，同时呢还会去到这个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特别出片，南山公园首尔塔，还有光华门，感受这个英雄的故事，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你像这个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就很喜欢这个景点，能够沉浸式的感受到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啊。 同时呢，很多人在问说为啥这么划算呢？哎呦，像市面上你们这样的团应该到6000左右了。我们也非常直白的告诉大家啊，我们这个属于购物团，但是呢，全程呢是没有强制性购物的，而且呢没有任何额外的自费了。你像有的团可能还会再给你标一些还需要什么什么费用，这些我们都不需要了，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大家完全可以闭眼抽。而且呢，只有30个席位，目前还有8个名额，爆满立即就封团。这8个名额其实报起来挺快的，可能一个一个报吧，就得8个人。但是一般我们经常都是3个人、4个人、5个人一起出行。想要报名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详细了解。8月21号我们共同出发，3680元就可以完美解锁。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0: 我们还有位朋友，哎，每天呢也是这卡盲打，估计听节目着没，就甭管今天是谁值班啊，谁上班，谁上节目，一个还是两个人，反正我就是辛苦了，显眼包公主。来吧，各位好朋友，想去到韩国的朋友啊，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最后仅剩八个名额，快来抢啦。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小时候有没有挨过揍呢？哎，被大爸妈打得最狠的一次是因为什么原因呢？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1: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来吧，各位好朋友，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开通。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侯马东镇文喜下线收费站入口开通。G59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

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 五九湖北高速的河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运城广播，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刚通过我们各位听友的这个分享啊，真的是发现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呀。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小时候挨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飞驰人生啊，他说，我们来看一下，他说过年的时候在我姑里家里走亲戚，跟我弟啊把这个柴火垛子给点着了，来了两辆消防车，当时差点给山点着了，只能说啊，得亏那天亲戚多，给我们罚站了一天。回到家，哎，不说了，你这该走了，太危险了。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啊，年华说到了，说小时候恐吓爸妈说要去跳河，结果呢在河边坐了俩小时，他们也没有过来找我，最后我自己回去了，还白挨了一顿揍。真的像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小时候绝对不敢。你就比如说说要什么离家出走啊，要拿生命威胁家，我小时候不敢，因为我就害怕自己没有后路，人要是不拦着我怎么办呢。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熊熊，他是怎么说的，但是小时候呢就是有一个梦想啊，就是长大之后可以当医生。有一次呢，邻居阿姨去我家这个做客啊，我用针偷偷给她屁股注射了一下。不得不说你小时候太皮了，这事儿我小时候真的我想过很多次，但是我没敢做过。他说只见那个阿姨啊突然跳到两米高，后面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吧。

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舍得是怎么说的，他说你们傻呀，挨揍的不会不挨揍的时候你先跑呗，实在跑不掉，他挨揍的时候就是他一举手你就抱着头蹲下嗷嗷的哭，关键是我听了一下前面那些事儿啊，你就嗷嗷哭也不行，你这揍今天非挨不可了。

来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G5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暴雨，新绛纪山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还有这位朋友啊，这个我不太懂，这个挨打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上那个幼儿园的时候，带着村里一帮小孩儿把半个村的燕子窝给捅了，到我家门口了，我不让捅我家的燕子窝。这个虽然你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光荣，但是为啥挨揍啊？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小时候把舅舅的三轮给拆了，舅舅说你干嘛呢，我说我在给你修车呢，最后拆了也装不回去了，装了半天还有一个轮呢。你把舅舅的三轮车改成

能自行车了，还多一个轮，三个螺丝。还有这位朋友啊，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好久没出早工了啊。他说我不想上学，躲在这个后山上，被我爸拿着那个细竹条抽了一下午。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3: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5: 我叫美好。出发啦，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6: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7: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6: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7: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6: 算是倚老卖老吧。
7: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5: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8: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9: 可是你们的小粉丝，
10: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8: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1: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2: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俩一起去的呀。他俩在那儿干啥呢？我这颗吃瓜的心呢？哦，相亲会呀、啊。哦，积善满岛公园啊，哦，这你都能找到，厉害厉害了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一起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梗王争霸赛啊。今天依旧要来跟各位好朋友们分享到一个故事，故事的开头呢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我找不见我们上一周的那个收藏的信息在哪儿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直接那个什么吧，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吧啊，请听题。接下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啊，分享故事的前半段，后半段呢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师傅跑进那个大殿，吐了一大口血，师傅说：快走快走，快从密道下山，魔教打上门来了。这个时候呢，葛王就很好奇啊，就觉得怎么了，这是说问师傅啊，说师傅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师傅说了什么呢？做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那为啥师傅让你们走他不走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我们的造梗互动当中。我们再来分享一遍今天的题目啊，故事呢非常简单，所以大家发挥的这个空间就非常的大啊。有一天师傅跑进大殿，吐了一大口血，他说：快快走，从密道下山，魔教打上门来了。这个时候葛王就很好奇啊，就问师傅：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师傅说了什么呢？师傅为啥不走呢？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了，大家一起来编写喽。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高速路况信息啊，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按照摇摇头没烦恼就是跟我们分享的，我都害怕他俩这个下雨回不来，我看看从稷山能回来不啊，应该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哦，新疆稷山收费站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小轿车可以通行啊。我真是操碎了心了。摇摇头没烦恼也挺操心的，说没事儿啊，开车没事儿。我们这儿那会儿下大了是吗？还是提醒各位好朋友啊，行驶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保持合理的车距，小心慢行。如果是下雨了，可能这个行车的视线会受阻啊，大家记得保持合理的车距，观察路况喽。好了，这个环节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梗王争霸赛的环节啊，故事的开头已经分享给各位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特别的好玩的出乎意料的梗，也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来造梗啦。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

0: 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0: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可梦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
10: 五星红旗，
6: 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1: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2: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3: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1: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4: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6: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梗王争霸赛。来跟各位好朋友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啊，故事的开头呢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出乎意料、够让人意想不到，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看到这个时间段啊，确实关注高速的朋友比较多，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87 运丰高速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运城西、金井、庆头、黄营、永济、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禁止货车驶入。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文喜收费站入口封闭，东镇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目前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到运城广播，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吧，请听题。师傅呢跑进大殿，吐了一大口血，他说：快走，快快从密道下山，魔教打上山来了。这个时候呢，葛王也很好奇啊，也很担心，问道说：师傅，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师傅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来看看我们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0: 这位朋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师傅咳着血摆着手说别管我，让我留下来跟魔教对战。跟王说那你打得过吗？师傅掏出几十盒速效救心丸说打不过，但是我能拖呀。几百瓶速效救心丸够我拖住他们了，你们快跑，别耽误我躺平殉道。说完咣当一声关上了密道的门，拎着扫帚就冲出去找魔教碰瓷儿去了。看来是为了这个江湖名声啊，从此以后你就一战成名了。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吧，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小刀子老朋友了，他说你们快走，我在这儿坐会儿平板支撑，给你们争取点时间。一坐这个平板支撑，时间就被无限的放慢了是吧？这梗怎么又烂又好笑啊。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看看他造的梗，小优是怎么说的？没事儿，你们快走，我看广告复活上几次就可以了，别管我，快走。你要不多看几次，在整个道具啥的，就游戏当中那个道具叫什么来着？好像就是王者荣耀里面就是那个道具可以让你跑得更快，那个叫啥来着？还有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也是一位老朋友 Hora 给出的梗，他说后来呢师傅加入了魔教，打不过就加入。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也是英文名儿 Curtis， 我不知道我读的对不对啊，也不知道我们这位朋友知不知道我读的是他的，应该能 get 到吧。他说师父来自东土大唐，唐僧啊，是不是串戏了？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的留言吧，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懒懒他说师父说我已经告诉魔教你们会走密道，出卖徒弟啦，为师自有办法逃脱。我想一下你是怎么逃脱的啊，你告诉魔教他们走密道下山，然后魔教就去追他们，然后你就逃脱了呗。还有这位朋友啊，战九是怎么说的？师傅说没事儿，你们快跑，我叫的车到了。出租还是滴滴呀？然后头没烦恼说，师傅是 CF 游戏人。也有可能是鲁班。也有可能是安琪拉。来吧，看到我们后台啊，此时此刻依旧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由于时间关系啊，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大家的留言不能全部播读完，但是呢大家的留言我们都有看到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会把大家就是已经看到但是没有读到的留言纳入到我们耿王的这个评选当中。耿王的榜单呢我们也会在明天耿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各位揭晓啦。
1: 韩国游再次出发，
2: 孔茂啊，
1: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

0: 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1: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2: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2: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包我身上。
2: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2: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3: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4: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儿。
5: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3: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6: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7: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儿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学霸靠你了。在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我们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当中，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北海，我们的资深老朋友1729，以及我们的老好朋友海州专线，恭喜各位，恭喜我们这几位朋友啊，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我们学霸的榜单，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再展实力。多宝玲啥？谁要打车？职业的名。

感性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好，第一道题，寓意着日月当空的照，就是明月当空啊，寓意着日月当空的照是哪位皇帝为自己创造的字儿呢？是武则天还是康熙帝？寓意着日月当空的照这个字儿啊，是哪位皇帝为自己创造的字儿呢？是武则天还是康熙帝？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今天我们一共会分享五道题目，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摇摇头没烦恼率先答对啊，太厉害了。这个题其实不难，我为啥知道这个，是因为我大学有个同学名字就叫这个。懵的给大家来做一些小小的提醒吧，她应该是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寓意着日月当空的这个字儿啊，就是一个太阳的这个日，然后月亮的月，下面一个就是空空如也的空，照这个字儿啊，是哪位皇帝为自己创造的字儿呢？是武则天还是康熙帝呢？好，我们来看下一道题。第一道题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第二道题，《水浒传》中三碗不过岗的典故说的是哪位好汉呢？是鲁智深还是武松？水浒传中三碗不过岗的典故说的是哪位好汉呢？是鲁智深还是武松？这道题应该都不会答错吧。这个第二道题还是蛮简单，应该把第二道题放第一道题来着。

水浒传中三碗不过岗的典故说的是哪位好汉呢？是鲁智深还是武松？给大家一点答题的时间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发送过来。非我良人忍住我心说武媚娘。你答的是第一道题还是第二道题啊？好了，我们来下一道题，这道题就要上难度了啊。就是大家都知道这高尔夫的英文名字是 GOLF Golf， 是由氧气、阳光、友谊和哪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合成的呢？高尔夫的英文是 GOLF， 是由氧气、阳光和友谊以及哪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合并而成的呢？还有一个就是 G 啊，是 Great 还是 Green， 是绿色还是特别棒呢？高尔夫的这个英文 GOLF 是由氧气、阳光、友谊和哪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合并而成的呢？就剩一个 G 啊， G 它是哪个呢？是绿色还是很棒？哎，这个题我觉得还是蛮难的。嗯，这个题没有人答对吗？有人答对了，有人答对了啊！没有人答错吗？本来我还以为这个题是会是最难的一道题了，海州专线答对了啊！

好，接下来这道题，因为自己的眼睛，就是老是花的，而发明了老花镜的是哪个美国人呢？是富兰克林还是爱迪生？因为自己的眼睛老花而发明了老花镜的是哪个美国人呢？是富兰克林还是爱迪生呢？

飞我兰州怎知我心，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佳佳今天没有来上节目，你的留言让我感觉佳佳也在上节目。幸亏我为了攀附权贵专门研究了这个绿色。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那我们就下一道题。大家都知道胡同是什么意思对吧？胡同这一词最初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方言呢？是满族还是蒙古族？哎，大家都听说过胡同，老北京胡同是吧？这胡同这一词呢，最初是哪个少数民族的方言呢？是蒙古族还是满族呢？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咯，期待一下各位好朋友的正确答案吧。

0: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中国人寿各显营销30周年，守护。

0: 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
8: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
7: 下班了。

接下来的时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大家快来看一看自己有没有答对啊。今天答对的朋友还是比较多的。第一道题，寓意着日月当空的照这个字儿啊，就是一个上面一个名字下面一个空字啊，是哪位皇帝为自己创造的字儿呢？正确答案是武则天。这个据这个《资治通鉴》记载啊，公元689年，唐朝的这个凤阁侍郎啊，给这个天地赵人等12个字呢另造字形，赵的新字形呢是明月当空啊，取名日月当空，光辉永放之意。太后呢武则天就很喜欢啊，用来当做自己的名字，所以这个字儿呢也是他为自己创造的一个字儿啊。好，第二道题，水浒传当中三碗不过岗的典故说的是哪位好汉呢？正确答案是武松。武松途经这个景阳岗的时候呢，无视酒家三碗不过岗的这个警示牌，连饮18碗酒之后呢执意过岗，并在岗上呢徒手打死猛虎，从此三碗不过岗的故事广为流传。

该名称呢也是源自酒家所受酒的这个烈性啊，常人呢三碗即醉，无法过岗，成为故事的重要场景标志，同时呢也蕴含劝诫过量饮酒的文化内涵。以后呢别让你喝酒，喝不了或者不想喝的时候，哎，你觉得已经喝到位了，他非让你喝，你就告诉他三碗不过岗啊。好，下一道题，高尔夫的英文 golf 啊 golf， 哎，不知道我读对不对，呵，是由氧气、阳光、友谊和哪个单词的英文首字母合并而成的呢？正确答案是绿色啊 green， 绿色，寓意在明媚的阳光下踩着绿色的草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一边散步一边打球一边聊天。高尔夫呢也是一种比较高雅的运动啊，对于每一个打高尔夫的人，自身修养呢包括自己的穿着啊都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好，第四道题，因为自己的眼睛老花而发明了老花镜的是哪位美国人呢？正确答案是富兰克林啊。1784年，美国发明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因为近视和远视的问题啊，就经常得换眼镜，所以呢就发明了近视和远视两用的眼镜老花镜，解决了频繁换镜的麻烦。最后一道题，胡同一词最初呢是源自哪个少数民族的方言呢？正确答案是蒙古族。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呢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持续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我们明天学霸靠你的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咯。好的，节目的最后呢依旧要跟各位好朋友来就是分享一下啊，我们的这个韩国游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啦，目前呢只有8个名额，报名的时间呢是截止20号，还有3天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来报名啦，满员立即封团，从我们运城呢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元，1019主播带你飞出国门，来奔赴韩剧里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的安全的交给我们。这次我们要带大家呢去打卡这个首尔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的这个景福宫、红墙青瓦，还有这个乐天游乐场，一整天的嗨玩，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一拍呢都非常的出片，光华门感受英雄的故事，还有极具意义的韩朝38县，其实这个点是很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这个景点的。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这趟行程啊，就是甭管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能够玩得非常开心，同时我们还会就是去到这个大家都很喜欢的去吃烤肉啊，而且我们整个住的也都非常不错啊，还有很多朋友在说你这带不带来回的机票啊，光来回的机票平常我们自己买都3000多了，你这3000多还带6天的吃住，为什么这么划算呢？非常直白的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它是属于购物团的，但是具体买不买、买多少全看您自己，全程的没有强制性购物，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大家呢可以放心冲啊，而且由我们主播带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韩国它是免税不是免费啊，一定要撑着点儿。同时呢我们只招募30席，现在还有8个名额，满团立即封团，不追加名额，想要解锁韩式浪漫开启夏日旅行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或者拨打2339100 2339200 2339300来报名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0，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各位好朋友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

0: 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而且我要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热爱

晚上好，寻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G3511 河宝高速文和段。那么目前呢，因雨天路滑，王显收费站入口封闭，那么有想要了解即时高速路况的朋友，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哦，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点播一首星云，张思思演唱的，谢谢芝姐，不客气，一会儿帮你们找一下啊。来，白少庄主说，来一首黎明的口不对心。好的，红桃 K 说，周一晚上好，亲爱的芝姐，过去的周末你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有趣的事情来分享一下呢？今天的天气有点闷热，感觉呢要来一场雨，你看这会儿雨。

就落下来了。是的是的啊，这上一周还是上上一周下雨的时候，就是我就想我赶个早吧，赶早出发，然后呢就是早早到单位，就不用操心路上会不会有积水的事情了。结果呀，就在我在路上的那十几分钟下得超级大。第二天呢，我就说算了，我也不赶早了，我什么时候该什么时候出发就什么时候出发也没关系了，反正昨天也淋雨了。结果我不赶早了，正好是我在路上的那十几分钟下得超级大。看来啊，真的是要淋一场大雨。好的，那么各位呢，在出行路上啊，及时的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消息。好，也欢迎大家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今天过得怎么样，工作是否还顺利，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啊。因为今天确实是，尤其是到中午那会儿就特别的热，所以这一场雨大家做好准备了吗？大概要下个就是三四天的样子吧。目前看到天气预报是一直到周四都是有雨的，但是虽然有雨，仍然不影响咱们出发韩国的心情。目前呢还有八个名额，报名时间截止到20号，抓紧时间报名了，满员立刻封团。运城直飞首尔，6天行程3680元，1019主播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交给我们，带你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一景福宫、红墙青瓦、乐天游乐场，一整天嗨玩啊！还有网红的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南山公园、首尔塔，随手拍都出片呢。那么想要回来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带一点异国他乡的好吃的好玩的，那就可以到购物店里面买一些什么紫菜呀、护肝宝、化妆品、人参等等等等。有很多人问了，哎，为啥就这么划算呢？直白的告诉大家，因为它属于购物团，但是全程是没有强制购物的，没有额外自费，纯纯的是高性价比出游，闭眼放心冲，限量招募仅30席位，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名额。8月21号出发，3680元，6天的行程完美解锁。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呢，直接回复韩国，或者回复小分队来咨询都是可以的，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解详情啦。好的，我们看到摇摇头没烦恼啊，分享了今天的这个状态，他说过得挺好的，中午炖的牛肉胡萝卜美美吃了一顿，真美。就是啊，听着都感觉那香味儿都来了。来雾就说了，主播你好，这个运金路堵的水泄不通，咋办咋办。来我们在后台看一下，那么运金路的拥堵情况是什么原因呢？有没有前方的其他的车主朋友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及时的路况？谢谢。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他说在美玉村，有一起车祸，没有人管，在那儿发呆呢。是吗？他们是不是在等着那个交警过来呢？是不是已经报警了？哎呀，这会儿又下着大雨。如果说是这个情况不是特别严重啊，比较轻微的话，拍照或者拍视频，留下这个影像资料，其实是可以直接把道路给让出来的。好的，目前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咱们市区的道路拥堵情况。

0: 好的，看到雾说现在堵的水泄不通，交警也过不去。
1: 很简单，就适合你。
0: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你看到交警过不去吗？还是你推测的交警过不去呢？如果他们骑摩托车的话，应该差不多吧，骑摩托车也过不去是吗？

好的，来看一下雾说，骑摩托车也不行，这双向堵车是一动不动的。你根据现场的情况也发现这个它这个宽度也是摩托车无法通行的。我现在把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发给咱们的交警同志啊。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

0: 水，保护生命。
1: 家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后台呢，继续可以为大家保持开通的状态，欢迎您可以通过后台的互动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分享一下您此刻的心情。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什么困惑啊，以及你在这个工作学习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的话呢，也可以欢迎。欢迎你在节目当中通过后台来进行互动。来看一下柳静强说，袁芝美女晚上好，雨下的好大呀。是的是的，确实是不小啊。老柳，你是在什么位置啊？这个雨下的还挺大的，是不是咱们全盐湖区雨都下得特别大？

0: 好的，那么我们的后台呢，就是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面输入您想要说的话，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
1: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好的，我们看到10806说解放路的立交桥能正常通行吗？目前我们看到啊，在黄河西世界这边呢是南北双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那么另外呢在立交桥这边目前呢是畅通的状态。摇摇头没烦恼说我们新降不下了，那是因为前两天新降已经下了很久了是吗？好的，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降纪山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 G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1: 你听见风里的
0: 那么同时呢也是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因雨天路滑，运城南长平汉州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摇摇头没烦恼说5点多那会儿新降下的还挺大的。是的，所以这个暴雨就来得比较急，那当然呢它下上一阵子它就停了。好的，也欢迎大家如果走到某一个桥洞的时候发现那边呢有交通管制无法通行的话，方便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互动一下，来为大家分享一下前方的路况。在这里要感谢大家啦。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0到10岁孩子啊他的这个情绪养育的最后一个内容了。那么到明天开始我们就要分享青少年阶段的一些内容了，所以说如果有一些爸爸妈妈可能在面临家里面青少年孩子啊这个阶段的孩子的一些困扰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个工作日晚上的7:30到8:30之间关注我们让爱回家节目。好了，我们今天要处理和幼小衔接有关的坏情绪。因为呢这不是马上又有一批小朋友要开始上小学了，这对于不少养育者来说呢既是松了一口气又是新挑战的开始。有不少人也就是说过来者吧，他会告诉新爸爸妈妈们说6岁前劳力，6岁后劳心。幼小衔接对孩子而言意味着进入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在认知、情感、行为以及人际关系的层面上，他们都将开始一趟新的征程。有时候幼小衔接也像是一场对养育者的检阅，过去6、7年养育孩子付出的点滴，此刻都会成为孩子通往更大世界的垫脚石。小学课堂呢势必和幼儿园是不同的，幼小衔接这个概念的提出也源于小学对于孩子综合能力的要求是更上一个台阶的，包括但不限于需要有更好的执行功能，能够安静在课堂坐满至少40分钟，能够控制住自己不走神或者做出各种冲动行为，能够及时完成作业。另外呢就是需要有更好的精细控制能力，能控制运笔写字的力道，也需要有更好的大运动能力，能学会跳绳之类更为复杂的运动项目。需要有更好的情绪调节能力，能够和更多同龄人及不同类型的老师相处，在面对学习上的挑战时不急不躁，有初步的自律能力，能够在玩耍和学习之间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点。需要有更成熟的人际交往能力，有能力交朋友，也有能力面对朋友之间的冲突，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边界啊，等等等等，就这些我们在孩子幼小衔接哈，马上要上小学1年级的时候，那有多少个养育者真的就是一条一条的去考虑过孩子即将面临的这些问题呢？ 所以说啊，这每一项啊，多么厉害的成长里程碑呀！当然啊，一个孩子在幼小衔接阶段出现持续性的坏情绪，也往往预示着他们在刚刚我们说到的那些需要实现成长目标的领域遇到了阻碍。没有关系，咱们就是来帮助孩子解决困难，解决阻碍的。来看到多宝鱼说，芝姐来一首应季的歌，秋天不回来。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这首歌。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来 H 说，你好呀袁芝姐，我要点一首郑胖的无畏。嗯，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刘金强说，汽车站的附近。嗯，在北边，那确实是看到预报上哈，就是说北边的雨，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点吗？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

0: 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了，开车不能开远光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用声音温暖你回家的路，欢迎大家在八点之后继续收听 FM 一零一九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啊，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那里雨下大了，晚上咋回去？我现在不确定外面的雨到底是大还是不大，如果有朋友方便的话可以告知一下。反正现在我是看到闪电了啊，是没有问题的，应该不小吧。但是呢，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相对来说呢不是那么的拥堵，它是那种点段拥堵的状态啊。大家呢这个在回家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开车慢一点，也祝大家一路平安。好，刘进强说给我点播一首在雨中。好的，应你的景是吧。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说幼小衔接引起的孩子的坏情绪，做家长的该怎么办呢？和入托入园阶段一样，孩子在进入小学时有一到两个月的适应期是非常自然的事儿。在这段适应期里，有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行为上的退行，比如说夜醒变多，情绪易激惹，饮食起居节律有所变化。那么这个大部分情况下能在两到四周自然消失，但是呢考虑到啊咱们这个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符合咱们这个中国文化背景下的这么一个养育孩子的一个状态啊，每年十月初都会有一周的长假，一些刚上小学的孩子可能会在长假之后回校的时候呢再次出现不适应的表现，这些都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当这些令养育者们担心的状况持续超过两个月，或者是孩子自己表达感觉无法适应需要寻求帮助，那么就需要看看背后是否有一些别的原因导致坏情绪持续出现了。那么导致幼小衔接有关的坏情绪发现啊，背后可能是有

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有的孩子可能有未被识别出的特殊需求，到了上小学的阶段，因为外部要求的变化而浮出水面了。比如说，有一部分孩子有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也就是 ADHD， 俗称的多动症的孩子，可能在幼儿园阶段被视为是调皮，喜欢做白日梦。但是呢，到了小学课堂里，老师可能会发现这些特质影响了孩子在认知层面上取得与大部分同龄人相似的进步。如果老师本身并不了解 ADHD 的话呢，可能就会以非常严厉的态度对待这些看似调皮捣蛋却总是走神的孩子。那孩子心里当然也会觉得很委屈，因为 ADHD 并不是一种靠意志力就能控制的状态，因为这样的孩子他是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获得更多支持才能完成学习任务的。同理，一些有高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呢，也可能会在小学的人际交往环境中呈现出各种过去被忽略的问题，更容易在同伴群体中经历霸凌、孤立，孩子自己也会非常痛苦。如果孩子在幼小衔接阶段啊，经历了跟特殊需求有关的坏情绪，养育者能做的最好支持就是及时让孩子与专业人士进行沟通，为孩子构建更加适合个体需求的支持成长体系。同时呢，告诉孩子有些特质并不是他的错，养育者们会支持他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或社交方法，能拥有这些情感支持的孩子也是幸运的。那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有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些没做完的功课。比如在前面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自我调节功能这部分，我们曾经谈到一些孩子从小到大被照顾得很好，好到失去了自然受挫的机会，还没有机会发展出足够成熟的功能来应对各种挫败感。小学是一个很好的窗口期，让孩子在这方面补补课，因为等发展到了青春期，大脑进入剧烈变化的阶段，缺乏自我调节功能，可能会让一些孩子经历过于激烈的情绪起伏，以致影响发展。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一些孩子在经历和幼小衔接有关的坏情绪时，可能外化了一些养育关系中的阻碍。举个例子啊，有的孩子可能正在经历父母离异，再加上上小学带来的种种变化，孩子就感觉自己不得不经历各种难以言说的坏情绪。也有的孩子呢，家中添了老二啊，他一方面呢可能感觉进入小学很兴奋，不再那么依赖爸爸妈妈，但是呢新成员的到来又有可能唤起了一些跟分离甚至是抛弃有关的体验。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上学经常就会唤起他们内心的冲突。如果说养育者感觉这些家庭变化可能跟孩子幼小衔接时期的坏情绪有关，那么首先呢就需要尽可能的为孩子创造一个可预测的生活环境。比如说爸爸妈妈如果决定分开生活，那就让孩子清楚地知晓自己何时可以见到哪位父母，并且严格执行这些计划是很重要的。如果家中添丁，也要让大孩子依旧有固定的可以和父母独处的时间。那么除此以外呢，对于正在经历幼小衔接的任何孩子来说，家中规律的作息依旧是可以带来许多稳定感的，即使是在周末也不适合晚睡晚起，帮助孩子建立起包括整理书包、作业在内的各种好习惯。那这些潜移默化的框架对于身处变化期的孩子来说都是重要的。第四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些情况下，比如说有的家庭可能过度严苛高压去管教孩子，那同时呢学校也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孩子幼小衔接的过程变得困难了。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

0: 个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常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20:15，那目前呢，这个外面的雨下的比较大啊，我们看到有些道路呢已经出现了比较拥堵的情况了。那么有哪些朋友是停留在咱们的这个桥洞积水处的？我们看到啊，在这个机场大道呢，一直从这个解放南路的这个交叉口走到盛汇南路的这个交叉口，那么东西双向呢就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拥堵了。好的，那么宿水东街和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交叉口，那么东西以及南北双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1729说，芝姐晚上好，签到打卡了，今晚的月亮像一根香蕉，适合许愿，点一首星语心愿。好的，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也欢迎各位朋友啊，可以在路上的朋友，如果你发现了就是咱们的这个立交桥下呀，或者是哪一段道路相对来说积水比较深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为我们分享一下前方的路况。那么今天呢，我在上班的路上也看到啊，面对这个雨情，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相对比较拥堵的路段，已经有一些警力的安排部署了。

好的，我们在等待前方路况的同时呢，继续把我们今天的内容分享完啊，来说一说过于高压的、严苛的学校或者是家庭管教的环境对于孩子幼小衔接的影响。比如说减负啊，在这样的一个趋势下，大部分学校其实已经意识到减轻低年级孩子的课业负担是好处多多的，但是也有不少家长因为各种原因选择自主给孩子加码，或者是在学校课业基础上还要求孩子同时修炼18般武艺，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的心态，一部分呢是跟养育者自己的成长有关，也和养育者对于儿童心智发展的规律了解不足是有关系的。那么我们所认识的，比如说有一部分儿童青少年的心理治疗工作的同行们，对待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都是偏佛系的，但是呢，是因为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工作中也见到了太多因为拔苗助长付出沉重代价的孩子和家庭，深知孩子的发展其实遵循守恒定律，提前超额透支总是会在另一些阶段和领域当中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说早会而缺乏后继发展的动力，以至于到了中学阶段厌学拒学或者出现各种心理健康问题的孩子真是大有人在。另外呢，如果在成长过程中家长作为权威的形象对孩子的要求始终意味着更多负担，那么孩子对于权威的态度就更有可能是逃避、厌烦或者是不信任，而这些态度最终会影响孩子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因为老师也是另外一种权威。很难想象当一个孩子无法与老师有互信关系时，如何可以长久保持学习的自发热情。如果养育者反思一下严苛本身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将孩子的人生发展放宽到几十年而不是几个月的维度，兴许呢又会为自己和孩子都创造出新的成长空间了。所以说为了帮助孩子从心理层面更好地适应幼小衔接，也许呢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可以尝试从幼儿园大班毕业前的3个月开始逐步陪伴孩子完成下列这几个事项。第一，鼓励孩子自己整理去幼儿园要带的东西，并且教孩子把从幼儿园带回家的东西有序分类。考虑到年龄特点，养育者可以多采用可视化的方式帮助孩子建立新的习惯，比如说在墙上张贴漫画形式的流程图，告诉孩子如何完成这些整理收纳工作。第二，每天放学后给孩子布置不超过10分钟的简单练习，首要目的并非学会什么，而是为了让孩子逐步习惯上学后需要完成作业的感觉。练习的内容呢，需要符合孩子的能力范围，以让孩子体验成就感为主，也可以帮助孩子量化自己的进步。比如说，昨天你写完了这3个数字，花了5分钟，今天只用了3分钟，有进步呢。还有呢，就是让孩子多获得一些用笔的机会，数字连线游戏呀、涂色游戏等等，鼓励孩子抱着玩而非练的心态，用不同材质的笔模仿写基本的笔画或者是简单的汉字。鼓励孩子呢多听故事一些过度使用屏幕的孩子会在小学课堂中难以被老师讲述的内容所吸引，用听故事替代看屏幕能够很好地帮助孩子重置信息，摄入合理的阈值，重建专注力，重拾想象力。第四呢，就是提前带孩子参观小学校园，通过绘本和短视频等方式让孩子了解小学生活，切忌用学校会立规矩收拾你之类的话术来威胁管教孩子。养育者要倾听孩子对于上小学又

的阈值，重建专注力，重拾想象力。第四呢，就是提前带孩子参观小学校园，通过绘本和短视频等方式，让孩子了解小学生活，切忌用学校会立规矩收拾你之类的话术来威胁管教孩子。养育者要倾听孩子对于上小学又

过绘本和短视频等方式让孩子了解小学生活，切忌用学校会立规矩收拾你之类的话术来威胁管教孩子。养育者要倾听孩子对于上小学又

0: 好的，目前我们看到呢，在我们市区有这么几个路口和路段，相对来说呢是比较严重的拥堵。我们来看到在机场大道和盛会南路的这个关公巷环岛这里啊，是东向西的方向非常拥堵，东西双向比较拥堵。那同时呢是南北双向靠南边这边的道路是比较拥堵的。那另外呢，在黄河新世界这个十字路口，东西南北啊这四个方向的车辆在红绿灯这里的拥堵情况啊，目前还没有得到一些改善啊。同时呢，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在宿水西街和解放北路的交叉口，目前呢东向西方向相对来说呢拥堵情况有所缓解，但是呢西向东方向呢是比较畅通的。那么另外呢，解放北路南北双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
1: 管他艳阳高照，忘记你我做不到，不去天涯海角，在我身边就好。要是承诺。
0: 另外呢，在中银路这条路啊和这个宇都大道这个交叉口，东向西的方向是比较拥堵的。那么拥堵的点呢，就是在等红绿灯这里。那么同时呢，是北向南的方向比较拥堵。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八点半到九点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啊，那么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一会儿听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4: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3: 村庄的无限情怀，
4: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0: 装，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8: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长胖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啊。我们看到山子在后台问中银路的建北桥能走吗，那帮你看了一下，中银路建北桥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你再稍稍等片刻。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后台的，这个山子说主播去北郊的话，目前哪条路可以通行呢？我帮你看了一下，目前就是去北郊的南北的方向的道路哈，目前都是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你暂时呢先不要通行，那先原地等待一下，我一会儿再看一下，因为刚刚帮你看到在解放路。这个道路交通状况的这个压力有所缓解，但是呢还是比较拥堵的。王栋，目前解放桥还是比较拥堵的状态。

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这么大的雨能下班了？不行，就是因为下雨，所以如果一会儿还是这么大的雨的话，我可能要一直等9点钟也是下不了班的。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听友叫陆明，他说盐湖二中附近现在能不能走啊？你是说在机场大道和这个关公巷环岛这段路是吧？那么这段路盐湖二中的门口有车辆缓行的情况，那么在盐湖二中的门口呢，这边呢是东向西方向是比较拥堵的。那么同时呢，你是从哪里去盐湖二中，还是从盐湖二中出来？你要是出来的话，你的这几个方向都是严重拥堵的情况。

一心二九说，芝姐你要学会踩高跷，这样就不怕大雨了，鞋子就不会湿了。我干嘛要学会踩高跷呀，我会飞不就行了吗？

好的，陆明，如果你从黄河新世界出来，你要是不过十字路口的话，你目前呢是可以通行的，只不过通行会非常缓慢，如果是东向西方向的话。那么如果呢你是要过十字路口的话，目前在黄河新世界十字路口等待红绿灯四个方向都是严重拥堵的情况，等待红绿灯时间会比较长。

好的，我们在这里想要求助一下收音机前的其他在黄河新世界的正在堵在黄河新世界这个路段的朋友，还有关公巷关公环岛的这几位车主朋友啊。那么路名我们的听友就问了，就担心自己轿车会不会有积水啊。所以知道的朋友呢，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前方的路况，来关注一下及时的高速路况。目前呢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西南段、绕城段西段和长江府枢纽去往亥州方向的车辆恢复正常通行，亥州往运城南方向入口开通。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因事故，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入口封闭。 G3511河宝高速文和段因雨天路滑，王显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陆明说运城的下水也太可怕了，它是因为这个降水量比较大，所以呢它这个排水的需要一个过程啊。那陆明，我想问问你，现在外面

0: 这个降水量怎么样，下雨还大不大呢？摇摇头没烦恼说，哈哈，你哈啥呀，你这五点钟的雨没了是吧，这就看等着看咱盐湖区的朋友们经历这场大雨了。好的，我们来听一下这条声音，来自柳进强。
1: 黄河新世纪往南走不成，只能往东西走。
0: 哦，黄河新世纪十字路口往南是无法通行的，只能东西双向通行是吧。好的，目前呢我们看到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在黄河新世界出来之后往南到解放南路，就是这一段路到北海小区这里是严重拥堵的，这个立交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好的，谢谢老柳波来的前方的路况啊，还有我们这位听友陆明，那目前呢东西可以通行，南北不可以，往南的方向是不可以的，因为有积水。
2: 迷茫，多少人依然在。
0: 好的，荣晓说盛会路不要走了，关公巷到盛会桥水很深。好的朋友们，关公巷到盛会桥水很深，谢谢荣晓。

好的，享受每一天，给我们拍了一段视频。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我看到有车辆啊涉水的车辆是从哪个方向开过来的，在视频上这个方向不是很清晰啊。他说解放路立交桥封了，都在左拐，但是机场大道全是车。是的，目前我们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情况。

好的，因为解放路的立交桥的这个涉水情况啊，那么积水情况，那目前我们看到禹都大道的辅路西向东的方向在等待红绿灯，这里就是和人民南路的交叉口红绿灯，这里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了，大家要避开这条路。

摇摇头没烦恼说，那会儿五点多新绛县城下的挺大的，村里面不大，就是桥头那里比较大啊，发来了这个暴雨，已经淹没了这个半，就是电动车的一半了，这个确实是积水挺深的。

好的，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那目前呢，如果是拥堵在路上的话，不要着急。那此刻呢，我们收到的一个最新的交通管制消息，那么目前呢，滨湖路桥东口防汛啊，积水严重，已经实施了交通管制。清泉路铁路桥下有积水，目前呢，已经进行管控了。华林艺术啊，目前它有一个防汛点，积水比较严重，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好的，建北桥积水严重，已进行交通管制。解放路黄河世纪广场路段积水严重，解放路立交桥已经封闭。目前呢，这个交警同志在现场进行疏导分流。还记得好的，我们再一次了解一下，八里铺积水严重，车辆无法正常通行。那目前我们看到，在拖长岗的人民路桥下也进行了交通管制。

好的，我们看到风和李飞都在了解条山街的通行情况。目前条山街和解放北路东西双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南北双向呢是压车缓行的情况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条山街那个妇婴医院，博爱妇婴医院这边呢有严重拥堵的情况，所以目前呢条山街呢相对来说这个比较拥堵。我想问一下两位朋友，你是在条山的东街还是西街？因为盛会北路和条山西街交叉口这边相对比较畅通，但是呢到条山西街到条山东街整个条山街东西双向都是比较拥堵的，这个拥堵情况呢一直持续到和人民北路。

0: 好的，北京时间20:57，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华联港人民路北口积水严重，已进行交通管制，文胜港的北口也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
1: Bailando, bailando, suave, suave, pegadito a ti。
0: 好的，我们的这位朋友王小波说是从雨都回北郊星河小区，那目前呢怎么走？目前呢有很多道路就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了。如果呢你是从雨都回，你要是在这个雨都大道这边，那恐怕相对来说你的这个回家的道路会特别的拥堵。另外呢，如果你是在机场大道想从雨都回的话，你大概率会在机场大道这里，就是北城供电公司家属院这里会拥堵很长时间。那么如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1: 走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心飞扬，你是要赶高铁吗？那目前我看到你要是从解放路一小要过高铁站的话呢，它全程呢就会有4公里左右啊，但是呢目前它有一些路段特别的拥堵，所以有可能呢你需要想一些别的办法。那么同时呢，咱们这边有一些桥洞已经实行了交通管制了，你应该是无法通行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呢再一次提醒大家，目前呢滨湖路桥东口积水比较严重，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清泉路铁路桥下已经进行交通管制，华林艺术防汛点积水严重，已进行交通管制，建北桥积水严重，交通管制，解放路黄河世纪广场路段积水严重，同时解放路立交桥已经封闭，目前呢他们都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目前八里铺的积水比较严重，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那还有呢，就是拖长港人民路桥下已经进行交通管制，华联港人民路北口积水严重，交通管制，文盛港北口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

好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就问这个学院路啊，九就问了学院路怎么了，去不了宇都大道，堵死动不了了。那我刚刚看到学院南路啊，就是南向北方向还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呢就这么一会儿就出现了这个就间断的拥堵的情况，是在红绿灯这里。那可能你需要等一下，目前呢这个宇都东街和学院南路的交叉口，那东西双向比较拥堵，南向北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

心李冲说，从雨巷院回怡景华庭怎么走啊？目前呢没有办法通行，再等一等。我们目前看到健康汽车电器空调，我们这位朋友分享了一段视频，也分享了前方的即时路况。他说素水街天喜城东西不能通行，我们看到呢车辆已经在涉水了，目前呢已经进行交通管制了，所以说大家不要贸然涉水，我们宁愿在原地多等一等啊。素水街天喜城东西方向不可以通行。谢谢健康汽车电器空调这位听友的分享的前方路况。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晚上真不下班。

0: 了呀，确实是这样的。我就算下班了，我也回不去呀。我能不就不。好的，来听听牛牛说了什么。
1: 理想城和彩虹新茂这个红绿灯，由西向东这里，为什么这么拥堵？
0: 理想城彩虹
1: 过去吗？
0: 理想城彩虹气茂西向东方向为什么这么拥堵？是不是可以正常通行？是否具备通行的条件？目前拥堵可能需要再等待一下。我来帮你看一下理想城彩虹气茂的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这边的十字路口进行交通管制了，这位朋友，有这个比较深的积水，你在原地等待一下。

好的，我们从这位朋友的手机照片里面啊，他分享来享受每一天分享来的这个前方的路况，拍了一张照片，国科欢乐港的门口，这条路西向东方向积水比较深啊，目前呢这个等待的车辆比较多。谢谢你分享的这张图片，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其他的路口。

对，目前我们看到国科欢乐港这个门口这个十字路口呢，有很多车辆就已经是在涉水了，但是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有很多车辆在堵在路上啊。

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再加上现在雨势还是比较大的，大家呢不要盲目的涉水。

看到享受每一天说今晚又要加班了，为了广大车友的安全行驶，志美女辛苦了。事实上我真的并没有做多少，这只是我们分内的工作。各位朋友，比起在路上堵着的各位车主，我已经相当幸福了。谢谢享受每一天你的支持，谢谢你们，从刚刚到目前啊，一直在给我们分享前方的路况。

好的，我们有一位听友就说了一个点儿，他说盛汇路这块儿啊都已经堵死了。是的是的，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分享了盛汇路那边的路况啊，那他说呢盛汇北路盛汇绿城到明珠小区那段水是比较深的，已经超过轮胎了，所以呢已经堵在这条路上的朋友是没有办法绕行了。如果其他的朋友还没有开到这里，就要选择绕行，不要从这条路通过了。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风平浪静发来的声音。
1: 你说哪个一个小城镇能过去？
0: 南北铁路桥，盐湖区现在那个南北铁路桥是可以过去的，是吗？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呢？我听见你的语音说运城哪条路哪个桥可以过去，但是同时你还说了盐湖区现在那个南北铁路桥可以过去，你也是在发问是吧，并不是在跟我们分享路况。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问了，我想知道这种情况逆行被拍会不会扣分？我认为是应该会扣的，主要是这种情况了还要逆行吗？本来就通行条件就不是那么的100%安全了，还要去逆行，应该是会的吧。

0: 好的，看到脸盲症张超就说了，机场大道东兴超市快到欢乐港路段堵死了。是的，因为呢那边实行了交通管制，积水太深了，并不适合车辆通行。
1: 又想起了那年的手机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好的，时间来到21:12，我们来看一下默默发了一条消息。但是默默，你发的是视频还是照片？我这边呢，只是提醒了一句文字，说收到不支持的消息类型，暂无法显示。非常感谢默默，你跟我们分享说你所在的那个位置有一个井盖冲开了，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注意安全。那您可不可以用文字或者方便的话，用文字或者语音告诉我们是哪条路段的井，哪个方向的井盖冲开了？谢谢你。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享受每一天。他在后台说他在问南北通行哪里可以走，非常不好意思，南北通行全得过立交桥，目前立交桥全部交通管制了，等到不下了水抽了就可以通行了。
1: 好过无数惊喜。
0: 是的，目前呢我们这个所在的就是欢乐港解放路这个立交桥，两座桥下都已经实行交通管制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及时的高速路况。 S75 和平高速运三段因暴雨张店收费站入口封闭。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他问了 Sunshine， 他说你好，从万达去恒泽酒店那里有积水吗？从万达到恒泽酒店这里，你要是这个通过铺安街这边的话呢，这个东向西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特别多。那同时呢，你要绕一下学院南路的话呢，这个学院南路也会有一段比较拥堵的道路。

0: 这副模样。
1: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重新告诉你一下路况，桑晒万达到恒泽大酒店啊，万达到恒泽酒店正常通行，一路畅通，你可以正常通行的。万达到恒泽酒店，你从这个万达门口的这个与西路辅路出发，然后呢向西拐，走到这个卫风街，然后呢在这个学院南路这里，你可能需要通过这个卫风街，就是一直走到卫风街这里，然后掉个头，然后在卫风街和学院南路的交叉口左拐，就可以到这个恒泽大酒店了。

0: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大牛说，居然之家到静福一号过素水桥好走吗？你要是走居然之家到静福一号的话，建议你走大宇街。大宇街直接走到你这个静福一号，就是在人民路上是吧？从北向南走。这边目前看到道路是畅通的。来，脸盲症张超说，雨小了，估计在一个小时差不多就能走了。好的好的，我们共同来期待一下，那也期待我早一点下班。好的，我们来听一下牛牛的声音。
1: 从临沂方向过来，想去想去美景村城，只能到那个起码红绿灯那块掉头，从北向南的方向，这样可以掉头吗？现在
0: 从我听你的声音不是很清晰，因为我们这个耳机戴到耳朵上会有一个功放的效果，所以就是嗡嗡嗡嗡的。从临沂到哪里掉头？
1: 从临沂方向过来，想去想去美景村城，只能到那个起码红绿灯那块掉头，从北向南的方向，这样可以掉头吗？现在
0: 从临沂到美景天城是这样的吧？

好的，目前我看到啊，这个解放南路这个立交桥，也就是黄河大厦酒店这个十字路口啊，那刚刚呢是北向南的方向，相对来说会有一些少量的车辆，但是呢目前看到北向南这个比刚才要畅通一点，但是蓝雁大厦这个路口，解放北路和这个机场大道的这个交叉口，目前呢还是正在实行交通管制，那么南向北方向也是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名字，问解放桥现在可以走吗？目前是不能通行的。王顺也说了，顺地街到机场能不能走？顺地街啊，到机场你要看你到机场哪里。目前呢，咱们这个机场大道，这个在和这个解放南路的这个交叉口，以及中银南路的交叉口，学院北桥的交叉口，这三个交叉口都是非常拥堵的，目前呢是非常拥堵的情况。

0: 好的，我们有一位朋友要从博爱医院到东流村，我们来看一下李飞。目前呢，你动弹不了。你从博爱医院到东流村，你要经过条山东街，目前严重拥堵。你要走素水东街，也是严重拥堵。那么你除非你要绕行更远，更远的话呢，那你就要绕到吴越广场，再绕回来，然后还要上高速，然后从盛会北路绕回来。我觉得如果这样绕的话，还不如啊你再稍稍等待片刻。好的，暖暖问了学院南路和雨都街的交汇处为什么一动不动。对，有没有前方的朋友啊，就是学院南路到雨都东街这个十字路口东西双向呢，车辆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有没有前方的各位车主朋友们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了吗？一会儿再跟大家播报一下。我们目前有多少个积水路段实行了交通管制，大家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否是你回家的必经路段，或者是你所在的路段。星汉灿烂说从中心站到新华书店能走吗？目前不能通行啊，你要在原地稍稍等待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点儿，说你现在是在涉水了吗？一个点儿，你可千万要注意安全，来的消息。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1: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

0: 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2: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3: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4: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的，我们这位一个 T 点的朋友，人民路惠民桥能否通行？目前呢，人民路南向南北双向啊，目前呢是可以正常通行。到了锦绣花城和百勤公园这边，这个路段会有双向的拥堵，车行缓慢的情况。

好的，来看一下西，他说民生华庭去河东一中能不能走，目前是不行的，不具备通行条件。那刚刚有很多朋友了解，想要了解这个学院路是什么情况，拥堵为什么这么的严重啊。我们看到九发来了一张照片，你的第一张照片我没有这个收到，因为显示的是不支持的消息，但是第二张照片看到了，谢谢你分享来的这个全新的路况。他说学院路是南向北水淹了，车都走不了，那么急需交警把栏杆打开掉头。那么目前呢，咱们的交警是在路面上有执勤的，如果符合这个掉头条件的话，交警会前往处理的。谢谢九。

好的，我们在路况监控终端看到，我们市区的有些道路哈、已经逐步的恢复畅通了，但是呢，解放路仍然不具备通行条件，尤其是国科欢乐港那个十字路口。我们还有朋友在问啊，就是小小欢乐魔法师说，雨都东街到安逸西路可以通行吗？因为目前雨都东街这边呢，这个东西双向啊，就是出现了在十字路口的一个拥堵的情况。我来帮你看一下，你看你在雨都东街什么位置？雨都东街和学院南路的交叉口，东西双向在等待红绿灯的这个交叉口严重拥堵。但是呢，目前来看这个拥堵状况比刚才有所缓解，但是仍然是严重拥堵的这个状态。好的，来了解即时高速路况。 S87 运丰高速运城西金井青头黄营永济西枫林渡收费站入口开通。 S5902因暴雨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入口封闭。 G59 湖北高速河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因事故的管制取消，但是呢，目前雨天路滑，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津南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货车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

0: 好的，脸盲症张超说了，视线不好，大家不要开远光哦。啊，是不是视线不好的时候越想开远光看得清楚一点？视线不好还是要提醒大家，城市道路行驶不要开远光灯哦。刚好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好的，新运康中学到关公巷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因为关公巷那边呢积水非常的深啊，我来再帮你确认一下。好的，目前呢在关公巷这边仍然拥堵非常严重，解放南路啊黄河新世界这边呢，也就是国科欢乐港这边，仍然是东西双向拥堵非常严重。好的，王成 L 他说，条山街和盛汇路口可以走吗？条山街相对还可以，但是盛汇路口不行，盛汇路口积水比较深。还有西啊，发来了三条，民生华亭去河东一中能不能走？不能走啊。西民生华亭到河东一中这条路啊，每一条路都是非常拥堵的路段，你再等一等好不好？对， W 同学说，解放路这边呢车辆都是因为交通管制全都滞留在这边了，所以呢可能会影响后面的各个连接的道路。模板九里板看到你的消息了，这个确实是因为它是雨下的比较急，降水量也比较大。
1: 雨声离过的好我就好，
0: 是的，小军，狗粮猫粮批发，关公巷堵车了，堵车了，是的是的，因为积水比较深所以堵车了。

0: 好的，我们有一位朋友问啊，一颗甜果董啊，你不要着急，红星美凯龙到黄河夜市正常通行，出发吧。来看一下我们 CUUU， 他说从姚梦到锦绣花城怎么走？姚梦到锦绣花城相对来说呢是就是它没有管制的路段，那么你要从姚梦到锦绣花城的话呢，你要走到的是人民北路，你走人民北路吧，好不好？
1: 怪我们缘分只能
0: 呢，你要走这个解放北路到素水东街这边，你要走这条路的话也是可以的。解放北路，目前呢是和素水东街的这个交叉口，然后我们看到北向南方向啊，就是出现了等待红绿灯比较拥堵的情况。

好的，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目前交通管制的一些路段啊，滨湖路桥东口防汛，目前呢积水已经是管制的情况了。清泉路铁路桥下进行交通管制，华林艺术交通管制，华林艺术门口交通管制啊，建北桥积水严重，交通管制，黄河世纪广场路段以及解放路立交桥交通管制。八里铺积水严重啊，刚刚呢有很多朋友说雨都东街这边是怎么回事啊，那就是是否是因为有积水呢？各位朋友，另外呢拖长岗人民路桥下，那我们刚刚看到啊，拖长岗的人民路桥下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

在这个人民路和陆村街的这个交叉口，东向西的方向严重拥堵，南向北的方向严重拥堵。那么跟机场大道的这个交叉口呢，刚刚道路比较畅通，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南向北的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相对比较多。

接东流石门到新地理场理想城可以走吗？新地理想城是不是在那个黄河夜市的附近呢？刚才有一位朋友也在这个问这个，到东流村来帮你看一下。伤感的雨水落在了路，人人说人民路能走吗？是可以的，但是呢会比较拥堵。小小欢乐魔法师说，安逸石门路况怎么样？安逸石门目前没有收到交通管制或者是这个积水的情况，只是说我们收到了一个安逸石门附近有滨湖路，这个安逸石门的附近。好，只要这个在安逸石门附近，在外滩首府的门口，就是河东街上，如果说是没有积水的话呢，那么其他我们没有看到石门附近有交通管制的情况。好的，这会儿消息比较多，我来一个一个回复大家，需要一些时间。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界湖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好的，提醒一下磊，东流石门这边啊，这个非常的拥堵，拥堵路段达到了400米左右啊。但是呢，通过这段拥堵路段之后呢，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到达新地理想城的这条路相对来说比较畅通的。有没有人知道东流石门这里拥堵是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呢，还是因为积水的缘故？

好的小倔强安井元霞，你目前你要去的目的地不具备通行条件啊，黄河世纪广场南北路上去八里铺目前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除非你要绕很远很远，就是要绕的话，那你是出不去的，你除非你要绕条山东街。但是你要去八里铺，你到雨都这边也是会很拥堵的，你绕回来还是堵，所以我建议你再等一等，好不好？

我看到好多朋友确实是被困在了这个解放路啊，解放路的二院门口，二院门口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因为有很多车辆是堵在二院门口的。那如果你要是能够通行，从二院出来往北走，然后呢右拐走到素水东街，然后你要去的目的地是空港北区机场附近，那你去素水东街之后呢，你然后一直沿着素水东街一直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二院门口本来就非常的拥堵。南丰广场附近，刚刚呢我们说到这个南丰广场附近人民路口，我来帮你现在再看一下吧。刚刚我们说到了一个临时交通管制的通知，但是呢现在我来帮你看一下南丰广场的附近，你是

你是在哪条路上？那个辅路啊，就是陆村街那边有一个辅路，刚刚我们看到是严重拥堵的。哎，但是现在呢，辅路已经完全畅通了。南丰广场的附近河东东街，我们看到在这个人民政府的门口西向东的方向比较拥堵，也就是这一段路比较拥堵。那么河东东街，你要是从天代商城这边要往西走的话，非常拥堵，严重拥堵。那么你要去南边和北边都是没问题的，但是不要走解放路。对，小妹，目前解放路立交桥不具备通行条件。来，惊喜，看到你发了好多消息，抱歉抱歉，一下子我收到了快100条消息了，我需要一条一条来回应大家。金星酒店和宇都大道的十字路口，能到中心医院吗？

好的，你在宇都大道的十字路口，如果你是西向东方向，你右拐是畅通的。如果你是这个我看一下啊，如果你是东向西的方向，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宇都大道哈、啊，就是东西双向严重拥堵，那要看你的拥堵队伍已经排了多长了。如果你就在红绿灯路口的话，我想你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不长。但是啊，你从宇都大道开出来之后，就是开往南开，那你就是一路畅通了。

好的，我们这位在他说学院桥能过去吗？要看你从哪里过。目前呢，学院路立交桥有积水，不具备通行条件。我们的小军啊，他说主持人麻烦问一下，关公巷这边啥时候能走？堵了2个小时了。是的，目前呢仍然是严重拥堵的情况了。关公巷仍然是严重拥堵的情况，但是啊，目前看到的虽然说拥堵比较严重，但是比刚刚的那个情况有所好转了，再稍稍等待片刻。豆宝鱼说芝姐还在加班呢，是的是的。来 HJ 说可以走吗？从东兴向上附近有没有积水？那我们看到解放路在东兴的附近啊，目前没有拥堵的情况，但是要看你要去哪里啊。东兴向上这边东西南北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畅通的，但是如果你要从解放路一直往北走的话呢，就有可能进入拥堵路段了。

好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啊，目前说他问到了桑晒，说南风广场去理想城好走还是建北桥去理想城好走，可能是刚刚这个解除交通管制的缘故吧，目前南风广场和这个建北桥去那个理想城都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这个人民南路啊，它这边更多的拥堵路段是在红绿灯这边，拥堵情况相对来说是一样的。一个点儿说他目前就在解放北路二院门口，目前非常拥堵，基本上是动不了的，是吧？是的是的，我刚刚也看到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好辛苦好辛苦呀，一点儿也不辛苦，就是陪着大家一起堵在路上，大

0: 家更加辛苦。 Loving Sunshine， 你跟 Sunshine 你们俩认识吗？他说这个盐池哪条路能走，就是从池神庙再到盐湖城的那条路。
1: 自己和从前有什么不同，
0: 那个桥洞已经交通管制了，我再帮你确认下看看目前有没有解除交通管制啊。

湖大道目前显示是畅通无阻的，但是呢并没有任何提示说那个桥洞有没有交通管制。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走一走，如果有积水的话就掉头。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目前运城南收费站因路面积水的管制取消，目前呢仍然存在雨天路滑的情况，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入口继续封闭。惊喜说谢谢了，不客气。

好的，李飞问了雅致水汇到金汇二手车停车场能不能走？是这样的，目前你绕行也是拥堵，就是不绕行，就是走条山西街也是拥堵的状态，建议原地等待啊。就真的，我就是都没听过这个名字雅致水汇啊，我发现我。平时不导航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就是从家到单位，从单位到家，我一个开车去除了单位和家以外的任何地方都要导航的人。我在这里帮你们查路况。真是谢谢你们啊，把我锻炼得够呛啊。不能走啊，李飞，在原地等待一下啊。你刚才不是还在那个哪儿吗？博爱医院到东流吗？怎么这会儿又跑到雅致水汇了？你跑得还挺快。来，青青说了，河东西街和凤凰路的交叉口是拥堵的，也还是有水，没有办法通过。谢谢青青，我们这位朋友，河东西街与凤凰路的交叉口目前拥堵，有积水，无法正常通行，提醒各位朋友。脸盲症张超说，能不出来尽量先别出来了，堵在路上实在没办法。是的，这十点钟了也没有人想出来，这出来的都是因为没来得及回去呀。

好的，我们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没有留下名字，他说建北桥下南北方向还交通管制吗？因为我刚刚看到建北桥下啊，就是是交通管制的，但是我没有收到解除交通管制的通知。我也看到建北桥下刚刚有是绿色通行的状态，但是现在非常拥堵，南北双向非常拥堵。

0: 好的，蓝谷欧林定制杨林，他说南风广场到外滩喜园好走吗？完全可以正常通行，你走河东街啊，走河东街，从南风广场到外滩喜园走河东街。李飞想去停车场是因为停车场的位置高，停在停车场避免被水泡。理解了理解了，谢谢你的提醒。这金汇二手停车场地势比较高，是这样的吧？小角盛汇路目前是严重拥堵的情况啊，已经帮大家看了，因为盛汇路在明珠小区那边，相对来说呢，这个积水比较深，但是目前的拥堵比刚刚有所缓解，但是在盛汇路关公巷环岛这里，从北向南还是比较拥堵的。
1: 路为悠长，心在山谷见朝阳，西边花摇啊摇，想起思忆。
2: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好的，来看一下东兴超市。英年早呆说，东兴超市国科欢乐港这边往家电市场是怎么走啊？目前无法通行，绕行和这个选择最优路线都没有通行条件，原地等待啊，再稍稍等待一下。因为其他的道路已经看到这个拥堵的情况有所缓解了，所以我们等待积水排完好不好。然后 HJ 说，东兴向上附近有没有积水？目前是没有，但是要看你去往哪里。东兴向上广场的附近虽然没有积水，但是呢，你要走解放南路的话呢，这个北向南的方向是非常拥堵的，南向北方向一直到这个解放路和河东东街交叉口这里有交通管制，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来 Love Sunshine 他说啊，说了个谢谢，不用客气。来长江，长江我是黄河，你要哪里的路况呢？他一直在说报道互动路况报道。你要哪里的？是高速的话，你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如果是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的话，你跟我说一下你从哪里到哪里，可以帮你看一下能不能绕行。来 Fun GC 说，盛汇桥能走吗？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啊。来惊喜又问了，金星酒店到中心医院的最优路线，金星酒店到中心医院可以正常通行。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不用谢，英年早呆。长江长江，我是黄河，说我还以为你那边看不到，就是我这边一刷就是20多条消息，我需要一条一条看啊。好，也谢谢你等待了这么长时间。好，你想走哪条路呢？来看一下即时的高速路况。目前 S75 我侯平高速侯运段闻喜东镇收费站入口开通。
1: 听这些柴米油盐酱醋里，我这一路经历太多等风。
0: 沃尔玛到候机楼，你走那个哪儿啊？你走那个，我跟你说一下，沃尔玛到候机楼你是要乘飞机是吧？那沃尔玛这里走河东，走河东街啊，走河东街，记得一定要直走河东街。但是呢，柳河东路啊、因为要修路，所以柳河东路已经是全线封闭了，它是修路的一个状态。然后呢，你从沃尔玛这里出来之后，你要到机场的话，你一直要走河东东街啊，一直走到哪里呢？你导航一下，需要绕行一下，需要从河东东街绕行。然后你所走的这条路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

0: 我们这位朋友沃尔玛要坐飞机的朋友啊，你就导航就可以了，从河东东街走。
1: 开始我就能认清，心里拿来翻江倒海的泪。
0: 但是还是要再次提醒你，不要走柳河东路啊，柳河东路已经封路了，你要稍微绕一下。好的，小妹，解放路立交桥目前不能走，蓝海学校到池神庙目前你要走解放路的话是不能够通行的，因为目前是交通管制的状态，所以你还需要等一等，你也绕不出去。锦鲤专业美凤说，芝姐麻烦看一下素水街到大雨街这段的解放路能不能走。好的，稍等。目前顺地街桥下没有收到交通管制的通知。
1: 我想我的现在应该会幸福，每次我回头看都没有回。
0: 有没有刚刚通过顺地街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顺地街桥下是否有积水呢？啊，锦鲤，你终于从二院开出来了，那证明这个解放北路还是差不多的，是吧？从解放路上走的大雨街，是的，是的，这条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0: 而联系。
1: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看他叫 Celia 马，他说沃尔玛到上东城怎么走？沃尔玛到上东城啊，目前呢，你要是绕行的话，就绕得太远了，就是还是绕那个空港，就是绕到机场。

从那个陶朱公街那边那个立交桥上来，到这个运城北高速口，就是那个路，从东绕西绕回来。那这样的话绕得有点远，你要愿意多等上这个十来分钟，如果看路况还没有恢复畅通的话，你再决定要不要绕。这是我的建议啊，具体情况你来做主，你来做决定。好，来关注及时的高速路况。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文喜东镇收费站入口开通。好的，想要了解及时高速路况，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锦鱼说电视台到香河湾怎么走，不能走，咱俩都等着吧，好不好？你电视台到香河湾的话，你绕也堵，你不绕它也堵，反正就是，总之就是必然要经过禹西路这个严重的拥堵路段，要不然你就是要经过学院路这个严重的拥堵路段，你要再绕的话，绕到解放路上那就更过不去了。中心站走解放路，解放路的北向南的方向是拥堵的，因为目前呢解放路桥下的积水相对来说比较严重，正在实行交通管制。啊，山清水绿啊，不知道你此刻能听到吗？刚才是回复你的啊。小乔说，宿水东街从恒大名都到星河能不能走？宿水东街相对来说呢，不如其他这个解放路那么拥堵，但是呢，我要再给你确认一下，因为我刚才看到在宿水东街和这个解放北路的交叉口，目前呢南向北的方向拥堵，在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可以啊，具备通行条件。宿水东街到星河，你是到哪个星河呀？小乔，你到哪个星河？如果你要是经过那个宿水东街到星河，你要是经过解放路这个路口的话，是非常拥堵的。

好的，小熊猫问了同德医院到恒泽园怎么走，河东走河东街啊，从咱们那个红旗东街走到河东街，然后走中银大道。但是啊，中银大道这边呢有一节非常拥堵的路段啊，你需要在路上堵上一段时间。你看你要在医院等一等还是在路上堵着，你来做决定吧。来看一下美人赏，他说美女芝芝，桃园酒店到关公巷能不能走呢？刚刚呢我们看到啊，在关公巷这边呢一直是严重拥堵的，你要是从桃园酒店到关公巷的话会经历一个非常拥堵的路段，你看你要不要堵在路上堵一段。我来再确认一下，你是桃园酒店到关公巷是吗？桃园酒店出来啊，你要排队等红绿灯的话，这边你能不能排进去啊？因为桃园酒店门口东西双向的东西向的这条路等待这个红绿灯的车辆非常多。

0: 从这边走的话，你可能要等很长的红绿灯，非常拥堵，不建议你现在走。桃园酒店回红之翼，哪哪都堵，原地等待片刻，好不好？好的，快乐着急了，他说运城高架桥这里什么情况呀，堵了一个小时了，是有积水。快乐，因为有积水，你怎么还骂人呢？快乐，你跟我道歉。这孩子是不是等着急了？不要着急啊，心平气和一些。
1: 松江乡长安，
0: 我一条消息一条的消息的读，我还要给大家查一查，你不要着急嘛。堵在路上心情都不太好，因为着急回家是吧。高架桥那边啊有这个积水，所以不具备通行条件，你再等一等啊。美人赏不客气，这边又收到了20多条消息，等等我好不好。好的，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在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的，来看一下锦鲤专业美凤来跟我们分享了他刚刚经过的路况。他说啊，解放路上可以过，就是解放路和素水桥交叉口水有点深，有很多司机不敢走，在护栏边上等着呢，但我们冒险走了一下过来了。但是呢，我们还是不太希望大家冒这个险，好不好？因为车的底盘都不一样，车的车况也不太一样。他说过了那个口往北边这边是没有一点点积水的，所以目前你要走这个顺地街是没有问题的，是吧？好，谢谢你分享的即时路况。知恩惜福他说，你好，请问人民北路桥下能不能走？因为刚刚呢，人民北路的桥下呢是已经进行了一个交通管制了，但是呢刚刚有一个就是畅通的情况，但是后来又开始拥堵了。目前我看到人民北路的桥下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你就可以出发了，走人民北路。知恩惜福，哎，建北桥能不能走？建北桥目前也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呢非常拥堵，非常非常的拥堵，南向北方向是非常拥堵的。那么到这个机场大道的交叉口，北向南方向也非常拥堵，应该是可以通行的。好的，中央空调李文就问了运城市区哪里没有烟能走车。人民路啊，中银路应该是差不多的，顺地街也可以，大禹路也可以。好，紫林，我看到建北桥目前是非常拥堵的，应该是可以走，但是呢它非常拥堵。好的，一颗田国董说锦绣花城不能走。好的，谢谢你的提醒，锦绣花城目前有严重的积水是吗？小长工说高架桥通不通？高架桥机场大道通不通？你要从哪里去高架桥？目前呢咱们这个学院路的高架桥是拥堵的情况，机场大道呢你要看你从哪里去机场大道，在这个和解放南路交叉口的这个机场大道严重拥堵的。但是呢过了解放路之后，那么基本上是畅通的。小军狗粮批发说通了通了，桃园酒店到关公巷这边可以走了。好的，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桃园酒店到关公巷这边呢，桃园酒店到关公巷这边是有一段拥堵路段的啊，大家缓慢通行就可以。好的，谢谢小军提供的前方路况。然后呢我们这位朋友叫PCORNO， 不太会拼哈，就这么说了。南丰广场路村街那个十字路口目前车辆可以通过了吗？路村街你是哪个方向？东西方向还是南北方向？

好，提醒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他的名字啊是 P 字开头的这位朋友。那南丰广场陆村街，也就是陆村街、人民南路，以及和宇都大道辅路的这个交叉口，南向北方向非常拥堵。那么这个东向西方向，缓慢通行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那么北向南方向以及西向东的方向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人他九万里，心上呀心头将歌诉你。美人赏说下车买点好吃的慢慢等。嗯，是的，心态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很多的车主啊，就是真的是越来越平和了，遇到这种情况都已经是非常有经验了。好的，法务升学就业西瑶说怎么参与1019节目咨询路况。没关系，你想查一查现在的路况，比如说你想去哪里，你目前的位置是哪里，我可以帮你看一下你是要原地等待还是可以选择绕行。

好，皎皎凤凰路六岔路口目前啊，就是东向西方向严重拥堵，西向东方向在和这个解放南路交叉口这里等待红绿灯的车辆已经出现了严重拥堵了。好的，小乔就说了，现在玉龙亭走不了了，水太深了，还有其他路线回进府一号吗？

好的，小乔，你说的玉龙亭走不了水太深了，是在哪条街上？目前我看到了素水东街可以走，同时呢，你也可以绕行粮库路，然后从条山东街绕行一下，回到这个静府一号。目前是可以这样绕行的。好的，那么镇月观澜说，八一市场十字路口西向东是什么情况？八一市场的十字路口就是这个六岔路是吗？西向东的方向，西向东方向目前在红绿灯这里是严重拥堵，一直堵到了南丰时尚百货啊这边了，所以这边是严重拥堵的情况。

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叫小美，桃园酒店往西可以走，但是呢有一段拥堵的路段啊，你要走运金路是吧？那么你需要从桃园酒店这边，有没有直接出了桃园酒店就能上运金路的这条路？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走到这个南北双向的这条路上等红绿灯，这条路是严重拥堵的。麦豆明说，机场大道高架桥下面停了好多车，是的，因为那边呢是有严重的积水的，目前大家都在等待啊。小长工说，从南向北上高架桥，右拐大道通不通？你说的是高架桥是不是学院路的高架桥？南向北右拐是畅通的啊，高架桥南向北右拐到机场大道畅通。

0: 前呢，你在机场大道哪条路上堵着呢，阿阳？那么我来帮你看一下，如果是积水的问题的话，等积水排的差不多了，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冷气的朋友，欢乐港通不通？由南向北，不通啊。欢乐港南向北，就是如果是解放路的话是不通的，目前呢还是非常拥堵的。角角呀，凤凰路那个六岔路口你就过不来，你要是再走东兴广场北向南的话，东兴广场北向南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1: 小伤痕痛几天。
0: 好的，英年早呆问到了关公巷到盛会桥这边能不能走，水深不深？我们刚才有一位听友已经分享了，这条路是可以通行了，已经具备通行条件了。
1: 小挫折哭几回就，
0: 但是呢仍然有很多车辆啊，他们通行相对来说是比较缓慢的，哎，但是我也看到了，就是已经这个拥堵情况已经比刚才减轻了好多。好的，快乐，你有没有在听收音机呢？你是想问哪里到哪里的路况？你把你所在的位置或者你想去的那个方向说一下。你这会儿跟机器人斗上气了呀，快乐宝子，还把机器人骂了一顿。

好的，运城南到万荣西啊，你要从运城南上高速的话，如果你是轿车的话，你可以正常上高速的啊。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只是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但是轿车可以进入运城南的收费站。好，我们这位叫 Noya 的朋友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法务西瑶建北桥啊，建北桥什么时候能通行？建北桥因为目前车辆比较多哈、啊，刚刚还没有这么拥堵，可能是因为它、有很多车辆是能正常通行了，所以呢大家都在这条路上堵着呢，在等红绿灯啊。它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因为车辆比较多，所以比较拥堵啊、再稍微等一等，你也可以跟着车流一点一点往前走，好不好？好的，来看一下锦鲤专业美凤，他说顺地桥洞没有积水啊，然后大雨街从东到西整条街都没有积水。是的是的，刚才是不是你要问是不是怎么走是吧，要去机场。是的，那就是这样的。那么大雨街、顺地街，顺地街都是没有问题的哈、啊。大家如果需要绕行大雨街和顺地街的话，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好的，谢谢锦鲤专业美凤给我们分享的前方的即时路况。错的人谁心上？阿阳，你要从这个阿阳。你来质问我了是吗？阿阳，我这边看到的是这个从这个学院路上去啊，南向北上去之后你要走机场大道，我这边显示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是西向东是正常通行的，但是东向西是比较拥堵的。

0: 小懒猫建北桥是非常拥堵的状态，目前非常拥堵。
1: 怕被岁月摧残。
0: 鸽子问了关公像啊，关公像这边是可以通行了，但是关公像有一段路是严重拥堵的，来帮你们看一下啊。关公像自从能走了之后，这会儿再看又开始堵上了。那目前呢，我们看到南向北方向，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和盛会北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这个南向北方向非常拥堵，从盐湖区城西师范学校，就是红旗西街这个路口开始，就一直堵到了关公像环岛。但是呢，拥堵的情况说明它已经具备通行条件了，只是路上会比较拥堵，大家可能需要开得慢一点啊，不要加塞，文明驾驶。进而中银桥目前呢是拥堵。徐就问了，芝宝今天咋这么晚呢？因为今天下雨了，所以呢大家都堵在路上。目前呢我就陪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前方的路况。毛豆妈说，机场大道到盐湖区人民法院怎么比较好走啊？那你绕一下吧，如果从机场大道的话呢，你在机场大道什么位置，能不能绕一下这个我看一下啊，是大宇街或者是素水东街。但是刚刚有人分享了一个素水东街的路况，在那个玉亭在那个玉龙亭的门口是有积水，你看你会不会经过那个路段。但是我觉得如果再稍微等一下的话呢，可能这个积水情况就有大大的缓解，大家就可以正常通行了。好的，阿阳我回你了，你听到了吗？来，我们来看一下 Amers 是不是这么堵的啊。他说盛会桥下来到关公巷这段路我已经堵了半个小时了，动都没动啊。有一位朋友在关公巷那边堵了两个小时，然后呢你是从那个盛会路到关公巷的这个桥下，我看到了在这个红绿灯这个路口是严重拥堵的，大家是在等红绿灯的。冷气说我要回河东夜市，你帮我在解放路规划一条路线。好嘞，我帮你看一下啊。河东夜市走人民路啊，走人民路是没有问题的，你现在只需要知道你怎么能走到人民路这条路就可以了。然后在第二医院那边会比较堵，绕一下素水东街，从素水东街绕到人民路这边，相对来说呢比较拥堵，但是它只是一段拥堵，它不是那种像其他道路它这个拥堵就整个这条街都堵着。如果你不想绕行的话，你再等一等好不好，毕竟绕的还是挺远的。小长工建北桥啊，目前非常拥堵。碧桂园云顶到金兆大厦目前没有不具备通行条件啊，西瑶你再等一等啊。小懒猫建北桥目前非常拥堵，我们正在输入说关公像堵死了，要看你在哪里，听一下你的声音。
2: 关公像堵死了，关公像堵死了。
0: 你在哪个方向？他目前堵死了，是因为他已经具备通行条件了，所以大家都在就是往各自的方向嘛，往各自的方向着急回家呢。目前呢，关公巷我看到的他的拥堵情况比刚才要有所缓解。如果你是南向北的话，那确实是超级拥堵，因为整个这条街都是拥堵的。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1: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二十。

0: 10:30，各位朋友，有没有想听歌的朋友啊？或者有没有想路上反正都堵在这儿了，走不了了，那你就也可以展示一下你的歌喉，发一下语音，我们可以唱会儿歌，娱乐一下。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山清水绿说，建北桥下水太深了，隔离栏都淹了，车走不了了。目前我们看到建北桥下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终于有朋友在前方给我们分享一下建北桥的路况了。建北桥刚刚我们是交通管制的，但是后来呢发现有车辆，这个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来，岁月静好说，去张店堵不堵？你要是从运城东上高速的话，目前运城东是封闭的状态。锦鲤说，芝姐辛苦了，我到家了，谢谢啦。绕了一下，终于回到空港了。好的，不客气，这都是我们分内的事情。然后经历说，学院路高架桥目前拥堵啊，不具备通行条件。然后也看到了你分享的前方的照片，目前这个很多车辆都在路上堵着呢。大家都辛苦了，各位朋友，今天拥堵的时间确实挺长的，就竟然有的朋友已经堵了2个多小时了。学院路啊，还有经历以及 Celia， 还有小长工学院路啊，目前高架桥不具备通行条件，大家再等一等啊。然后健康努力西瓜发来了一条声音，我们听一下。
1: 主播好，去华强小区，现在在解放路啥走规划小路线。
0: 去什么小区？
1: 主播好，去华强小区，现在在解放路啥走规划小路线。
0: 华什么小区呀，西瓜，你再说一下吧，或者其他听友知道他说的是华什么小区。我确实不太知道，没听过这个小区。你现在在解放路什么位置？

好的，朋友们，看到现在雨下的已经是特别小了，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道路啊，河东街、红旗街啊，目前呢是比较畅通的。刚刚呢，我们有朋友也来到了这个大禹街和顺地街，目前呢相对比较畅通。那我们看到呢，这个素水东街这边呢，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畅通的。目前呢拥堵的路段啊仍然是学院路高架桥这个路口，然后国科欢乐港这个十字路口，以及呢在关公巷环岛这边呢也是比较拥堵的。那么在这个建北桥这边也是非常拥堵的状态。那么在陆村街这条路呢相对来说已经比较畅通了。那么在凤凰路的这个六岔路口比刚才的这个拥堵情况有所缓解。

沃尔玛到锦绣花城，我们这位 Celia 就问了，沃尔玛到锦绣花城的话，你要走你就绕得太远了，你需要就是绕到那个从那个河东东街走，然后走到空港，

走到空港，然后呢从空港那边绕到这个人民路。我觉得有点远了，这位朋友再等等吧，好不好？马，我觉得你要再等上10分钟。

0: 好的，正月观澜说赌啊赌啊赌，想听一首《一路之下》是张杰演唱的，这首歌完了之后就是你的这首歌了啊。然后看一下健康努力西瓜发来一条声音说什么了，
1: 是华翔小区。
0: 华翔小区是吗？你在解放路要去华翔小区，帮你看一下。

0: 好的，我们这个健康努力西瓜走华翔小区的话，你要是从那个大宇街顺地街绕过来，绕到这个红旗东街，真的是绕得太远了，你要不再等一等，你要绕这条路就得绕40分钟呢。学院路今晚能不能通行啊？目前我看到啊，学院路立交桥现在的拥堵情况比刚才有所缓解了，那么这今天晚上肯定是能通行的，再稍等片刻。来听一下冷气的声音，来听一下。
1: 我要去德茂河东国际小区，在人民路，你帮我规划一条路线。
0: 你要在人民路的话，你要来到，你刚才说你要河东夜市吗？你就走到人民路上，直接人民路北向南就是畅通的。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来，英年早呆，他说，人民路可以走吗？姐姐，解放路这边已经封了，别来了。是的，是的，解放路目前呢是交通管制的情况。那你要去哪里呢？因为我看到人民路北向南是可以通行的，只是在百勤公园锦绣花城这段路啊，百勤公园到锦绣花城这边南北双向是比较拥堵的。我在想是不是有车辆停在旁边呢？冷气，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你，你要在解放路的话，你要走北边啊，你要往北走，走到那个素水街，或者是走到这个大宇街，然后呢，走到解放路的那个交叉口，不是解放路，走到那个人民路的交叉口，你北向南，从人民路直接往南下就可以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好的，时间来到22:42，来看到美人赏说来首红歌。好的，一会儿呢就为你播放一首《唱支山歌》给党听。我刚刚看到你都已经买到好吃的了吗？你买的啥吃的呀？让我看看吧。
2: 买了
1: 吃不着，这总能让人看一眼吧。好的，英年早呆说 OK， 谢谢姐姐辛苦了，不用谢。来，电视台到香河湾目前还是不能走啊，因为你要去香河湾那边，你看这个解放路这边都一直封着呢。

0: 你要是走盛会北路的话，它也堵着呢。你要是去那个学院路的话，它也堵着呢。但是有一条路你可以走，那么你走那条路就是红旗街，从红旗街走到从外面绕，从外围绕，从红旗街走到那个大运外滩喜园外围的那条路，就是过了大运外滩喜园的那个十字路口左拐，然后左拐一直走到哪儿呢？一直走到安逸东街，走到安逸东街呢，你再绕行，这个素水街，但是你绕行到素水街这里还有一节路是比较拥堵的，那这个绕呢就比较远了，你看你愿不愿意绕行？好，我不知道能不能说清楚啊，就是从咱们这个电视台你绕一下啊，就是绕到安逸东街，出了咱电视台的门，你往东拐，过了大运外滩喜园之后，你走就是走安逸东路，从安逸东路拐到素水东街，然后从素水东街导航一下啊，就可以回去了。你还需要走一节那个解放北路，但是解放北路北向南方向，在素水西街交叉口这段路北向南方向是畅通的。来，我们来看一下金丽要点一首小尖尖，一会儿帮你找一下啊。张振宁说黄河世纪广场立交桥能过了吗？黄河世纪广场啊，这边呢你要是这个是南北双向的话仍然是比较拥堵的。好的，冷气发来了三条声音，我们来听一下。
1: 我在黄河夜市走华翔小区怎么走？
0: 黄河夜市走华翔小区。
1: 我在黄河夜市走华翔小区怎么走？
0: 啊，黄河夜市走华翔小区。
1: 南锣广场走。
0: 啊，没问题，你来吧，你黄河夜市，你走那个华翔小区，你是正常通行的，你直接导航就好了。
1: 人民路由北向南与机场大道这个桥通不通？
0: 人民路北向南方向啊，人民路北向南方向是畅通的，人民路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好的，美人赏说惭愧，我还在这儿堵着呢。不用惭愧啊，堵着又不是你主动要堵的。他说一会儿买下好吃的给你送点，今天辛苦了，多喝水，注意嗓子。不用送，不用送啊，我就是问问你。啊，没关系的。来 ，Celia 马，他说呀，沃尔玛到锦绣花城怎么走？雨都到机场大道那个桥通了吗？雨都到机场大道那个桥，你说的是哪个桥呀？有点晕了，被你问晕了。好的，锦鱼说电视台到香河湾，目前因为绕的比较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不想等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绕的，绕一下啊。来，这个健康努力西瓜说，请主播说一条好路，我给你修一条路。啊，在路上堵着，确实有点着急。开个玩笑啊，就是黄河夜市啊，到华翔小区，我是让你往北走。刚才健康努力西瓜，你在听收音机吗？我刚才让你往后走，就是往北走，黄河夜市往北走，然后绕一下，就是绕到那个大禹街顺地街，然后从或者从安义东路绕回来，你那个华翔小区是不是在红旗街上呢？就绕到红旗街上就畅通无阻了。好的，镇月观澜说，咱们电视台怎么到机场方便？辛苦了，咱们电视台到机场就是太方便了，你直接导航走河东东街，走红旗东街都是可以的。然后呢，这个因为柳河东路封路了嘛，所以你要顺着河东东街一直往北走，过了那个东康中学，你看导航怎么让你走你就怎么走，没问题啊。好了，斯利亚马学院路立交桥目前不具备通行条件啊，由此可见你真的是好着急啊，今天晚上已经问了十几遍了是吗？

好的，学院路立交桥这边呢是东向西的方向呢是非常拥堵，但是呢拥堵情况比刚刚有所缓解，但是呢学院路立交桥南向北方向下桥之后，在等待红绿灯这里是严重拥堵的。

好的，赛特广告想要了解一下室内交通路况，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链接，因为室内的交通路况是一直都是在变化的，不断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没有办法给到一个稳定的链接。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的话，回复高速是可以得到这个最新路况链接的。目前呢我们城市的道路交通状况在黄河新世纪这边的拥堵情况有所缓解啊，各位朋友。

朋友，那么另外呢，在这个盛汇路这边的拥堵情况也有所缓解。那么我们再来播报一下，再来看一下，在人民路这边北向南方向啊，相对来说比较畅通，南向北方向呢是比较拥堵的。学院南路和这个宇都东街的交叉口，目前呢南向北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较多，西向东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较多。那么在学院路北立交桥，目前呢相对来说已经畅通了。好的，想要走学院路立交桥的朋友现在是可以通行了。那么目前拥堵的路段呢，仍然是在宇西路这边，宇西路和宇都东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比较拥堵，北向南方向比较拥堵。

好的，现在要跟大家播报一条及时的天气情况了。预计未来两小时，平陆县、盐湖区、文喜县、绛县、垣曲县、下县、芮城县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各位朋友，还在路上的朋友，那此刻呢，在相对比较畅通的路段，就可以抓紧时间回家。

0: 能舍弃这世界。
1: 好的，我们看到呢，在关公像环岛这里啊，就是和机场和那个盛会北路，盛会北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在关公像环岛南边这条路，那么这个南向北方向这个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同时机场大道东向西方向，在格致中学和盐湖二中这边拥堵情况比较严重。那我们看到呢，在黄河新世界啊，目前呢这个相对来说呢车流量已经比刚刚有所减少。那我们也看到黄河新世界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这个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相对比较拥堵，其他各个方向比较畅通了。那目前呢，在这个解放北路这边桥下，也就是和陆村街交叉口的这边南向北方向是非常拥堵的。
2: 等不到的话只能放下。
1: 那么另外呢，在人民路这边呢南向北方向非常拥堵，进陕域金融中心这边是严重拥堵的，这个拥堵路段一直持续到延续到机场大道这个路口。那么中银南路建北桥下目前拥堵情况有所缓解，南向北方向相对来说比较拥堵，北向南方向相对来说比较拥堵，南向北方向可能相对来说会畅通一些，大家可以正常通行。

0: 前呢，宇都东街和学院南路西向东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那同时呢，南向北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可以正常通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呢，在这个万达广场这边与西路啊仍然是比较拥堵的情况了。1.31年，
1: 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好的，朋友们，目前中银路畅通啊，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我们看到这个学院路的立交桥也恢复畅通了，只是呢会有一些车辆还在等待红绿灯，我们需要有一些时间等待红绿灯。那么我们来听一下冷气发来的语音。
2: 学院路高架桥由北向南通不通？
0: 畅通了。
2: 欢乐港通不通？由南向北。欢乐港通不通？由北向南。
0: 我怀疑你是个工作人员呀，你不是驾驶员吧？来看一下山清水绿说谢谢了，辛苦了主持人，我到家了。是的是的，不用客气啊。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还有朋友问人民路呢。人民路和机场大道交叉口非常拥堵，南向北方向非常拥堵。好的，鸽子问了华林艺术能不能走啊，因为目前我没有收到解除交通管制的通知，所以还需要前方的朋友，如果华林艺术可以走的话，可不可以提醒一下我们这位叫鸽子的朋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学院路北向南，敏敏畅通啊，可以正常通行啊，出发吧。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你还没下班吗？是的是的，我还没有。来，小妹说，购物中心门口有积水吗？能走吗？目前没有接到任何通知，购物中心门口管制的这个通知啊。来，我来帮你看一下购物中心门口的道路交通情况。

0: 致了这种就是没有必要的拥堵。
1: 这个下雨天啊，希望这个司机们都要遵守交通规则。我们现在人民北路，现在这里就是插队的车辆特别多，不自觉，使他们这些行为呢，造成了车辆更多的严重的堵塞。所以说我希望这些司机啊，应该自己注意一些。你的插队会造成了车辆严重堵塞。
0: 是的。大美运城，最重要的是大美运城人要文明驾车，安全行车。堵了这么久，大家都着急回家是吧？但是我们只要安全有序，慢就是快。

好的，求助一下前方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人民路桥下目前还没有解除交通管制，是这样的吗？我看到人民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南向北的车辆目前拥堵非常严重。

0: 好的，美人赏发来了一条声音，我们听一下。
1: 桃园路到花都下这段路已经畅通了，大家可以快点通行。
0: 是桃园路那边大家可以正常通行了是吗？就因为那边有点吵，我大概率听到是这个意思，不知道我听清楚了吗？谢谢美人赏分享的即时路况，来三个 A 发来华林艺术，我们听一下。
2: 艺术门口的水没有开完，只是在中间护栏开了个口，从学院路由南向北下桥以后可以左拐到恒大绿洲那条路，然后就可以去其他地方了。
0: 好的，谢谢三个 A 提供的即时路况，非常感谢你啊，而解了燃眉之急了。华林艺术门口的水还没有排完，只是开了一个护栏的口子，那从学院路的立交桥下来可以左拐，从那个方向啊，从这个学院路立交桥下来，在红绿灯路口左拐就可以去往你想去的方向了。摇摇头没烦恼说，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呀？还是要等通车了才回去吗？只要不下雨我就能回家，但是我得陪着大家，因为还有很多朋友在路上堵着呢。因为这个天气预报预报未来呢还会有这个短时强降水，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家啊。但是前提是不要加塞啊，文明行车，安全驾驶。美人赏说对。好的好的，那么谢谢各位朋友从前方分享来的路况。来听一下小妹，她说她发来了一条语音。
3: 关中站从南到北，底盘高的车可以过，底盘低的车可能不太能过，好多车等在路边不敢走，所以路比较堵。底盘高的车可以从旁边绕一下就可以过去了。
0: 关公向南向北方向，底盘高的车是可以通行的，只要是确保不要淹到你的这个排气管啊，不要淹到车里面。那么底盘低的车呢，可能还在旁边等待着排水，那么会有一些拥堵，大家再等一等。目前我们看到盛汇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目前确实是南向北方向啊，就是拥堵的路段比较长，一直拥堵到红旗西街的交叉口了。好的，我们关公巷这边的驾驶员朋友再稍稍等待片刻。那我们看到在解放路这边呢已经恢复了畅通了，解放路啊南北双向可以正常通行。那目前人民路这边呢还是那么拥堵情况比刚刚是稍有缓解，是南向北的方向，在机场大道交叉口仍然是比较拥堵的情况。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在这边这个建北桥这

那建北桥这边呢又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啊，是从这个北向南方向的从机场大道交叉口这边往南方向行驶的车辆，在红绿灯这里，在雨都东街这条路的交叉口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好的，目前学院路畅通。那么学院路和雨都东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

好的，小妹刚刚纠正了一下她自己说的那个方向，说的是关公向那边，北向南方向啊，北向南方向，那底盘高的车辆是可以涉水通行的，那么底盘低的车辆在旁边等待着积水有所下降的时候才可以正常通行，所以呢会有一个堵车的情况。好的，再一次谢谢小妹。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朋友。目前呢，摄影师小五哥说，黄金水岸这儿还有水吗？

黄金水岸目前道路畅通。瘦坡板喷他说华林艺术南北都可以通行了。好的，谢谢你提供的即时路况，华林艺术南北双向都可以正常通行了。山西飞哥谢谢你，他说华西桥下面右边辅道可以过车了，南向北方向华西广场，也就是说咱们人民路桥下啊，人民路和机场大道的那个桥下是右边的辅道，可以就是非机动车道是可以通车了，南向北方向可以正常通行。好，谢谢山西飞哥提供的路况啊。因为我刚刚也看到了人民路呢，这个南向北方向堵了很多车，那目前可以正常通行，那么通行的压力，这个车辆的压力也能稍稍有所缓解了。好，大家呢从非机动车道上可以缓慢通行啊。

水是希望咱们的驾驶员朋友可以在辅路上南向北方向缓慢通行的，大家要文明开车啊，不要胡乱加塞。另外呢，在中银南路这边，中银路这边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是呢，中银路和这个宇都东街这个交叉口这里北向南方向是比较拥堵的。那么学院南路也可以正常通行。那么除此之外，拥堵的路段呢是在关于万达这边好课堂这边啊，是在宇西路这边，是南北双向啊都非常拥堵的。好的，健康努力西瓜也说了，学院路由北向南可以通行，高架桥是的。因为刚刚你不是也问我要去华翔小区吗？但是因为要给你介绍的这个绕的这个路呀太远了，所以不建议你绕路。你看这就没等了十来分钟，这路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抓紧时间回家吧，已经在外面堵了这么长时间了。美人赏就说了，感谢芝芝的陪伴，我已顺利安全到达红之翼，辛苦了。哇，红之翼你都安全到达了，还挺快的。好的，你也早点休息，我再等一等啊，看看这个路况的情况，如果说都已经畅通的话，我也就可以下班了。好的，美人赏先跟你说晚安了。

们也看到呢，目前禹西路和禹都东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北向南方向呢出现了短暂的拥堵啊，比刚才的交通压力有所缓解。那学院南路和禹都东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较多，那么禹都仍然是这个交叉口西向东的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较多，出现了拥堵的情况。那目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人民南路城市之光这里，就是桥下南向北方向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了。那解放南路大家可以正常同行，我们来到关公向环岛这里和这个盛汇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仍然是南向北方向拥堵相对比较严重，但是呢交通压力已大大有所缓解，那北向南方向已经是畅通了。目前呢在格致中学和盐湖二中这边啊，这个东向西方向是非常拥堵的情况，同时在西向东方向，也就是在机场大道上有一个短暂的拥堵。来，我们有一位朋友啊，西，他就说货场路堵死了。目前呢确实是在货场路这边，你应该是东向西方向是吗？

好的，高小夏也说了，建北桥多久能通？高小夏，你目前的位置在哪里呢？因为我看到了目前呢，在建北桥这里，是南北双向是畅通的。建北桥南北双向是畅通的西，你这个高小夏，你是不是不在那个建北桥？你现在想要去哪里？要经过建北桥的话，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西啊，货场路，是的，是的，货场路南北双向都非常拥堵，南向北可能交通压力更大一点。是什么原因呢？前车，我看到你们这个前方啊正在缓慢通行，可能不会用太长时间吧。
1: 不见高堂，
0: 因为货场路这个南北双向和这个机场大道的交叉口，那个红绿灯这里南北双向的红绿灯都没有任何压力。

0: 尽散尽还复来，人生的一续尽欢，末世尽尊空。
1: 好的，我想要呼叫一下咱们前方的驾驶员，这个机场大道和盛汇北路交叉口，也就是从延后二中这个路口一直堵到了格致中学，是因为路边有那个停的，就是夜间停靠的那个私家车，他就不会开走啊，因为就住在附近嘛。还是说真的出现什么特殊的道路交通状况？我看到这段路一直在堵，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好的，那西货场路目前是不是已经完全畅通了？
0: 将进酒被磨停，
1: 货场东路目前是畅通的，货场西路呢，南北双向啊，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的。
0: 请君为我亲耳听，
1: 稍等片刻啊，我看到的道路交通状况呢，是目前是比刚刚是有所缓解的，有可能是前车啊，它相对来说开得比较慢，安全第一是吧，安全最重要，我们稍稍等待几分钟啊，很快就会畅通了。来听一下蛟龙说了什么。
2: 人民北路就是从南往北，也就是从华西往拖长这边走，这个立交桥是可以走的，是慢行，因为它只有一条道，但是从拖厂往南走，往华西这边走是走不过去的，因为那个是单行线哈，只能过一个车，所以说主播你不要让大家从南往北走，可以从北往南是不行的哈。
1: 好的，
2: 这个路是堵死的，大家都不要往里头挤了。
1: 好的，人民路啊，南向北方向，大家呢是有一条路可以通行的，是非机动车道，但是呢北向南方向呢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我想再问一下朋友们，是什么原因不具备通行条件？是积水的原因是吧？

好的，那么还是要提醒大家哈，你们可以绕行一下建北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那同时呢，这个 S5902 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

0: 好的，我们再听一下蛟龙发来的语音。
1: 因为那个立交桥只有一个边道，只有一个人行道，人行道可以过车，但那一个人行道是从南往北，那只能过一台车，所以说你从北往南是过不去的哈。
0: 嗯，好的，明白了。明白了，谢谢蛟龙提供的前方路况啊。那刚刚呢，我们有一个朋友也是提供了前方路况，关于人民路这边。那目前呢，人民路北向南方向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但是南向北方向是可以的。

但是南向北方向呢，大家需要这个减速慢行，因为只有一条非机动车道可以通行。来看一下李渊凯说，盛汇路什么情况，一直堵着。那要看你在盛汇路具体是在哪条路上哪个方向。那因为我们看到了啊，就是目前呢这个目前盛汇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那么在南向北方向的交通压力有些许的缓解，但是仍然是拥堵的状态。那么东向西机场大道，这个东向西方向是拥堵的状态。但是呢，关公向环岛北向南方向，有一些底盘比较高的车辆已经是可以缓慢涉水，但是如果底盘低的车辆，还是要在旁边等一下的。

小丫头没烦恼说，芝姐希望道路早点通了，都可以回家睡觉，我要睡觉了。好的，我们赶紧一起期待道路早点通畅，人民路那个桥下的积水快快排完。快快恢复人民路的道路通畅。好的，西也说了，城市花园的门口水是比较深的。是的是的，我也看到了，刚刚我看到城市花园的门口就突然就一下子就出现了严重拥堵的情况。好的，那西，你刚刚是不是堵在了货场西路？我看到货场西路啊，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是畅通的。这个解放南路，那解放南路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然后人民路南向北的方向，就是道路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仍然是处在拥堵的状态里。好的，提醒一下各位朋友，学院路畅通。那么在万达这边啊，就是与西路辅路这边的道路交通状况的压力有了大大的缓解了，目前只是看到有少量的拥堵。好，王成说货场路可以走了吗？可以，东路西路都是可以走的，但是呢，你要是走货场路的话，你要从哪条路走货场路呢？因为机场大道还是比较拥堵的。

我看到了，你是在货场西路和西凤桥的这个交叉口，是感觉非常拥堵的。但是呢，如果货场西路和机场大道的这个交叉口这边呢，是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是什么原因堵在了这个后面呢？就是货场小区这段路上。所有的回忆与思念汇聚成千愁万绪，那是伤痕的线一半困在黑夜，一半被你占据。我看到货场西路的拥堵啊，是从百盛烟酒店一直堵到了西凤路的西凤桥的这里啊，就是整个这一段都是非常拥堵的。但是再往北边是畅通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

0: 好的，我再一次看到那个中银路啊，中银路南向北方向，就是中银路和宇都东街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拥堵比较严重。
1: 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一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0: 好嘞，我们来看一下读者，他说呀，霍赏西路一动不动，就是因为有一些人逆行，是吧？这个拥堵吧，有时候咱们回不了家是这个天气的原因，但是呢，有的拥堵还真的就是人为的，这个确实是咱们不断的提醒啊，不要胡乱的加塞。那我也看到在解放南路这边啊，解放路和陆村街的交叉口等待红绿灯这里，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大家要文明驾驶，不要这个胡乱加塞。另外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关公巷环岛这里，目前的拥堵情况有所缓解。我们看到呢，这个机场大道和关公巷环岛的这个交叉口和这个盛会北路的交叉口，南向北方向仍然是比较拥堵的。好的，来听听沙漠水手发来的声音。
2: 建北桥由南向北堵出一锅粥了。
0: 嗯，北向南方向能正常通行吗？沙漠水手，建北桥南向北方向大家都已经非常拥堵了。来，蛟龙发来了语音，我们听下。
2: 这个北郊桥山街就是解放石小这块水淹的车比较多，而且抛锚的车也比较多，已经造成了个车辆堵塞。然后就是从西往东，不管从东往西，桥山街这个解放石小这块已经是路给堵死了，而且水还比较深，车都过不去。所以说有往这条走的路呢，你就要绕行了。
0: 好的，北郊条山街解放石小这里有车辆因为涉水而导致了抛锚，所以呢大家就不要走这条路了。北郊条山街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条山街这里啊，那是在解放石小这里，我来看一下是不是在这个金税院条山西街这里拥堵非常的严重啊，我看到的是这样的情况。好的，谢谢蛟龙的提醒，解放石小那里条山街大家选择绕行。
3: 都骑着白马，蝴蝶贪恋着的花，而我便跌不起他，失眠的人大声骂。
0: 好的，朋友们，我目前看到的是绵溪路和素水西街这个路口，一直到了这个解放北路的这个路口，就是整个这个素水西街这一段都是西向东方向非常拥堵，是因为积水还是因为车比较多，等待红绿灯的车辆比较多呢？

好的，迷人的反派角色，你想了解的是哪条路的交通状况啊？你把你所在的位置也可以发过来，或者你堵在了哪里，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北京时间来到了23:35，今天晚上我们要一起迎接8月18号这一天了吗？我们看到就是有很多朋友仍然在人民路南向北方向在堵着啊，我们也看到就是过了这个人民路到达这个机场大道这个路口到人民北路的时候就相对来说就比较畅通了。那么我们也了解到目前呢建北桥这边的交通压力是有所缓解了，是什么原因让大家堵在了这个路口呢？是都在等红绿灯是吧？

醒大家想要走建北桥的朋友可以绕行一下淮中路啊，人民路和建北桥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是特别拥堵的。那目前呢在这个机场大道啊，相对来说呢是东西双向比较畅通。那么我们看到啊，盛汇路这边呢这个交通压力是有所缓解了，货场西路仍然是在这个拥堵的情况，仍然是堵在了西凤桥这个路口。那货场西路到这个机场大道这一段路啊，就是除了拥堵的这一段之外呢都是相对非常畅通的。

好的，再一次提醒一下大家，目前交通管制的路段啊，是解放路下川桥交通管制，人民路惠民桥交通管制。

0: 好的，我们看到呢，就目前为止呢，在这个建北桥下南向北方向的交通压力啊、比刚才有所缓解了。那么人民路这边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这个大家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因为刚刚听到有前方的驾驶员朋友就说到了，这个南向北方向只有非机动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但是呢，惠民桥目前仍然是处在交通管制的范围内，还有呢，解放路下川桥目前仍然是交通管制。好的，曼巴问了，解放路欢乐港北向南可以走吗？桥可以正常通行了吗？你要走那个解放路下川桥吗？解放路下川桥目前仍然是交通管制的，但是呢，我看到机场大道东西双向已经不再拥堵了，但是呢，在解放南路这边呢，这个仍然是在北向南方向是有拥堵的，就是机场大道和解放路交叉口往南走，北向南方向拥堵。
1: 来不及说个时间，只盼故地重圆，我怕你凝弄走些。
0: 好的，我们听一下读者发来的语音。
2: 关公向南北通车，目前已经没有积水，货场西路积水还是挺严重的。
0: 啊，货场西路是有挺严重的积水的，那么关公巷目前呢是没有什么积水了是吧？但是我仍然看到在这个关公巷环岛机场大道交叉口这里东西双向是比较拥堵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还有少量的积水是吗？那么货场西路的朋友们，那目前呢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些积水，是不是拥堵的情况是因为积水的缘故？但是呢和西凤桥交叉口的这里南向北的方向是已经畅通了，但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一段的拥堵。好的，风，刚才我们有一个朋友呢刚好说了桃园酒店啊目前呢是没有什么积水了，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0: 好的，读者再一次发来声音，真的非常感谢啊，在前方为我们播报路况的驾驶员朋友。读者说什么了？
1: 关公向南北已经不通了，包括关公向这里也是没有多少车辆，它东西还没通，就是因为货场西路那里有严重的积水，十字路口那里过不去。
0: 嗯，好的，明白了。货场西路啊，关公向货场西路，就是机场大道和货场西路交叉口那儿是有这个比较严重的积水，所以呢，就是导致了目前呢，我们看到机场大道在这个东西双向仍然是比较拥堵的。对，那尽管比较拥堵，但是呢，目前的道路压力是比刚才有所缓解了，也看到这个拥堵的情况没有刚才那么严重了。谢谢读者分享的即时路况。来，曼巴说了，现在北向南过桥走哪里合适？辛苦主持人了。目前呢，我们刚刚跟这个前方的交警同志联系了一下，目前呢实行交通管制的这个路段呢，分别是解放路下川桥和人民路惠民桥的交通管制。北向南方向呢，目前这个建北桥是可以正常通行的。

0: 是呢，我刚刚又帮你看了一下哈，建北桥这边刚刚是南向北的方向非常拥堵，现在呢是北向南方向和机场大道的交叉口这里北向南方向非常拥堵。可能是因为咱们这个人民路北向南方向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所以大家是否就是立刻绕行了建北桥呢？再次提醒大家啊，因为刚刚我们也看到了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的气象状况，那么在未来的两小时，平陆县、盐湖区、文喜县、绛县、垣曲县、下县、芮城县的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回家，也做好防范和准备工作。
1: 放弃你阻挡不了我爱你，你的故事就一个。
0: 哇，特别感谢读者，就是想想都觉得特别感谢你啊，心里的那种感谢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呢我们真的是不太了解这个货场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大家都堵在这个机场大道的东西双向了。

好，提醒一下破晓，你想了解哪一段路的路况呢？因为咱们这个市区的路况没有链接，因为它这个路况呢是随时变化着的，所以呢你发来关键词并不能得来路况链接，你可以在后台问，比如说你想要问哪条路，

好的，我们这位朋友叫风，他说西凤桥去桃园酒店，是桃园酒店吗？还赌不赌？西凤桥去桃园酒店啊，是不赌的。但是呢，南向北方向，西凤桥跟那个货场路的货场西路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一段拥堵。

哇，今天晚上大家都辛苦了，很多朋友都堵在路上，尤其是目前啊，在人民路南向北方向的朋友仍然是在缓慢的通行这个惠民桥，真的是各位都辛苦了。

0: 好的，读者来了，我们听听他又说了什么。
1: 应城四小门口到玉龙亭门口这里有几辆车抛锚，他就过不去，也是积水严重。
0: 嗯，谢谢你。是的，是的，玉龙亭石小这个门口，就是刚刚我们也有另外一个朋友也同时跟大家分享了这里的一个路况啊，就是玉龙亭这里石小这里是有积水，车辆是过不去的，各位朋友。
2: 被思念阻挡了去路，到后来只剩下了无助。无数次梦里跨越了时间幻想。
0: 我看到呢是西向东的方向。再回不去。

好的，提醒一下各位朋友，目前学院路畅通啊，学院路畅通，雨都东街畅通，陆村街畅通。

好的，我也看到咱们人民路啊，南向北方向终于没有那么大的交通压力了，这边终于马上就要恢复畅通了啊。但是呢，惠民桥仍然不具有所增加，中银南路呢目前南向北方向拥堵比较严重。

好的，朋友们，目前呢，中银南路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比较大啊。然后呢，人民路南向北方向交通压力有所缓解。然后谦就说了，从南丰广场回去，现在走哪条路？从南丰广场到五洲观澜黄河夜市门口走不动，车特别多。我来看一下这个黄河夜市的门口啊。你是说，就是目前呢，在这个百勤公园这边仍然是车特别多是吧？我也看到了，这边就一直在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一直在堵。来中银北路南向北方向啊，中银路南向北方向来说呢是比较拥堵的。你要走五洲观澜的话，因为呢在解放南路这边，这个下川桥仍然是这个交通管制的状态。

0: 我不太想让你就是绕太远，因为淮中路，如果淮中路过来的话，还是要走那个中银路的。你走学院路吧，好不好？走学院南路，目前学院南路畅通。你要是从南丰广场过来的话，走河东街。从河东街走学院南路，一路向北，回到五洲观澜，好不好？好的，沙漠水手发来了一条语音，我们听一下。
1: 天北桥双方都在管制，但是呢，可以从两边人行道那个非机动车道缓慢行驶。
0: 哦，原来是这样的呀！刚刚呢，我还专门问了一下咱们的交警同志，那可见建北桥具备一定的通行条件，但是呢，可能就是行车比较缓慢。
2: 还记得热恋那时候。
0: 好的，谢谢沙漠水手提供的即时路况啊。这个，我这接到领导的指令需要加班，但是呢，我想请示一下领导。加班到什么时候？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呢，朋友们。好的，提醒大家，建北桥和中银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呢都只是非机动车道具备通行条件，车流量是比较缓慢的，行车非常缓慢。如果大家着急的话呢，可以绕行一下学院路，目前学院路畅通。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

0: 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好嘞，朋友们，你们大概率都差不多到家了吧？今天袁芝陪着大家啊，从路上把你们一个个都送回家。现在我看到就是中银南路和人民路南向北方向还会有一些拥堵，那么其他路段呢相对来说呢都已经恢复了畅通了。那我看到呢，在这个关公巷环岛和机场大道这个交叉口这里，那么机场大道和货场西路的交叉口这里，东向西方向还有一小段的拥堵啊，那么交通压力已经是极大的缓解了。那我就也跟大家在凌晨的时候我们就下班吧。还有朋友们要补充，在后台给我们补充及时的路况的吗？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好的，各位朋友，整点报时了，已经是凌晨12点了，那我也就可以下班了吧。来看一下，豆宝鱼儿要听张三的歌，你现在要听吗？

好嘞，那我就给你加个塞，加一首张三的歌。好，再一次看一下后台啊，我们看到这个中银路的交通压力有所缓解了。目前呢，解放就是目前是人民路南向北方向仍然会有一些拥堵。好的，城市的其他道路相对来说呢就已经畅通了，各位朋友。那么我也就下班了，祝大家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因为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还是有雨的，大家呢要注意出行的时候呢，尤其是遇到有积水的情况，千万不要盲目涉水，尤其是骑电动车的朋友呢，也不要说要就是光着脚丫子就涉水了，因为水里面有很多细菌，还是要不光是安全，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重要的。健康努力西瓜说，主播辛苦了，谢谢你。好的，那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喽，拜拜。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到处都是飞机汽车，压得我喘不过气。

这三十多年来我坚持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了，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感觉明天就会出现。

我都笑得远，我也翻脸在嚣张。看看你人生的建立，发现你啥子都没有，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的帅威武威武威武威威。我明明说不来弯呀，威武威武，一起唱。沧海一声笑，到你们。

0: 我比你说不来弯弯
1: 唱，你们唱。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

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消息。

迷失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荒唐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

是伤神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尾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

0: 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哎哎，
0: 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5: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0: 慢点，
5: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0: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3: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8: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7: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9: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 一零一九，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2: 一零一九，
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小小泰山拿下。
4: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4: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3: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5: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6: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哦。
7: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8: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

水，平安过夏天。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成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原来的生活精彩，但我不想在玻璃边丢掉一切，我想把钞票握在手里面。I love you 的疲惫，却还想赚多一点，所以都是因为钱。大招几百万，小招当年的几百元，同样的教训不知道吸收了几百遍。可我很废，尊严被谁扔粉碎？是不是内心和黑点配合？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妇产科一病区主任、副准医师徐小婷徐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徐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徐主任，体检报告显示 HPV 阳性代表什么呢？感染 HPV 是不是意味着一定会患上宫颈癌呢？
2: 答案其实也不是这么绝对的，请大家呢不必过度的一个焦虑。我们说的 HPV 阳性不等于我们就得了宫颈癌。那 HPV 呢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低危型呢多引起的是一些良性的病变，而只有16、18等高危型持续感染一年以上才有可能进展为宫颈病变，极少数呢发展为宫颈癌。单纯低危 HPV 阳性呢

0: 那其他高位阳性 TZT 正常的，我们在半年到一年内进行复查就可以了。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一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3，740-3333。
3: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4: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5: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 1019。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路况时间。
1: 7:02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高速路况。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因为雨天路滑的原因，张店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张店互通至东郭枢纽这块呢也是进行一个病害处置的工程啊，所以说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8月25号，张店收费站往运城方向的入口是封闭的，主线去往运城方向的车辆可以在张店的出口来进行分流。另外，从8月25号到9月22号，东郭枢纽至张店互通。

0: 东主线封闭，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目前运城辖区正常的高速公路啊，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河宝高速文和段、河宝高速文远段、湖北高速河运段和京昆高速侯宇段，目前路况正常，包括运丰高速都是可以正常来走的。绕城高速因为雨天路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封闭。湖北高速是因为施工啊，所以说目前的瑞城东的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看到一大早很多朋友啊，已经是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询路况了。大家发送高速以后呢，会有一条这个蓝色字体，那是一个链接，打开呢来详细看一下实时的高速详情。那主城区当中有一个路段要特别的提醒给大家啊，目前呢在解放路立交桥还在持续排水过程当中，所以说在解放路立交桥南北暂时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所以我们提醒各位车主可以绕行一下人民路或者是盛会路来走都是没有问题的哈。目前看到整个人民路盛会路包括呢中银路都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大家呢在这几条道路放心的来选择。早啊，六中队的赵警官啊，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到了一条路况啊，及时的传递给大家。目前我们看到呢，在解放南路这儿啊，解放南路目前有一个路段哈、是过了机场大道以后呢，然后呢继续往陆村街方向来走的话呢，目前呢整个的北向南的方向通行压力呢是比较大一些的。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啊是一路顺畅的，大家呢可以放心来选择。那么大家在路面上行车有发现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你比如说我早上在路上一个感受，首先呢是在华林艺术这一块看到有车可能在昨天晚上在水中抛锚了，所以说它就停在了这个路边儿。包括呢在八里铺这儿，在学院路八里铺的这块也是有一辆车是停在这个一共是三车道嘛，停在正中间的这个车道上，应该也是车辆抛锚，所以说大家走到这儿的时候呢注意避让一下哈。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有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和我们分享一下。直接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那如果是微信的话，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在对话框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1: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0: 7:06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昨天晚上的这场暴雨真的是感觉就是下得比较的紧急一些哈，所以说很多一些这个路段呢因为这个下雨一瞬间下得太大了，所以导致路段的积水。但是感谢我们的城市管理部门哈，包括在昨天晚上现在很多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包括在解放路这儿还在持续的排水过程当中啊，也辛苦了。那么今天呢看到全市呢依旧是会在部分地方呢会出现小雨的降水过程，温度呢是因为昨天这场雨啊，今天呢会感觉比较凉爽一些，最高温度在29度，最低温度在22度。明天也是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到明天晚上的这场降水基本上就趋于结束了，从后天呢转为晴天。那么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的话，可以来拨打12121。
1: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2: 早上好，
1: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3: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 此刻，
3: 跟快乐 say hi。
1: 开足马力，
3: 向未来启程。
1: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7，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好的，我们在这儿哈，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哈，就是。

是在解放路立交桥呢，目前还在持续的排水过程当中，南北暂时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我们在这儿也提醒我们广大的车主朋友们，可以绕行一下，人民路、盛会路、中银路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目前呢，整个市区只有解放路还是立交桥还是在持续的排水过程当中。路段都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大家也相互转告，周知了解一下，以免给您的早高峰呢造成一定的影响。好，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您了解到的新闻内容。首先呢，来关注一下跟这个 AI 客服聊了6分钟才转给这个人工客服， AI 客服对说的话竟然不负责任。钟消息也说到了近期的涉及 AI 客服投诉呢增多，不知道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事情啊。再来关注一下全球挖挖挖，中国挖掘机闷声干大事儿，干了什么大事儿呢？再来看一下《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三部的国产动画先后发布，写给00后的公开信。幻想彩票零元购，男子5天连骗3家的彩票店，刮完就跑，幻想着这个暴富啊，没想到呢没有任何结果，反而被抓。再来说一说吧，这个立秋以后呢，三大气象刺客，秋老虎、秋台风、强对流，秋台风可能比夏台风更猛一些啊，我们稍后来关注一下。好，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绕城高速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好的，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的留言。健康努力西瓜主播早上好，柳进强说到了哈，这个早上好，还有交警同志昨晚也是特别的辛苦啊，有些封路的一些地方他们在现场指挥交通的，的确是，所以说往往是在大家呢都在避雨的时候，然后往往由我们这些服务部门、城市管理部门、交警部门等等哈，各方的联动，然后他们是勇敢的，永远是向前冲的啊，为大家呢来梳理这个交通啊，疏导交通。一颗甜果董说，今天还有雨吗？今天是小雨，不会出现昨天晚上那种暴雨啊。锦鲤说道，麻烦看一下黄河夜市那条街还有积水吗？黄河夜市那条街没有问题的哈，整个人民路的通行状况是没有问题的。还是你说到的是缅北街呀，是南北走向还是东西走向啊？整个市区目前我们就收到了是解放路立交桥这块还是持续在排水过程当中啊。任东海说到了哈，8月18号及时启发，愿大家日子滚烫，万事皆兴旺。然然不凡也来签到打卡，早上好。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고마워。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城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

0: 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3: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忙忙碌碌的每个人，
1: 熙熙攘攘的每条街，
0: 大大小小的每件事儿，
1: 平平常常的每一天，
0: 畅通109，伴您快乐出行。
2: 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慧。健康努力西瓜说到了巨人之家来打卡，昨晚的这个原职主播辛苦了，表扬一下，昨晚12点才下的班哈。对，刚才感谢我们的这个城市管理部门，感谢交警部门，忘了感谢我们自己了哈，感谢我们自己啊。真的就是每次在这种强对流天气的情况之下哈，尤其对于道路造成很大影响的，我们也是看到这个交警播报群当中，在昨天晚上包括在凌晨的1点啊，还是有交警部门在持续给我们发来这个路况，包括今天一大早在6点的时候又给我们说到了解放路的一个情况啊，真是辛苦大家了。为的就是今天早上的早高峰大家呢能够顺畅通行，就像刘进强所说到的，还有交警同志昨天晚上特别辛苦啊，有一些路段不能走封路的，指挥交通的啊，往往在这个时候大家会不会就觉得哇，一下子就觉得交警同志特别的伟大。有时候你走在路上不遵守交规的时候拦你一下，或者不戴头盔的时候，最近呢很多的一些这个朋友在晒啊，就是自己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然后被拍了，就让他赶紧去处理一下，有时候还感觉不理解。其实不管任何的一些这个处罚的方式，我觉得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说处罚它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健康的行驶在路上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多一份理解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哈，再次提醒大家，还有很多朋友还是在问到了啊，目前的一个道路交通情况，目前整个的主城区当中，只有解放路立交桥还在持续的排水过程当中啊，南北暂时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但是呢，你像南北的主路、人民路、中银路、盛会路、学院路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来走。一颗甜果董说到了，今天是好大儿12岁的生日啊，想点播一首生日快乐歌。现在呢，我们在正常节目当中是暂时不接受点歌的，但是把美好的祝福来送给你的儿子啊，希望能够健康成长啊，学习进步。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呢共同来说一说啊，星说到了解放路立交桥是黄河大厦旁边那个桥。

0: 好吗？上班避开，的确是啊，的确是的啊。所以说，你应该感谢你自己，幸好听了节目了，不然的话走到这儿不能走，还得掉头是吧？所以我们这条路况啊，是在节目当中会持续提醒给大家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有一些亲朋好友啊，然后你知道这条消息了，给你的亲朋好友也来告知一下哈、啊。早高峰的时候呢，尽量避免走开，绕开这个路段来走啊。刚刚说到了这个安逸双龙桥能过吗？能过呀，没有问题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到金瑞老师真的是要感谢袁志老师，昨天晚上工作到半夜12点才下的班哈、啊，感谢感谢，那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啊。袁志辛苦了，辛苦了啊。其实就来说一说这个昨天的这种天气情况啊，有时候大家就觉得都已经秋天了，为什么感觉还有这样的就立秋了嘛啊，还有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啊。立秋呢只是季节转换的一个开端，那么这个时候呢天气局势呢仍然是复杂多变的，大家呢首先呢要需要警惕呢秋老虎等三类气象风险。眼下的凉爽，包括今天的这个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是彻底的退场了，仍然后续是需要警惕秋老虎的发威，比如说秋老虎、秋台风、强对流哈，这是立秋以后的三大气象刺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秋老虎并不是气象上的一个专业术语，而是民间的一种形象的比喻，它通常是指在夏季向秋季过渡时期，气温下降之后又突然回升，持续出现一段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连日晴朗，日照强烈，人们感到炎热难受，故称秋老虎。形成秋老虎的原因是控制我国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再度支配江淮流域及附近地区，在该高压控制下的地区晴朗少云，日射强烈，气温回升，所以眼下的凉爽不代表高温已经彻底退场，后续仍需警惕秋老虎发威。一般9月至11月生成的台风被称为秋台风，从台风的峰值强度、登陆强度来看，秋台风均比6月至8月生成的夏台风更强，因为其绝大多数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洋面，海温高，距陆地远，发展空间和时间充足，生命史普遍较长，且台风结构的对称性更好。此外，秋台风的路径相对偏南，加之低纬度海温更高，因此秋台风发展为超强台风的比例更高。立秋后暑气未消，副热带高压仍较强，暖湿空气依然活跃，此时冷空气开始南下渗透，冷暖空气剧烈碰撞，就像冷水渐进滚油锅，极易触发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局地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这类天气局地性、突发性极强，预报难度大，常常是上午还晴空万里，午后就风雨突变。大家日常还要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遇恶劣天气第一时间避险。
0: 其实每次呢在气象部门哈、啊、也是特别的给力，每次都会有这个临近天气的预警，就像刚才我们这段音频当中所听到的，昨天你看在午后不是还是晴空万里，大太阳那么的热吗，然后在下午的时间段突然就有这个暴风，然后呢强降雨啊，然后呢气象部门会给我们一个比如说最近2小时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的及时的来和大家分享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也来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包括呢降水之后的这个路况的问题，交警部门也是会和我们联动来分享给大家这些及时的路况啊。在这再次的提醒给大家，解放陆地交桥目前呢还在持续的排水过程当中，南北暂时是没有办法正常通行的。我们在这呢提醒各位车主啊，绕行一下人民路、盛会路、中银路啊、学院路都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来走啊。那当然了，大家呢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也可以在第一时间来和我们取得联系，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的7:26来回答我们两位听友的问题啊。大家可能早高峰阶段走得比较着急，也不知道该不该从这一路段走。邢永博问到的是学院路高架桥可以走吗？没有问题啊，双方向一路顺畅的。但是在这个华林艺术这块，包括呢在下了桥以后继续往南来走，有车辆抛锚停在路中间，所以说走的时候注意避让一下就行了哈，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积水啊。香香说到了安逸双龙桥能过吗？没有问题，可以走啊。啊，还有手握风云说到仁村路口可以走吗？也是没有问题的，可以正常来出行了啊。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韩国游再次出发，
4: 孔茂啊，
3: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6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9: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0: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0: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1: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早饭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30来梳理路况啊。我们再次来提醒给大家，今天早上呢，一些这个运城辖区的一些高速路也是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的啊。除了施工以外呢，因为路面湿滑的原因，侯平高速的运三段张店收费站的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另外呢，接到高速交警通知，运城绕城高速因为路面湿滑，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目前入口封闭。那其余高速是因为施工的原因，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些封闭啊。大家呢想要了解高速路况，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有一个蓝色字体，点击一下啊，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了。目前主城区当中啊，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啊，大家呢相互转告，周知了解是在解放路立交桥这儿哈、啊。刚才有朋友问，解放路立交桥是黄河大厦旁边这个桥吗？的确是啊，整个呢，你看我们解放路立交桥，包括呢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人民路、中银路都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中银路这个是建北桥，然后呢人民路这个下穿立交，包括呢在学院路上的这个立交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只有在黄河大厦的这个桥这儿，目前呢仍然是有积水，目前正在进行排水作业哈、啊、我们刚刚和交警部门也取得联系了，就是一旦有开通的消息也会及时的来告知我们，我们来分享给大家啊。所以暂时是不能够走的这个路段，包括现在呢深汇路立交桥也是没有任何问题啊，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现在的凤凰路，凤凰路从老切车站持续到了六岔路口，北向南的方向呢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包括现在呢在南丰广场的东侧这个路段啊，人民路上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其余路段来

来看一下空港这边，包括整个机场大道啊，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大家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及时的在微信后台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的话呢是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呢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统一来回答一下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哈。一个是宣陆立交桥没有问题，可以正常走，仁村路口也是没有问题的，安逸双龙桥目前也没有问题，是可以正常来通行的。来再刷新一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哦哟，还有朋友在问盛汇路呢，盛汇路没有问题，盛汇路现在也是双方向畅行无阻。

7:34，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和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是周二，8月18号啊。运城市中心医院的健康管理科呢发布了一个公告来提醒给大家，因为这个健康管理科呢在今天呢开展封闭式体检，所以说在今天还是暂停其他的体检业务的，所以说打算今天去体检的朋友啊要注意一下，明天就恢复正常工作了啊，在这儿提醒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啊，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是运城市中心医院健康管理科啊，在今天呢要开展封闭式的体检，所以在今天是暂停其他体检业务的，明天恢复正常工作，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也敬请谅解。来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的这个韩国游，韩国游目前还有几个名额啊，报名呢截止到20号，大家呢抓紧时间报名，满员就立刻封团了，运城直飞首尔，不像以前可能还得需要在哪儿转一下，在哪儿停一下，现在直飞首尔，6天的行程，3680，109主播哈，带您呢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大家呢一切交给我们啊，你就不用再查什么攻略，也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行程安心的交给我们就可以了，大家呢可以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发送韩国啊，发送韩国两字，有具体的链接您来详细的查看一下。云中一滴雨说到了，想问一下池神庙下岩池那里的小桥洞应该可以通过吧？可以的，目前并没有收到这里有积水的消息啊，可以正常来走。那大家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搜集到这些路况哈，我们通过这个交警部门，然后通过我们的路况监控终端，还有一部分就是依靠我们广大的听友，所以大家在路面上比如说碰到了一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及时的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啊共同来分享您的路况消息啊，所以希望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爱心人士能够把你所了解到的路况及时的发送过来啊。目前我们搜集到的消息是池神庙这儿没有收到有积水的消息啊。

0: 彷徨，保持着习惯的想象。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韩国游再次出发，
3: 孔茂啊，
2: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0。
4: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巴赫比赛，目前处。

0: 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鹰、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边，小鹰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小小泰山拿下。
2: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2: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3: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4: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手路况时间。
1: 7:45来梳理一下路况啊。首先高速路的提醒给大家啊，有些路段呢是有封闭的啊，包括呢在侯平高速的运三段。现在呢是绕城高速这块运城南长平亥州收费站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包括呢湖北高速的河运段临沂西临沂北盐井万荣西河间南收费站的车型管制也已经取消啊。但是呢绕城高速机场运城北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往平陆方向入口目前依旧是封闭的状态，包括呢张店收费站的入口目前也是封闭的状态啊。所以大家想要了解高速详情，给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高速两字来查询一下具体的路况。主城区当中啊，在这儿呢再次的提醒给大家啊，今天早上呢是解放路立交桥目前呢依旧是在进行排水作业啊，有积水是不能够正常来走的，南北是不能够通行的，所以这会儿你南北走盛会路、人民路、中宁路、玄路立交桥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解放路立交桥目前依旧是在排水过程当中，南北是不能够通行的。现在的盛会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机场大道和人民路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在南丰广场的东侧的这个人民路上，也就是人民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南北双方向排队车辆较多，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其余路段目前看到啊，通行压力呢并不是很大。今天早上有一个路段是在涑水西街这儿啊，规划时小的这个路段的双方向堵车问题是稍稍严重一些的。不知道这块是今天孩子们报名吗？是现场确认报名吗？还是什么情况啊？规划时小这个路段在涑水西街这儿，目前堵车的问题呢是较为严重一些的。其余路段目前哈、啊、通行状况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呢现在的整个的机场大道啊，机场大道目前是和库东路交汇处西向东方向稍有一定的压车缓行，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不过在现场耐心等待上一两个绿灯啊都是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来走的。其余路段目前都是畅行无阻。

0: 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想问一下收音机前正在听节目的我们大朋友们哈，最近有看什么动画片没有？其实有时候说动画片不是小朋友的专属吗？尤其我是发现很多的一些男性朋友们啊，更热衷于动画片，有时候感觉和孩子一块看看动画片还挺有意思的哈。你像我家孩子最近也看这个小马宝莉，又出了这个新片了。然后就觉得哎，感觉还挺治愈人的，包括它其中的一些这个哎，就是包括几匹马它分别象征了什么，就是你最起码看了这些你还能和孩子共同来沟通一下，不仅我觉得不仅是可以和孩子来沟通，他会给你讲哪匹马是代表着什么，哎，这个是代表着善良，那个是代表着诚信，这个是代表着什么什么，就觉得不仅仅是可以和孩子沟通，还有一点就是很治愈自己啊。最近呢有三部啊，就是我们童年动画的三大巨头给00后呢发这个公开信了，包括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和猪猪侠给00后写了信哈，我们一块来听一听他们给00后写了些什么呢。
1: 嘿、hey, 小大人最近还好吗？最近熊出没、喜羊羊与灰太狼、猪猪侠三部陪伴00后长大的国产动画相继发布写给00后的公开信。熊出没说，如果累了烦了就回来狗熊岭歇一歇。喜羊羊说，不管别人怎么说，在我们心里每一个认真生活的00后都是最棒最棒最棒的小羊和小狼。猪猪侠则安慰那些失眠的00后，睡不着也没关系，天总会亮。十多年过去，曾经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的孩子，如今也要面对升学、工作、生活和各种各样的烦恼，而这些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角色还在用熟悉的语气和你说一声嘿、hey, 小大人最近还好吗。
0: 哎呀，怎么说呢，因为00后，因为今年2026年嘛，就算00年出生的也26岁了是吧，想想之前这些

多少后，是00后呢，还是90后，还是80后啊？啊，小诺给我们说了一个这个最新的路况啊，为什么在涑水西街规划实小这块目前通行效率比较低一些呢？是因为规划实小那块呢，在昨天晚上有一些车辆抛锚停在路中间啊，所以说今天早上规划实小门口通行不畅，通行效率比较低一些啊。好的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小诺啊，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及时的路况消息。目前在涑水西街规划实小的这个路段啊，规划实小路段目前呢就是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冰镇夏天说到胡同东西啊，我怎么没有印象也没有看过，能稍后来查一下。你是什么后？你是什么后啊？点儿说到已经30了啊，还喜欢看动画片，正常吗？害怕被人说，怎么就不正常了呢？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也看看动画片，就是让自己，你不觉得有时候有些动画片特别的治愈人心吗？好多40多岁的一些这个男性朋友们还特别喜欢的一些这个喜欢看动画片儿，是吧？还和孩子一块儿看奥特曼呢。所以喜欢干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啊。点儿说到，我只认《喜羊羊与灰太狼》1到14部，后面的不太认可了啊。看来是一个《喜羊羊灰太狼》迷啊。好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绕城高速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过收费站，因为雨天路滑的车型管制目前已经是取消了，包括呢东过互通因为雨天路滑的分流也已经取消。现在呢是因为运三道路清障，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过收费站现在呢往平路方向的入口继续是封闭的，主线去往平路方向的车辆在东过互通来进行分流。点儿说到了这个，现在我都不看动画片了，他觉得现在质量没有以前好，是吧？也可以找点好的动画片，应该现在还是有的哈，还是有一些高质量的动画片的。那你像最近上映的《八仙》不也属于动画片的类型吗？哈，我觉得就大人小孩通吃的都可以看啊。张燕说滨湖大道能走吗？没有问题，可以走啊。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后台给我们推荐一些你最近看到的比较好看的动画片啊。

0: 韩国游再次出发，
1: 孔茂啊，
0: 云广乐享韩国游出发喽！从韩剧同款的南山首尔塔，到古韵十足的景福宫，再到刷屏社交平台的星空图书馆，还有全天畅玩的乐天世界，六天行程覆盖首尔热门打卡点。8月21号运程直飞首尔，3680就能和1019主播一起出发，奔赴这场期待已久的浪漫旅行。回复韩国了解详情，2339100。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7: 请问当年的孩子要出去玩，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要去哪玩？
7: 他跟谁出去玩？
8: 他穿什么出去玩？
7: 他出去玩前作业写完了没有？请问当年的孩子自己在家，您最关注的问题是什么？
8: 他会不会一直看电视？
9: 有没有偷偷玩游戏？
7: 他能乖乖写作业吗？
8: 他会不会拆家？
7: 其实您最应该关注的是孩子的安全问题，不论是旅途中的风险还是家庭里的隐患，一旦您忽视他，您的孩子就会无视他。假期请把对安全的重视传递给孩子，快乐假期，安全第一。
10: 这里的故事有很多，有笑有泪。
11: 我是你们的小粉丝。
12: 我人生的意义就是听1019。
10: 这里的故事静静诉说，有你有我。
13: 我的妈妈太普通，走在人群里都瞬间淹没，她总是说我不会照顾自己，可是我觉得妈妈更不会照顾她自己。
14: 如果生活可以留下点什么，那就让爱在这里。这里是 FM 101.9，让爱导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肘路况时间。
1: 8点整，来再次梳理一下路况，还是有很多朋友问到这高速路啊，问到了这个具体的哪儿到哪儿，这个能走吗？其实我看到前面已经发高速了，发高速，然后呢，你看不明白这个高速路上标的这些是吧？其实一条一条很详细哈，就是大家发高速以后是个蓝色字体，你必须要点一下那个字体啊，那是一条链接，点一下就可以看到实时的高速路况，哪到哪标的特别的清晰啊。包括桔梗花问到了东郭到张店能走吗？那现在呢，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郭收费站往平路方向入口是封闭的状态啊。现在的运城北机场、运城东在绕城高速这里，东郭收费站因为雨天路滑的车型管制已经取消啊。东郭互通因为雨天路滑的分流也已经取消，但是呢，因为运三道路呢清障，运城北机场、运城东东。